0: 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热线来抢定啊！0551-6556-0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长江东大街的这个连接处的位置，队尾现在照旧呢是排到了包河万达，已经排过了包河万达，由南向北方向。那么眼下这一段呢是有流量积压的，建议提前下道。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在全山路上口发生了2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另外再往西段，在长宁大道上跨上刚刚也受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现象，整个沿线出城的压力较大，建议大家你选择这个桥下通过怀宁路转向望江西路往西方向通行。我们会对沿线的望江西路的交通信号灯进行优化，并安排绿波通行，大家呢可以更高效率的行车。此外呢，河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出城方向的车流要更为紧张一些。那苏松路高架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的两侧有交通甩尾，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路段，南向北方向在黄山路到一环之间，富阳北路高架目前出城方向二环到天水路路段流量较大，晚山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一环到二环之间的整个路段呢是呈现了一个大量的车流，同一路高架南北双向临泉路上方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都有积压的车流，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压力比较明显，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的车流非常工作较长，延续到了长湖南路。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段也存在饱和车流，目前东北一环的通行就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东胜路到嘉山路路段，二环北环清溪路到黄环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车流非常紧张，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秦门路等路段通行。另外呢，二环由西往东在宿松路下方车流比较明显，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早间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那今天是一个周五啊，确实我们本来以为呢这个周五会流量比较平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过了8点钟之后啊，很多的路段已经是全线排满了。合作花路高架跟西一环由北往南全线排满，还有像是南北一号高架桥从南二环到南一环全线排满，还有呢像是合肥市南二环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到宿松路由东往西方向，那么也是全线排满。再来关注一下那目前郎溪路高架的情况。
0: 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看到从长江东路的位置呢一直到巢湖南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可以建议大家从桥下来通行。同样由北向南方向的还有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合作化路高架的拥堵其实已经和西环已经连为一体了哈，都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

0: 通行缓慢。而由南向北方向呢，现在也从太湖路的位置一直到五里墩立交桥是大流量的状态。
1: 是的，平时呢，合作号的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啊，其实应该不会这么堵，因为我们这会儿看到已经排到太湖路了，很有可能是在五里墩的桥面上。由南向北方向呢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了，前方有没有事故，对于通行有没有影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我们城市生活。那近日啊，深圳市民陈女士在网上发帖反映，自己呢向小区里面的智能回收箱投递了近40斤的旧衣服，称重以后呢，系统显示啊，预计收益呢是9.27元。然而在等待了半个月以后，平台却以所谓的旧衣服不回收为由呢，拒绝了她的提现申请。陈女士啊就质疑了，说回收箱体还有包括小程序上明明都标有了回收废弃衣服的字样，那为什么在投递以后又被判定为是不可回收呢？最终呢，经过多次交涉啊，陈女士呢最终只拿到了4.5元的半价补偿。那对此，智能回收箱的运营方表示呢，超额回收订单需要人工审核，那投递违规物品会被扣款。
0: 陈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小区这台标注着深爱回收的智能回收箱放了快1年的时间，她之前呢投过几次废旧的纸皮塑料瓶等，基本上投进去关上门，收益很快就能到账。那4月6日她从老家返回深圳，整理出2大袋闲置的衣物，有毛衣、牛仔裤、连衣裙等各类服饰，装了几十件，全部都投进了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柜。
1: 没错，这既然是选择了它，说明对于这个智能回收柜啊，尤其是放在小区里边的，都是比较信任的。陈女士说呢，当时啊，舱门关闭了以后，小程序显示它的回收重量呢是18公斤，按照每公斤5元的计价标准，可以获得呢是9.27元的收益。随即是提交了提现申请，但是页面啊却一直卡在审核中的状态。大约过了1周以后啊，陈女士发现这笔订单仍然是没有通过审核，她就通过小程序上的客服留言，但是也始终没有获得答复。直到4月17日的时候，她再次打开小程序的时候，发现这笔9.27元的提现申请已经被标记为已拒绝，而在备注栏里边呢，还特意写着旧衣服不回收。
0: 是的，陈女士说呢，虽然不满意，但当时也不想为了几块钱折腾了。于是呢就表示非常的无奈，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打消他参与旧衣回收的积极性。他想着毕竟扔了也是浪费，能够回收利用呢还是好的。但是他说呢，以后会更换小区里面其他品牌的回收箱了。
1: 是的，那么针对陈女士的遭遇啊，记者呢是以市民身份打电话给该回收智能箱的实际运营方生态海回收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陈女士的订单被拒大概率呢是因为投递了违规物品，就是不可回收物，那么具体情况需要查询对应的订单才能够确认。工作人员解释啊，他们确实回收旧衣服，但是要求呢保持衣服的干净整洁不破损。对于一些像是布料啊，还有像是枕头、垫子等物品，会被判定为是不可回收的违规物品，他们会直接拒收。
0: 工作人员也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了平台的审核机制，5元以下的小额回收订单系统会自动审核，秒速到账，而5元以上的订单呢需要人工后台审核，如果审核发现违规物品将会扣除对应的金额，即便是小额订单已到账，后续复核发现违规也会直接从用户的账户余额中扣款。那如果账户的余额是0，会直接扣成负数，下次投递的时候必须先补上这部分的欠款，才能继续使用回收箱。
1: 那么当记者啊询问回收之后的衣物会被运往哪里，那违规的物品又该如何处理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他们只是中间商，负责前端回收，衣服具体呢去往哪里他们也不清楚。而至于违规的衣物，他们一般啊是直接当作垃圾就处理掉了。
0: 业内人士揭秘啊，说旧衣的衣服呢是分等级，价值是有悬殊的，从上万元到几十元不等。为了了解旧衣服的真实流向，记者也是联系到深圳一位从事旧衣回收业务的从业者，他向记者揭开了这条产业链的运作逻辑。那比如说旧衣服收上来会被严格分拣成很多个等级和品类，比如说精品、 A 货、夏装、冬装、毛衣、羽绒、毛绒玩具等，而那些破损脏污的衣服在行业内呢被统称黑料。该人士表示，不同等级的旧衣价格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0: 需加强监管力度，建立起透明公正的行业规范，才能够真正的让这桩环保生意发挥其社会和生态价值。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随着温度的持续攀升，小龙虾的销售旺季到来了。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明显的回落。
2: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3: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一天就是300-400斤的量，现在都是1000-700斤，销量是一直在上升。
4: 昨天晚上，这个小青批发现在7.8块，中青批发9.4块，大青批发12.5块，这个价格呢，几乎上到了低点了。
2: 据统计，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超过100,000斤，除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外，还辐射山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二级批发市场。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店内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
5: 我们店里边每天平均接待是60桌到80桌，节假日情况下我们做到80桌到100桌左右，到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时候的话，我们每天可以做到300斤到400斤。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继续关注新闻。据一家婚庆公司的林女士反映，在半年前有一名新娘丢了2只金手镯，那现在呢是起诉了她和助理，要求赔偿金手镯或者是22万元左右。那服务协议的当事甲方呢是新娘朱女士，乙方是浙江的1+1主持人工作室的林女士，甲方委托乙方为婚礼礼仪提供服务。那林女士说啊，主要的是婚礼流程的统筹安排等等。那婚礼的日期呢其实是去年的12月14号，服务时长呢是13个小时，费用当时合计呢是3500元。
11: 是在那个这边新娘的娘家里面，她就是中午拍完，就是她拍完照了之后，她想要换成舒服的衣服出发去吃饭，在她家助也就是化妆师帮她把手镯摘下来了，摘下来了之后呢，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面。我助理他看到手镯在桌子上，他肯定本能会担心被人拿走，所以他就拿纸巾包起来。正好家里面就是有一个阿姨进来，因为在家里面嘛，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他的亲戚或者是阿姨，就把这个镯子交给他了，让他保管好。后面过了一个星期，新娘给我发消息问我手镯在哪里，我就是让他们。
12: 他家里有监控吗？
11: 他家里没有监控。后面我就。
12: 那你的助理把手镯递给那个人的相貌特征知道了吗？
11: 他说是穿黑裤子。
1: 林女士联系了他的助理小胡。
12: 那你跟那个阿姨有没有交流？
13: 有交流。
12: 怎么说的？
13: 我说这是新娘的手镯，把它放起来。
12: 你有没有问他是什么人呢？
13: 但是没有哎。
12: 你没有问他的身份，你就把金手镯交给他了？
13: 对，没有，是因为当时家里面就只有五个人，就是除了妈妈，家里面就只有阿姨。
12: 那你交给那个人，那个人跟新娘子或者什么之类熟不熟悉，有没有打过招呼？你看到了没有？
13: 因为其实具体我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0: 当中，就是这个阿姨跟妈妈还有新娘都是认识的。
1: 那当时新娘子和新娘子的妈妈都在现场的是吧？
0: 他们一个上楼了，一个上厕所去了。
1: 那你那个金手镯为什么不交给新娘本人或者新娘的妈妈呢？
0: 我要是当时能直接这样子想到，不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吗？
2: 助理小胡的意思是，当时在新娘家里没有外人，谁能想到金手镯会不翼而飞呢？
1: 那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娘子一个星期以后才来问你们手镯？
0: 我不知道，
3: 这个我可以回答，
0: 我也不知道。
1: 你回答，
3: 因为他就是他印象里有人在他耳边说手镯给妈妈了，所以他一直都以为在妈妈那儿。然后有一天他说他聊天记录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有一天就是比如说盒子或者是家里面没看到手镯，然后他就打电话问我们，就他以为
1: 新娘子说谁在他耳朵边说手镯给妈妈了，
3: 他不知道。
2: 林女士最近收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书，说她和助理小胡都被新娘起诉了，诉求是要求两人赔偿两只周大福999.9的金手镯，重量4.017两，或者按起诉之日周大福品牌999.9黄金实价折价赔偿218,424.38元。
3: 就是想要真相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手镯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要就是毕竟是这个金额这么大，他跳过了所有的调查直接把我们告了，那我们肯定是希望有调查有立案，你盗窃立案查呀。
1: 谁盗窃呢？
3: 那肯定就是不管是家里的人或者是所有人，我觉得都可以查，我也能查，查我也行。
2: 拨打新娘朱女士的手机，对方没接。林女士带记者来到新娘娘家，按门铃后一位女士来开了门。
4: 那个是我女儿。
1: 嗯，这么年轻啊？不可能啊。你不是新娘？
4: 不，我新娘的妈妈。
2: 新娘的妈妈说她不太想再讨论此事。
1: 做一个穿黑裤子的阿姨，
4: 这个我们不需要讨论了，我们已经是递交给律师那边了，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律师去对接，好吧？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认为发生了什么当时的？
4: 这个不需要跟我讨论了，我们已经跟他们反复到我们家之前递交律师之前已经是来过了不下午，差不多5次应该有的。
1: 那你过来小哥，你现在诉求你跟新娘妈妈讲了，行不行？
5: 我现在是需要就是到那个警方以盗窃的立案。
4: 你们该怎么操作你们去操作好了，我们这边都已经递交到律师这边去了。
2: 林女士赶到了嘉兴海宁海州派出所之后，她告诉记者有位民警告诉她这事儿已经刑事立案了，警方告诉记者他们确实立案了，金手镯哪里去了目前还在调查中。接稿前，记者再次拨打了新娘朱女士电话，对方没接。发短信过去后，对方回复不方便。
6: 是的，今后呢，像这样一些数额大的物件啊，咱们一定呢要谨慎。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窍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9: 我们乐购908商城的520心动礼遇活动呢还在持续当中，现在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蔻驰520包包集合专场热力开抢终极预警啊！本次专场最后一天倒计时收官时刻，错过今天再也没有补奖机会了。专属9折福利力度空前，史无前例，没有套路，不叠加，直接解锁轻奢包包最优价。趁最后一天福利窗口期，抓紧时间锁定心动款式啊！大家可以多买一些，哪怕你不满意再退，因为我们给大家配了运费险啊。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蔻驰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将近30款爆款样式，从今 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到灵动的水桶包，到温柔简约菜篮子包，到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您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块能戳中他的审美，稳稳送到心坎里。就算是平时犒劳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每只包包均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不用额外费心搭配，一键解锁浪漫仪式感。乐购九零八商城福利力度直接给大家拉满，全场蔻驰包包低至599块钱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太高了。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专属福利，最后一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块钱的款式来说，您拿到手参与折扣之后仅需539块钱，真的是超划算。蔻驰专场专属9折，好价仅于一天，错过再无，赶紧入手，让这份礼物成为你们爱意最温柔的见证啊！商城呢这次力度空前，买得多省得多，多选多省，越买越划算。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朋友们随时进入首页随机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9: 是的，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志庄，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活动还在持续啊，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6: 那么现在呢，抢金装修还送全房空调，即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9: 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6: 如果家里边有装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Yeah. Anita, Maluma.
1: Tú sales con ella de la mano.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1: 晚上好，小伙伴们，打卡第43天。
12: 大朋友，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86天。
13: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230天。
14: 挑战安徽交通广播，打卡200天，第200天，哦耶！下一个挑战300天。
0: 哇！挑战300天，好，我们等着你啊！
15: 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的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那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一句话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减少，城区的北部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像飞扬北路高架、北二环和北一环的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仍然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从西二环到枫林路段仍然存在交通缓行。那合作化路高架。

0: 下南北双向，两端下口仍有积压。北往南出城方向的车流更为密集。京藏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路段有少许排队车辆。松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花园大道的下穿，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望江路到龙川路路段通行稍缓。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新安江路到长虹南路还有部分排队车流。除此以外，城区的东部路段的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还有部分积压，西一环北往南有部分缓行，东北一环通行恢复。二环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北向南草湾路到红枫路路段呈现一个间断通行缓慢的状态。目前来看呢，压力虽然较大，但是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所以请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南二环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也是存在这种情况，压力比较明显，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启文路等路段通行。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在金站路到宿松路附近有交通缓行的压力，停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圆圆大爸早上好，路上的情况怎么样？长江西路可是一点都不堵，顺畅得很哦。
2: 哦，长江西路一点都不堵，顺畅得很吗？你不要骗我哦，我等会一进去一看，然后发现长江西路，哪个方向？关键是长江西路啊，你东往西的方向还是西往东的方向？今天来看了一下，好像确实还行哎，长江西路只有过了这个方兴大道的辅路的西边，长江西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有那么一丢丢的堵，然后呢，再就是在西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东往西的方向啊，有那么一丢丢的堵，确实好像还行啊。

0: 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我都不吱声，你们是不是觉得今天换女主播啊？
0: 你之前不是没讲话，你之前没讲话是吧？
1: 我没有啊。
0: 哎呀，
1: 来给你们来个 surprise， 对，还是我。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在学校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啊。今天的这位投稿人呢，他投的这个内容啊，有一些朋友把他理解错了。
1: 就是首先100%真人投稿，然后呢这位朋友讲的这个事儿啊，也许你一定经历过，但是呢你不要把他理解得特别高深啊，我们先听投稿再说话题好不好。悠悠大胖你们好，哈哈，这两天啊，
0: 你老是傻笑什么？
1: 我家孩子的班上搞家长进课堂的活动
0: 啊，
1: 来了一位超级厉害的爸爸，他是合肥某知名大学的教授，给孩子们讲的是神奇的电，
0: 就讲电方面的事。
1: 对对对，有用的电，有趣的电。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小手举得老高了。我在后排呢，是既羡慕又紧张。羡慕的是，你看人家教授讲得多好，专业又有趣；紧张的是，哎呀，这要哪天要是轮到我，可怎么办？我也不是教授，我也不是工程师，我就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普通妈妈。万一讲得磕磕巴巴，孩子们打瞌睡、紧张忘词怎么办呀？在那么多家长面前露怯，万一别的家长都这么厉害，我不是给我孩子丢脸吗？可是转念一想，不管是教授还是普通的爸爸妈妈，能够进课堂给孩子带去一点点内容，不就是最棒的陪伴了吗？孩子也许不记得你讲了什么，但是他会记得那天我妈妈来我们班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应该争取一下。悠悠大胖，我就想问问，哎呀，要是被邀请去给班级里面的这个孩子讲课或者分享，或者说是带他们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内容，你们会紧张吗？如果觉得自己不够专业，还该不该去？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已经去过的家长，你们都准备过哪些有意思的内容，可以来跟我分享分享，我也取取经。所以今天的话题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班级里讲过什么课，家长只要进过课堂，进过校园，你带他们做手工也好，或者说是带着孩子参加

0: 加他们班级里面的比赛也好，或者说只要你进过校园，或者被家长请被老师请到校园里面，
1: 被请校园的这个都
0: 也好，对吧？也好，
1: 你想咱们把手表带到手机带到学校里面来了，
0: 对，都行吧，我觉得都
1: 行
0: 吧，
1: 啊这个行啊、
0: 不是，就是
1: 我们只讲孩子上课的事情啊，就是关于课家长课堂的，
0: 就是你们有没有进过孩子的课堂？不管是去干嘛。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在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1: 哎，就这种家长进课堂的这种活动呢，我所知道的确实有不少的幼儿园、小学，都弄过，确实身边的同事也去参加过，但具体参加回来了以后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确实没听他们讲过。所以我们也想问问你们啊，不一定是合肥啊，就。
0: 哪里都行，
1: 全省各地、全国各地都行。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那个就家长进课堂，然后带孩子们学习一点什么？像他讲的这个内容呢，确实也是普通家长会担心的。但你讲，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那我是一个财务啊，我是一个机修师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工种？那我该怎么跟他们孩子们讲这些内容呢？我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我告诉他们。你们看这个 Excel 表格 ，Ctrl 加 S 是保存，
0: 所以啊
1: ，Ctrl 加 C 是复制。
0: 我就讲，就是有一些家长啊，你们其实真的是有点多虑了。就多虑的是什么？就如果说真的要让你去跟孩子讲某一个专业技能，那要学校干什么？学校不得教孩子这些课程吗？是不是这样？如果说真的需要让你去给孩子带来什么知识，那也就。并不是这个目的和意义的所在。家长进课堂的意义是希望家长能够更加了解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们也可以对每一堂课有一些新鲜感。今天是你妈，明天是我爸。然后呢，这个报名了的家长的宝宝，就孩子自己也会有一些成就感，就我妈今天来，我爸今天来，就他会兴奋好几天。对，就是你们不要给自己压力过大，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家长朋友们，如果我这个事儿我实在干不了，你跟孩子讲，爸爸最近真的很忙，你可能家长进课堂，我最近没有办法去报名，没办法去，直接说，也跟老师说，对吧？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我说说我可以吗？
1: 可以。
0: 我现在也是一个，
1: 王姐确实进了。
0: 不是，我现在也是一个很称职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家长，我也确实进了他们的课堂，进了两次。我跟你们说，我两次是干嘛啊？第一次是在那个清明节的时候，老师呢在群里发条信息，想说就是马上要到这个清明节了，有没有家长愿意可以来跟我们配合一场家长进课堂，然后带孩子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传统的节日的文化知识，可以带孩子做做青团啊等等。等项目的内容等等，就有没有家长愿意？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我看错了，我以为是每个家长都要去
1: 啊。
0: 然后我看到这条信息，我就给老师发了一个私信，我说 QQ 嘛，我说老师，我说我想请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时间？如果是下午的话，我可以请个假，因为我节目是上午嘛，对吧？但我没有跟老师就讲那么多，我说下午的话，我可以请个假，可以去陪孩子们。
1: 啊！
0: 老师说好呀，好呀。
1: 去了以后发现就你一个人、啊。
0: 去了之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但是还好，老师提前跟我讲，老师说，家长你知道今天只有你一个吧？
1: 好、
0: 啊。我说啊，我说你这样我有点紧张，我说对不起，我可能没有理解，我以为是每一个家长都要来，但是呢，我既然答应了，还是要去做嘛。
1: 啊、
0: 他呢就找了这个家委会，我们家委会的。
1: 你们幼儿园就有家委会了？
0: 就是家委他要干事啊。
1: 幼儿园，
0: 那又怎么样？他要干事啊！
1: 幼儿园要什么家委会啊？
0: 然后呢，就找了我们的一个家委过来，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传了这个事情。我们是带着孩子去做青团，就是买了一些就是青团的材料，就是有这个青团粉呐、啊、预拌粉呐、啊，还有一些馅儿。我买了有红豆馅儿和那个肉松馅儿，买了一些那种小盒子。就是那种一个一个包装的小盒子，我就驮着这些材料到了学校里面去。其实我跟你说，你们不要看我是一个主持人，平常就是吃说话这碗饭的，我好紧张一个。 我好紧张，
1: 跟小朋友的交流和跟大人的交流
0: 完全不一样。我早早的就去，就他们还在午睡的时候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就到他们的就是申请嘛，到他们的这个食堂里面给我一点开水，我要先把那个预拌粉就大概准备工作准备好。然后我就跟那个家伟，我们俩因为那个家伟他也不是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家长，就所以呢也并没有你们说的是不是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很厉害，也没有。我们两个人就驮着东西到班级里面去了，我老紧张了，我往那个小桌子前面一坐，我说那总得讲点什么呀，对吧？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下关于这个清明节的知识，
1: 人家小朋友根本不在意，我们只要吃。
0: 不，他们在意。小孩啊，就是幼儿园小孩跟可能上了小学、初中、高中还不一样。我一进门，他们好热情，
1: 阿姨好，
0: 阿姨，就这样的，好热情。好，然后呢？
1: 剩下一个喊妈妈。
0: 就他们一热情，我松弛一点。如果他们很冷静，我确实可能会更紧张。
1: 没有哪个小朋友可以冷静的下来。
0: 我坐下来之后就开始说：“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谁谁谁的妈妈。
1: 你好，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做青团，然后就习惯性发问，有没有哪位小朋友曾经吃过青团呀？
1: 吃过。
0: 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反正我这个青团我从来也没包过，但是那一天就斗胆在现场教小朋友们包了个青团
1: 啊。
0: 对，后来我就觉得也挺有趣的。
1: 就是你在讲，就是有没有要辅助的要记一些内容，然后要在这个跟孩子们的面对面的过程当中要把这些知识点讲给他们听。
0: 哎呀，那就是
1: 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
0: 内容就是关于清明节传统文化。那你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家长可能都知道，你平常也会跟孩子讲。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做一个提前准备，你就稍微豆包 DeepSeek 给你生成一小段话，你稍微记一下也就差不多了。你再记不住，手机放旁边一边看一边讲，行不行？对吧？所以各位家长勇敢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作为家长去听过公开课，参加了孩子的课堂，最大的经验就是你能理解孩子为什么上课会走神或者是睡觉，因为有的老师的课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吸引人，但也有的老师讲课。也有的老师讲课非常的平铺直叙，让你忍不住想要开小差。
1: 就冲瞌睡是吧？
0: 就是你家长进
1: 行了公开课，
0: 对，然后呢，但是这个意义就是让他自己理解到为什么有的孩子上课会开小差，其实可能与这个老师的这堂课的精彩程度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7: 其实他自己从害怕到鼓起勇气的这种心态的过程
0: 变化，
7: 其实可以去给孩子们去说一说的，他自己如何恐惧的，以及如何去克服的，以及在这之后所蕴含的，比如说每个家庭、每个人、每个他的身份都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种身份的不同，包括家庭环境的不同，要如何去树立正确的一种价值观、家庭观、社会观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也可以去说的。
1: 你讲完你是怎么克服恐惧，然后怎么上来的？你讲完了以后，剩下的家长怎么办？他们本来也想讲这个的，
0: 那
1: 他们也是恐惧，
0: 看谁先讲是吧？
1: 他们也是恐惧啊，我其实怪害怕的。然后今天可以站上来跟各位小朋友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啊。你看，朱小妹说的是刚被邀请，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让孩子了解不同的工种，普及家长的工作性质，让孩子更好地了解父母的工作，增进亲子关系。父母不一定非要讲什么专业知识，最主要的是让孩子了解未来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将来他可以做什么，让他有一个更多的选择。那你方不方便说一下 您是
0: 从事哪个职业，
1: 然后打算怎么说啊？因为他是被刚被邀请嘛，那肯定还没说。
0: 对，王云律师说，我觉得都可以讲吧。每个家长都有自己闪闪发光的点，比如做饭、做家务、养宠物、运动这些等等。世界本来就是千差万别，人也不是一定都要优秀啊。孩子看重的可能就是你作为家长的自信，以及你给他们带来的哪些有趣的分享。他们没有办法区分所谓的优秀和不优秀。我儿子经常在自己的语文作业当中造句说，我做饭很好吃。我觉得下一次我也可以给娃普及一下早饭怎么可以很好吃，怎么发包子、馒头等等。哎，这个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并不是代表你在工作上优秀，你在家务上就有很优秀哦。
1: 啊。
0: 并不代表你在家务上你在家务上很优秀，就我一定要还要在工作上优秀成什么样子？就怎么发这个包子、馒头这个事。我到现在我都学不会，我妈都教过我好几次了。我觉得这事儿太难了
1: 啊！
0: 你不能发过头
1: 啊，
0: 你不能没怎么发起来你就开始蒸
1: 啊，
0: 而且你第二次揉面的时候怎么把这个面排气
1: 啊，
0: 对吧？排完气
1: 都是学问，
0: 排完气之后怎么二次发酵，怎么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叫做发酵两倍大？我妈跟我说，你拎在手里觉得轻飘飘的。我说我一点都没觉得它轻飘飘的，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有闪闪发光的点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俊俊说，我是老师不点名让我搞的话呢，我是不会主动报名的。如果点名了，那我硬着头皮也得上。
0: 嗯，
1: 我们家大宝性格外向，学校里面各种活动呢，老师让他去，我配合的也多。但小宝呢，性格内向，所以基本上也没有我什么事情啊。
0: 嗯，
1: 钱先生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啊，本质上这种焦虑呢还是攀比心理作怪。如果你会讲物理你可以讲，你会讲英语你可以上英语，你会做美食你可以教做饼干，你会玩你可以教孩子们做游戏。孩子的世界他是充满了好奇，他不分高大上的，不过这个情况呢只是个个例，学校也不会让，也不可能让每个家长都讲一遍，所以你也不用焦虑。不管是哪一个家长去，回来问问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分享一下呀，看看孩子的表达里面有什么一些有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嗯 说的对。米娅说，我既是两个娃的家长，我也是老师，
1: 嗯，
0: 也去过孩子学校家长进课堂。其实呢，其实现在网上参考的课件有很多很多，非专业的家长呢，用心一点也可以把活动做得很精彩。幼儿园搞一些绘本啊、科学小实验什么的，小孩子都会非常的感兴趣的。
1: 哦。
8: 就是我女儿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搞的那个世界成长礼，然后每个班级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女生是爸爸陪着跳舞，男生是妈妈陪着朗诵诗文，我就被我老婆赶羊头上架了。
1: 陪着女儿跳舞了是吧？我现在只能看到一个，
0: 不是，我大概听到这个音乐，我大概也就能想象那个画面。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对对对，很有意思。哎，
9: 悠悠，大胖，
0: 嗯，
9: 我是80年代上的高中，那时候我们的那个代数老师啊，这个50多岁的一个老师，男老师，比较刻板，比较严肃，我们就感觉到很凶。然后呢，他有个特异功能，就是催眠大法。虽然我们怕他怕的要死，但是只要他一上课，那是眼睛是怎么都睁不开呀。
1: 知道，啊。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有着这样的一些神奇的功能，特别以数学老师为例啊。
0: 巢湖十大杰出青年，你给自己封的是吧？他说，我们家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去当过主持人，演过猪，跳过舞，当过土匪，不要太开心了呀。 你这个
1: 哎，对你讲的这个
0: 很丰富，
1: 就是幼儿园，就是什么演习啊这种事情，那我可以报名，对吧？我长相比较凶悍，然后我就可以去做那个土匪，然后往里面冲。
0: 嗯，
1: 但是这样的话，小朋友会不会讲你爸爸是土匪，那个就是你爸爸，你爸爸是坏人？小朋友们会不会这么讲？
0: 应该也不会，应该也不会。现在的小朋友还蛮聪明的，我女儿经常跟我说，妈妈那是假的，妈妈我们假吃。妈妈，我们现在在角色扮演，你不懂吗？就是他跟我说这样的话，妈妈假装假装，我们玩一个游戏好吗？我是妈妈，你是宝宝，可以吗？对，
1: 那我要叫你妈妈吗？
0: 对
1: 妈妈，
0: 然后我就在。

0: 在家里面喊妈妈妈妈我要干嘛干嘛，
1: 然后你妈出来了，谁叫我干什么？
0: 对对，
1: 叫我干什么？
0: 但我觉得挺好的嘛，你要互动起来很有意思。
1: 还有朋友讲这个话题我真插不上话啊，还是想分享一下让我从小难忘的画面吧，虽然有点跑题啊。小学的时候呢，开年级家长会，整个年级的家长呢都坐一起，校长开会，我爸呢拿着本子记录。那个时候家长跟现在的家长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家长可能不会很看重这种所谓的年级的这种大会啊，只有我爸在本子上面记录啊，校长通过老师知道是我爸爸，后来在课堂里面呢，老师当着全班面夸我爸爸，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骄傲，这个画面一直在我心里，每一次班里有家长活动，我爸爸都是最认真的那一个。我没孩子，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们讲，就关于参加那个孩子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家长进课堂的这种事情啊。
0: 那个城市恋人说的好有意思，他说上一次那个给他们的这个班级里面做那个防拐骗课，就我们幼儿园也做了这个课程，就防拐骗课就特别搞笑，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就认出我了，然后就拆我台，
1: 你是谁谁谁的爸爸？
0: 哎，对。
1: 你不是骗人的，
0: 对，然后他说
1: 我们可以跟你走，
0: 那我们就一起到楼下去玩吧，结果一拐一大片。
1: 我们现在就走。
0: 关于这个事情，关于这个课程，我跟你讲，你别讲上幼儿园，麻烦你们上小学都要给孩子做一做这个课程。那天老师就跟我说，我们今天做了一堂防拐骗课，某某某家长，我跟你说，你的孩子也成功被拐走了，打上引号。我说，哎，我说那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拐走的？
1: 他给吃的。
0: 对，他们是高年级的一些老师，因为孩子不是没见过吗？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陌生人，对不对？然后高年级的老师穿上便装，然后来到这个班级里面，给他们带点吃的啊，棒棒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还有的就说，哎，走走走，我带你去找你们某某某老师去。孩子们就兴高采烈跟着走了，只有一个孩子这个课程成功了，但是这个孩子一个人在教室里哭得稀里哗啦，他觉得啊，同学们你们不要跑呀、
1: 他觉得是同学们跑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是觉得同学们把他抛下了，
0: 不是，是
1: 也不是因为老师给的东西他不爱吃，
0: 不是因为他在坚定他自己不可以离开这个教室
1: 啊，
0: 你们怎么带我走了啊，
1: 这孩子以后能成大事，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所有家长都在说这小朋友可以
1: 以后能成大事啊。刚才那个刚被邀约去学校的那位家长来了，他说我是从事艺术设计专业、
0: 艺术设计，哎呀，
1: 我打算和孩子们一起玩一玩动手设计的游戏、会告诉他们什么是 AIGC
0: 大模型
1: AICG 吧
0: AIGC 大哥 AIGC 你
1: AIGC 我记得我之前我们不是搞过这个比赛吗、AIGC 的比赛，
0: 对对对，
1: 他们和他和艺术之间的联系都有哪一些，未来我们可以利用艺术来治疗愈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各种情绪问题，也可以结合 AIGC 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那我讲实话，你这样的工作的这种状态对吧，那确实是会被老师邀请到学校里面去讲课的，对吧？家长进课堂，你这个是有的讲啊。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其实老师并不会完全去看这个家长的你从事什么职业而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那你总得有的讲啊。
0: 我知道啊，就是那你
1: 今天的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就没得讲啊。
0: 你怎么会没得讲？
1: 不是，打个比方讲啊，如果我不是主持人的话，那我就没得讲啊。
0: 不是啊，刚才有一位土木工程的朋友
1: 啊，
0: 其实他也是有得奖的，
1: 他都讲了，
0: 难道说我做建筑建材的就没得奖了吗？
1: 不是，他有没有获得奖项啊，是有没有内容可以讲的这个得奖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得奖的，你们只要用心都有得奖的，对吧？比如说你是卖车险的，你可以给大家推荐为什么中国平安这么好，因为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8-6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方案，智能报价更划算，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一站解决这个保车保认的问题，贴心又周到，中国平安为您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热线4008-60，4008-60。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

0: 智庄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扶贫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研究决定，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自2026年6月1号起，可办理2022年12月31号含当天之前已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美国方面20号的消息，2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针对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目前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入口出入口是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啊，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大家好，我是叶大胖。
1: 那个刚刚呢，在放广告的间隙，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家长给我们发过来自己在小孩的幼儿园文艺晚会上面表演的节目。说真的，你们跳得蛮好的。我现在很想在群里就是给那个
0: 发一下是吧，
1: 给那个不是给那个发视频过来的朋友说，下一次的活动我可以见到你吗？要么给我们展示一下啊，很想看。
0: 就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参与过就是学校组织的家长进课堂的这个活动、你有没有去你孩子的班上给他们的班级成员班级的同学们讲过课，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啊，如果有一天你有孩子了，学校方面想要请你去啊，你准备讲什么，你准备讲些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吧。因为是有一位朋友讲的是有一些学生的家长呢，那个知识储备也比较多，对吧，大学教授进去以后呢，就开始可以跟孩子们讲一讲什么神奇的物理现象啊，什么电啊，摩擦力啊，浮力啊等等啊，当他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呢，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跟孩子们分享，那到时候老师要喊我去的话，那我怎么跟孩子们讲呢，对不对，那我能跟他们讲什么呢？
2: 还有就是包括像刚才说那个报听团嘛，那其实在报的过程中我们会跟小朋友去说，那我们叫，因为它叫听团，所以它是一个团的，是个圆的，代表团团圆圆的这种寓意。但是呢，很多小朋友会说，哎，那我能不能报成一个方的呀，能不能报成一个三角形的呀，那你其实就要告诉他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当然了，作为商品，我们可能需要去按照一定的标准去做。那同时，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说给我们自己取悦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的时候，那其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这也告诉小朋友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可以有相同，也可以有不同。
0: 哇，这个家长，你的声音真好听
1: 哇，而且他好温柔，循循善诱。
0: 对，什么时候再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的这样的一个进课堂的活动？我们很多的老师都很喜欢听你的声音哦。
1: 或者说，我们下次有亲子活动的时候，这样的家长可不可以也来，给孩子们讲一讲呢？
0: 那这个家长，我们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你要不要给孩子们讲一讲这个端午节我们包粽子，这个粽子里面可以包什么呀？
1: 粽子里面可以包很多很多的馅，根据你们自己的口味来判定哦，对不对？那喜欢吃咸粽子的朋友，可以包梅干菜扣肉，可以包咸蛋黄，还可以包红烧肉，还可以包，还有什么咸味粽子啊？
0: 咸鸭蛋，
1: 我讲过了。
0: 麻辣小龙虾
1: 哦，麻辣小龙虾的口味。那喜欢吃甜粽子的呢，里面可以有豆沙馅。
0: 我可以包燕窝吗？
1: 可以，不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添加上燕窝哟。哦，我跟你们讲一下啊，昨天播完这个之后，我质疑了一下燕之屋。
0: 你还敢质疑他们？
1: 我说这样的啊，
0: 俺俩过去演双簧吧。
1: 不，我讲的是真
0: 的，不是，我讲的是到学校里面的话，我们两个要这么介绍的话，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双簧表演。
1: 这样是吧？就是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299，价格给你们打下来就是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它现在加上粽子礼盒之后不是499吗？也就是相当于说这一盒粽子里面有8颗是200块钱，对吧？
0: 对。
1: 虽然说就是价格也是给你们打下来的，但是呢，我目前有人跟我说，悠悠，我觉得这个粽子有点贵。我就质疑了他们一下，
0: 你然后他们怎么给你回复的？
1: 他们说，悠悠，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粽子啊，是不要说到端午节了，就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卖光了
0: 啊。就我想买还买不到了是吧？
1: 就是他们说，燕之屋的燕窝粽子，就是品尝过它的人
0: 都觉得。
1: 表达出来的都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太高端，太有意思，太好吃了。我昨天问的，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得去试一试
1: 了。我也很好奇。
0: 就是你讲其他的什么里面掺了燕窝啊，什么这些东西，我都可能讲、啊。
1: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粽子到底有多好吃、啊？
0: 但如果你要说他们的这个回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高低我就要尝一尝了。
1: 然后我特别想说，就是燕之屋，要么你先搞一点粽子给我和大胖尝一下。
0: 哎，你这个这么找人家要，这个
1: 不太合适。
0: 这个、
1: 下单买，
0: 我来买。
1: 里面有八枚。然后呢有甜粽子也有咸粽子，每一颗里边添加的都有燕窝，寓意呢是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极强，还有仪式感。剥开粽叶，然后那个边边角角的那种燕丝啊，燕窝的燕丝是清晰可见，主要是讲好好吃一个。你一讲好好吃，我就觉得
0: 那我得多少试一下了对吧，这没试过这种口感的呀。
1: 你们要是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觉得这个礼盒你看又有燕窝又有粽子很不错，又是燕窝粽子、哎、很不错，你们现在回阿拉伯数字499，
0: 就是
1: 回499，
0: 回了499以后呢，你可以得到一个链接，里面的这个礼盒包装啊是什么样的、啊嗯、就是5瓶鲜炖燕窝加5瓶那个爆爆珠，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礼盒，
1: 对，
0: 就是我们之前卖的299的鲜炖燕窝，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粽子礼盒，粽子礼盒里面有8颗粽子，然后每颗粽子里面都含有燕窝，
1: 嗯、啊、
0: 都有燕窝，
1: 都有燕窝。
0: 燕窝的原材料我们就不说了，因为燕之屋它一直选用的是印尼原产地的这个燕窝，然后里面吃一瓶他们的鲜炖燕窝相当于吃7瓶普通燕窝，原因是里面含有7.28倍的一个小分子蛋白、
1: 嗯、
0: 这个比普通燕窝要高出7.28倍，
1: 嗯，
0: 所以你吃一瓶就相当于等于平常的时候7瓶，499的这个价格你说贵不贵，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想
1: 他跟你平常买粽子他肯定贵，
0: 他肯定贵，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老丈人家呀，或者是去那个公公婆婆家呀，你想到他们那边去的买那个普通的粽子这些东西贵不贵呢，肯定贵的。但如果说你平常要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就要买什么烟酒茶，然后还要在拎粽子的这个状态下面的时候，你就直接把那个烟或者是酒你去掉一份，因为烟酒这个东西本来对身体就不是特别好，你不如给他们买一点好的让他们补一补，告诉他们这个东西还挺对身体挺好的，这不才是一个送健康嘛，送健康才是最主要的，对不对？哪怕说他喝酒他抽烟，现在就抽烟喝酒的这个
1: 我
0: 不太愿意给他们，
1: 我来跟你们说一下那个粽子里面都是什么馅儿，我知道它为什么贵了。来，
0: 教我听听。
1: 来啊，排骨燕窝粽。
0: 哎，
1: 排骨，排骨燕窝。
0: 嗯
1: 啊，松露云腿燕窝。
0: 嗯，
1: 就是黑松露加那个云腿，然后上汤鲍鱼珍品燕窝粽。上汤鲍鱼
0: 啊、哦，
1: 好，然后干贝虾仁海味燕窝粽，干贝虾仁
0: 啊、哦，
1: 好，甜的是黑糯青稞燕窝粽
0: 啊、哦，
1: 然后血糯阿胶燕窝粽
0: 啊、哦，
1: 陈皮豆沙燕窝粽
0: 啊、哦，
1: 青稞蜜枣燕窝粽，知道它贵了吧？
0: 啊、
1: 哦，你看看它用的什么材料啊？
0: 啊、
1: 哦，有点想吃。
0: 有点想吃，
1: 你最想吃哪个口味？
0: 肉的，
1: 啊，真的
0: 就是甜咸粽的嘛，对吧？这它就是南咸北甜、
1: 那个，
0: 然后我们
1: 首先那个排骨的我就很感兴趣。
0: 对，这个一盒里面就全
1: 黑松露云腿那个我也很感兴趣、
0: 哎。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啊，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那个青稞的两个我都挺感兴趣。
0: 青稞的我不太感兴趣，我对肉的就比较感兴趣。
1: 那、啊、要不然我们俩分一下？
0: 好，我把那个所有的那个素的全部给你，甜的全部给你。
1: 哎，你这个人真是。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好东西，我们主要是想分享给你们，你们可以买了先试一下味道，觉得真行，对吧？真好吃，然后你们再继续购买。你们觉得不好吃，行，那你就当我们没讲，好吧？当我们没讲啊。我们这个就是
0: 回499就可以了，回499就可以了。
1: 你觉得好吃你们再买，你觉得不好吃那就不买了呗，对不对？有朋友说我是石油化工专业的，上次幼儿园老师知道孩子的爷爷画画比较厉害，所以呢就想让我在家长公开课里面教孩子画画。其实呢我是家里面画画最菜的，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还做了 PPT 教孩子们传统的水墨画，画小雏菊，孩子也很喜欢，自己孩子也很自豪。如果下次再去，我会教他们我的爱好，体验化石矿石的乐趣和知识，修复化石和矿石吊坠。其实我觉得你一开始就应该带他们体验化石和矿石啊，你石油化工专业啊，对吧？然后这个化石他们小朋友只能到地质博物馆里面去看，你要是手上有化石的话，那你甚至还可以给每一个小朋友都准备一个那个小泥巴，然后让他们敲敲敲出来以后，然后里面出现的就是那个化石，不是好多这种工艺品都这么做吗？
0: 对，然后好多那种亲子互动的项目里面都会有。
1: 哎，让家委会讨钱。
0: 家委会的钱是哪来的？
1: 不是每个家长都送吗？
0: 对呀、
1: 啊，对呀、啊，我要给每个小朋友都准备一个这样的化石小玩具啊，不能我掏吧？
0: 但是我跟你说，上次我做青稞，所有材料都是我自己买的。
1: 那我要你这个家委会收钱干什么？
0: 我没有让家委会收钱啊。
1: 不是，那我要你家委会，你平常收钱是干嘛的？
0: 平常也不收钱
1: 啊。
0: 只有每某一次，你比方说啊，某一次有需要大家共同掏钱的时候才会去收钱，而且每一次都是几块，就平摊到个人都几块几块。
1: 对啊，那
0: 平常不收钱，
1: 青团不就是要钱吗？
0: 哎呦，
1: 你不要哎呦，你这个是一是一，二是二，你不要搞混掉了。你拿自己的钱去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以后的所有的妈妈，哎呦，你看他能的，虽然钱不多，哎，讲什么这个我自己搞，下次你看你钱多的时候，那轮到我了，怎么搞？
0: 是这样的，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老师说了，是家长自愿来参加这个活动，你可以不报名，你如果不报名，老师就安排别的活动，那这个就属于我自己自愿的事情啊。
1: 啊，自愿就要自愿掏钱。
0: 那你自愿的事情，你要所有的家长陪着你掏钱吗？
1: 那不是给孩子们上课吗？
0: 这个你们怎么看？
1: 那你我是自愿的，但是这个器就是物料这个东西还要我自己自费来准备啊？啊？物料哎。
0: 这个不是谁有钱没钱的问题，因为我当时的内心里面就是，老师说了。可以没有家长来，就是自愿的问题。他不是说我们一起集体去都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每一个家长掏几块钱这样子
1: 啊，
0: 对吧？这是我的感受啊。
1: 飞翔说，我老婆经常去我儿子班级上课，一周一节课，而且我老师啊，而且我老婆是相当受欢迎的老师，好多同学都比较期待一周一次的课。啊，你老婆在那边去给他们上什么课呢？但是我自己去就不太行了，我是基建行业土木工程类的，我会跟孩子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机器人在建房子了啊，可能也没有这个专业了啊。
0: 这个时代变化，大家学的东西不一样嘛，对吧？还有朋友说，我觉得不用跟所谓的教授比，讲讲你的工作，讲讲你的爱好。孩子觉得哦，原来妈妈是做这个工作的，其实孩子不了解嘛，他会特别自豪。我女儿至今都会记得我去讲过怎么做蛋糕。
1: 啊，做蛋糕好，做蛋糕好，做蛋糕小朋友们都爱吃，做完了以后他们自己还可以把它吃掉。
0: 哎，对啊，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蛋糕皮子谁买？哎，不是，我讲正经的，这个东西都要家长自己掏钱吗？那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东西难道不应该是算在那个学校的，或者是那个幼儿园也好，或者小学也好，他们的这个

0: 成本里面，办学成本里面嘛。那你要是搞这种课的话，那要么是学校来承担。
1: 你可以不来啊，你家长可以不来啊。
0: 那我不来。
1: 对，那你可以不来啊。
0: 嘿，你这个态度我现在就有觉得有气来。什么叫哎你可以不来？
1: 不是，在我看来是就好比说幼儿园一个班级里面有30个学生对吧、啊、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有30堂家长进课堂的课，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家长都需要一定要需要去参与这个活动。
0: 那这个活动是你定的主题啊，
1: 你可以不参与啊，那你可以不报名啊。我不讲了吗？你可以不报名，但是你报名了之后你就要想好你的初心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就在我看来，如果说我花了一点钱买了一点材料，但是能够让我的小孩他甚至可以兴奋一个礼拜，他会到处很自豪的跟别的同学说我妈妈来学校里面教大家干嘛干嘛，我觉得我值，是不是这样？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0: 你们记得王杰刚才讲的话了啊？
1: 我就是我讲的话，有什么问题？
0: 不，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就以后那个什么保健品啊这些，就找王姐。王姐的状态，我愿意为她花钱，没问题。
1: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他愿意为之花钱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吧？就爱钓鱼的人愿意为鱼竿花钱。
0: 你别说为孩子花钱了，你可能没孩子的时候，你要么就为你老公花钱，你要么就为你老婆花钱，你要再不行你就为家里人花钱，
1: 对吧？
0: 总有人会让你愿意花钱。
1: 那为什么泡泡玛特这么火？一个盲盒能卖你100块钱，你100块钱去干什么不好？那就有人愿意为之花钱。
0: 是。那我想给他们讲一讲，那就不行，给他们讲一讲包，给孩子们讲一讲包，
1: 给孩子们讲什么包？
0: 讲一讲妈妈背的这个包。
1: 如果说你刚好是这个，完了这个没不好植入，不好植入，那就好好说吧。乐购908商城。
0: Coach 520包包集合专场热力开抢，终极预警，本次专场最后一天倒计时收官时刻，错过今天你就没有再享受这种机会的这个机会了哟。我们的专属9折福利的力度是空前的，史无前例，没有套路不叠加，然后直接解锁我们轻奢包包的最优价格，趁着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窗口期，抓紧锁定你的心动款式，可以多买一点，哪怕你不满意然后你再退都可以，我们有运费险。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的上的是 Coach 的经典的包包豪华合集，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从经典的老花托特包，然后灵动水桶包，温柔的简约菜篮子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式的版型都是齐全的，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挑不搭人，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他的审美，稳稳地送到他的心坎里面，就算是平时犒劳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每一只包包呢都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不用额外这个费心再搭配了，一键解锁你的浪漫仪式感。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的福利直接给各位拉满，全场的扣子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什么呢？还可以享受我们商城专属的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受9折的优惠。就拿我们599元的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它到手只要539元，
1: 没错，
0: 划算吧。扣子专场的专属9折好价就只有一天了，错过就没有了。各位，你们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面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
1: 他们说百搭不挑人，大胖来一句百挑不搭人。
0: 百挑不搭人，这个宝他有时候确实也挑人。百搭不挑人啊，
1: 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个比较多，款式是比较多的，
0: 那款型太多了，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到里面去选，
1: 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啊。今天呢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呢可能确实会成为有一些家长会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家长进课堂的核心并不是比谁的职业更光鲜，而是让孩子们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有一技之长，他们愿意为了我站在台上勇敢地讲话。 教授讲电可能很精彩，快递员讲分拣包裹也可以让孩子听得津津有味。你的自信，你的参与，你的努力，你愿意为班级付出的心意，我觉得比任何高深的知识都要更打动孩子。所以别露怯，你站上去的那一刻已经是你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了。

0: 我就是我觉得吗我觉得吗啊哈啊哈比比比比比啊哈啊哈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凉。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了。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女主持人说的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自愿参加，你也可以不买东西或者不准备物料啊，但是你为了讲课的效果或者参与度更高，那可能会自己精心设计一些环节，那么这些费用或者物料可以自己去准备，但是肯定也不会花特别多的钱。我参加过两次，第一次讲的是国防知识，就准备了一些小奖品，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大家参与嘛。
1: 对，
0: 你也可以自己不准备。当然，男主持人肯定是为了节目效果故意这么说的，表演痕迹太重了。
2: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的演技还有待于加强啊，还有待于提升啊，我要去报一个演员培训班啊。好了，王姐，又到了我们的又有新鲜事儿了。今天要跟各位说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1: 来吧，来吧，说一说。既然刚才讲到了到这个学校里面啊，去进这个家长进课堂，那你们在放学接孩子的时候。

0: 一定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学校、社区周边价格低廉、口感刺激的零食、油炸小吃、麻辣零食、高糖饮料等等，
1: 啊，
0: 见过吧？
1: 见过，怎么了？我也买啊。
0: 好，
1: 谁不想吃？哪一个家长去接孩子的时候不想鸡头白脸的搞一顿？
0: 最近呢，有一个妈妈
1: 电子枪给我来两个。
0: 最近有个妈妈给我发的私信是这么写的，她小孩
1: 死了，别让孩子发现了。
0: 她小孩呢，今年是5岁
1: 啊，
0: 也就是这个幼儿园中班的这个年纪啊，特别喜欢吃零食
1: 啊，
0: 电视上看到的，手机上看到的，超市里看到的，都想要买来吃，
1: 都想去尝一尝。
0: 然后呢，这个妈妈跟我说，我规定的是吃完饭才能吃零食
1: 啊。
0: 然后你发现呢，小孩很聪明嘛，他就随便吃两口饭，就说我吃完了。
1: 啊，
0: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实就是这个妈妈的焦虑确实非常的真实，因为这份担心也非常的合理，对不对？毕竟零食里面的添加剂还是太多，那肯定比家里饭菜好吃啊。
1: 对啊，
0: 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叫做你原本不给他吃的你都给他吃了
1: 啊，
0: 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对吧？
1: 是啊。
0: 好，然后呢，那孩子跟你不一样，你是觉得那因为出去旅行，我为了这个缓解你旅途的疲惫，为了让你坐车的时候乖一点，为了让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饭点正常吃上饭的时候，为了怕你饿，给你来点零食。家长会觉得，那我们正常回到家里就不是这样喽。孩子不是这么想的，孩子觉得是，那不是哎，零食好吃哎，这个奶好喝，那个饮料好喝哎，
1: 对啊，
0: 对吧？
1: 啊。谁不想吃一点呢？
0: 这个家长的这个投稿的这个焦虑确实非常非常的真实，但是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们平常怎么限制孩子吃零食的这个事情，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学校周边的重口味的零食，我说一个，我前两天去接我孩子，恰巧对面就是一个，
1: 幼儿园周边有吗？
0: 不，恰巧对面是个小学，
1: 哦，
0: 幼儿园周边正常。
1: 因为幼儿园全部都被接走
0: 的
1: 啊，
0: 对，幼儿园都是家长接孩子，但是小学恰巧我们对面就是个小学。我讲实话哦，
1: 你闻的也香。
0: 不是，是我现在在回忆自己小学的时候，放学是不是也吃这些零食？
1: 是啊，
0: 一个小车子推的，
1: 对啊，
0: 一个小摊支起来
1: 啊，
0: 上面全都是没有任何牌子的三无产品的零食。
1: 我吃的倒不是三无产品的零食，我吃的是一个老奶奶推着她的一个小木头做的一个车子，然后推过来了以后呢，它里面自己腌制的一些什么羊浆，就黑色的那个羊浆，然后还有酸豆角，然后还有那个千张皮，把它拿那个就拿那个卤水啊，把它放点辣椒，放什么腌制的，5毛钱大概，你可以拿到一块千张皮，就是卷起来的那个千张皮啊，卷起来的，然后给你舀一点酸豆角在里面，然后给你搞一点羊浆，5毛钱可以有这么多，没有主食，就纯小菜，你知道吧？就当时我们吃的是这种纯小菜。哎，不行不行，讲越讲我的口水越往外面分泌。
0: 那个我看到他那种就是你要
1: 现在外面的全部都是卖火鸡面。
0: 你要讲是饭盒，它也不是饭盒，那种很薄很薄的
1: 塑料盒嘛，
0: 塑料小盒子，
1: 对对对，就火鸡面嘛，
0: 很薄很薄。然后呢，它就是里边有火鸡面，
1: 1块钱1份，
0: 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我当时瞥了一眼，它是三种东西掺在一起的，然后拿一个那个橡皮筋儿给你往外面一套捆着，然后呢，还有就是卖那种寿司，我也。就是那种寿司也不大，一个个小小的，小小的，
1: 小朋友能吃多少？
0: 应该就是一坨米饭里边不知道放的什么东西，
1: 或者啥，
0: 反正就是一盒一盒，一盒一盒一盒一盒那样子。
1: 胡萝卜就这3个。
0: 然后呢，我就看到很多小孩都围在那边买，并且吃了之后啊，
1: 很满足，
0: 非常满足，而且有就讲实话，就是有的小男孩的那个仪容仪表。我在旁边都皱眉头，你可知道？
1: 没事，小男孩是这样废的，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废的。
0: 他们吃那个火鸡面的时候，你要是用那个盒子接着吃，他也不接着吃，那个火鸡面都垂得好长，都快滴溜到地上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沾上灰啊，搞到身上啊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就是，就这样吸。然后一次性筷子随便丢，盒子随便丢，哎呦，我当时看着好难受，但是突然我又在反思，我们小时候也这样。
1: 对呀， 你们那个淮南土豆片你们吃的少吗？
0: 我们小时候吃辣条。
1: 对啊，辣条还好，还算有那个有正规的厂家生产。
0: 就你觉得辣条还算好的吗？
1: 辣条算好的了。你现在讲的这种可能是有一些人这种摆摊，然后他们自己在家里面
0: 分装，就是他自己做的。
1: 对，
0: 你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网上也不，他就是自己买的火鸡面，然后把它分装一下。网上也有很多的那个博主，他们拍的视频也就是这样，在小学门口卖这个，然后你说一句我好帅，我送你一份，然后或者是你今天拿了100分，然后送你一份，就有这种博主啊。你的抖音不给你推是吧？
0: 不是不给我推的问题，是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我真的其实挺担心这个事的。然后呢，我们且不说别的啊，就是这些油炸的东西、麻辣的零食和高糖的饮料，真的在刺激孩子味蕾的同时，会让他们营养过剩。就热量过剩，营养摄入不均衡，长此以往，肥胖、慢性病，甚至说是性早熟，这些都会出现，这些真的都会出现，我看着真挺揪心的，你知道吗？哦，有多位儿科医生指出，学校
1: 什么不就刺吗？哎呀，
0: 学校周边的高糖高脂的零食泛滥，看似是日常饮食小问题，但是持续之下真的是多重健康风险，我觉得真的可能需要警惕一下。
1: 我都长这么大了，有什么？
0: 因为日常我们希望孩子摄入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全谷物、新鲜的蔬菜，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优质的碳水，但是这些都是啥？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们不从小吃到大的不还是长大了吗？不要管得太严，孩子要吃你就给他吃一点哟。
0: 但是我跟你说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吃的，我觉得就是新鲜蔬菜或者说是肉类，
1: 吃的更少。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吃的都是剩饭剩菜。现在孩子又讲，哎呀，搞得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我们那个时候吃水果哪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勤？我们那时候吃的是都是什么水果？都是苹果，苹果不得了了，苹果最便宜。现在苹果涨价涨到天上了。
0: 是你不觉得反而食物简单，你可能身体更健康一点吗？
1: 就这么讲，从小到大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们，因为大家吃的都差不多，我没有碰到过说从小到大他们家里面给他就吃的简单一点啊，或者是吃的那个干净一点，然后他们的这个状态不一样。现在是有这个条件了，然后给孩子们说什么要吃简单、吃干净一点，然后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人里面慢慢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这个改变。但我们这一代的观念里面就是不会有改变，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大家吃的都一样，懂吧？
0: 那个有朋友已经说了，学校门口都是这样的吃的，我为了让孩子不馋，我出校门口就把孩子的嘴巴堵上，我自己带东西往他嘴里塞。
1: 你看他就给孩子带的这个是苹果吧？
0: 苹果吗？桃还是苹果？
1: 桃还是苹果？
0: 桃，
1: 油桃。
0: 好，油桃。Oh my god！ 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不讲了嘛。就如果说你真的这个东西他在学校门口摆摊，就可能而且我跟你讲，叶大胖，与我们小时候还不一样。
1: 又怎么啊？你讲，
0: 现在零食店都遍地开花
1: 啊，
0: 是吧？
1: 是啊。
0: 而且呢，现在孩子本身摄入的这种营，就是，我们小时候是食品种类没这么多，反而粗茶淡饭，身体健康，是不是？那现在孩子吃的，就动不动接触的全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就是你看小小年纪的去看中医，医生就跟他说你这些东西不要吃了或什么东西，你有的时候你确实控不住啊。所以今天跟你们讲一个啊，就是这个叫做觉察型的育儿饮食指南，这个也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行不行哈，看看造不造啊。问题不在零食，问题在我们对零食的态度啊。就是因为我们家长通常会用一些方式，一种呢叫限制零食，就是不给他们吃，另外一种呢是把零食当奖励，吃完饭才能吃，或者你今天考到什么什么你能吃，或者你今天累了我给你吃，听上去合理，但是这两种做法可能会让孩子对零食会更加的痴迷。我讲的可对？
1: 对。
0: 限制会让欲望更强烈，因为孩子的注意力是会觉得零食很珍贵，我越吃越想吃，注意力全在零食身上，因为稀缺所以放大渴望。 所以长期被限制的孩子会失去饥饿饱腹的这种身体感知，一旦放开他就会暴饮暴食，身体呢会，其实身体发出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不觉得，他觉得我获得了奖励。

0: 我终于能吃到它了。对，二一个呢是把这个零食当做奖励，会让孩子厌烦吃饭。就像投稿这个人说，孩子吃两口说，我吃饱了，我现在可以吃零食了吧，我吃饭了呀。啊，正餐等于必须完成的任务，等于无聊和讨厌的坏东西，零食等于奖品，是有趣珍贵的好东西。这个就像是写完作业才能玩
1: 啊、哦，
0: 写作业变成了无趣讨厌的坏东西，玩变成了奖励的好东西。
1: 那
0: 可是这样，
1: 那你要不行的话，你就让孩子你比如想吃零食啊，这个、
0: 所以怎么办吧？
1: 你想怎么办嘛？就我们，你小时候是怎么办的？就关于吃零食这个事情，你小时候是怎么办？
0: 我小时候这个事情处理的也不好啊，因为我爸妈也不让我吃辣条，但是我就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
1: 悄咪咪的去买。
0: 对，每天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嘛，就是从这个小路里面回家。
1: 你看他还是会悄咪咪的买。
0: 对嘛对嘛，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因为我就是。就是如果说都一下子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谁还会在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小时候那个小卖部，路过小卖部直接拿一个一毛钱买一根辣条，然后呢一边走一边吃，遇到了爸爸妈妈的熟人或者说是老师，
1: 还要往手往后面一背，
0: 对，直接手往后一背，或者找垃圾桶直接赶紧扔掉，嘴巴骂一下，喊一句阿姨好叔叔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阿姨好，
0: 嗯，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很难啊。那看一看接下来的方法是不是有用，我们可以试试看，
1: 好，
0: 对吧？我们可以试试看，不能只埋怨，对吧？第一个呢是敞开供应零食，去掉稀缺性，不限制零食的目的，而是去掉零食的稀缺性。
1: 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让零食失去我们为它打造的这种光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干嘛？你带他去买零食。带他去购，就是你带他去买零食，但不是无节制，就是你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真得动点脑子，你带他去买一些相对健康的，不太添加更多化学剂以及不添加棕榈油的这些零食。
1: 那是什么？
0: 有的，你就看配料表嘛。
1: 不是，那是什么？有什么？就是你刚刚讲的没有就是添加剂很少，然后又没有这些东西的，
0: 每一种品类都会有这样的东西。每一种品类都会有。
1: 他不爱吃。
0: 你先一点一点来，你不能让他一开始就接触薯条、油炸的那些东西。
1: 啊，行吧。
0: 就一点一点来。
1: 行。
0: 就是孩子呢，通常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他会狂吃零食。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很久。你会发现他不再饥不择食，他开始选择挑剔，比如说曲奇饼干吃多了好撑好油好难受，
1: 他觉得这个不好吃。
0: 对，比如说这个东西吃多了之后我臭臭拉不下来，我好难受，比如说这个话梅太酸了等等。他慢慢的他对零食祛魅，哪怕你把零食放在显眼的地方，哪怕你一直敞开供应，他会觉得不好吃，或者我吃够了。所以只有你可能长期敞开供应，孩子才会真正的对零食无感。但是这一点啊，其实有点难的是什么？就他会有新鲜的零食以及同学给他分享的东西
1: 啊，
0: 对吧？啊，这个也就只能说我们慢慢调整方法。第二个呢是允许孩子饿了就吃，跟大人不一样，小孩其实容易饿。
1: 饿了就吃啊，
0: 小孩容易饿。
1: 这个我们一般小的时候都不会讲什么饿了就吃，小的时候只会讲到点吃饭。
0: 饿了他就会到处找零食。其实呢，你可以先准备一些可取的，就可及时取，就是拿取的健康零食，比如说三明治啊、坚果啊、酸奶啊、水果啊、牛奶啊、麦片啊。
1: 你想的零食是这些东西啊？
0: 啊，你指的是什么？
1: 我指的是什么小熊饼干啊、手指饼干呀、奥利奥呀、三加二呀，然后各种什么薯片呀，然后薯条啊，我咪咪虾条啊。你想的是什么三明治这些东西？
0: 三明治、坚果、酸奶、水果。
1: 我到哪去给他搞三明治啊？
0: 你可以，假如说你去接孩子，以后叶大胖，如果你去接孩子，你可以买一点带着给他。
1: 不存在的，我去接孩子，我还给他搞三明治。坐上车就跟我走，回家床马子做好饭了。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给孩子多一点自主权。很多孩子不爱吃饭，不是因为不饿，而是因为没得选，对吧？如果你总是规定或建议孩子吃哪些，这个东西要吃，那个东西不吃，这个东西不给你搞，就他自然会反抗。所以他需要自主的选择食物和自己选择吃多少，吃得快还是慢，不被催，不被建议，不被定义，不被控制，他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哎， 现在小孩好难搞，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养孩子真是。
0: 你小时候也难搞？
1: 我小时候没那么难搞，我小时候肯定不像现在这么难搞，就是什么就吃这些东西，那我自己，对吧？我自己找机会。现在是什么小天才的手表，然后他们自己还可以买一点，但是爸爸妈妈都可以从后台看到你买了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小时候自己攒一点钱，早上不吃，然后攒个一块钱，攒个五毛钱，然后自己想吃的时候，然后去买一点吃了，不就行了吗？然后现在的小朋友，你还要给他们训练什么？要么就是给他一次性把他全部把他吃饱，要么就是随时随地给他准备一点这个零食，这些东西都要给他们准备好。
0: 昨天那个放学的时候接孩子，然后碰到了一个我女儿好朋友的妈妈，也因为一起经常在一起玩嘛，她妈妈呢就从包里面拿了一袋饼干，然后就递给我女儿，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女儿就因为很熟了嘛，就谢谢阿姨，就拿着了，
1: 就拿着了
0: 啊，然后呢吃了，然后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呢，就是现在的家长，就包括说是这样的家长，就是大多数来说也会很重视给孩子吃什么样的零食。
1: 他会看一下配料表，里面
0: 就
1: 是什么干净。
0: 他首先会先看一下配料表，
1: 因为给自己家孩子吃。
0: 哎，对。然后呢，如果说他自己都不放心，他可能也不会把这个零食拿给别人家的小朋友吃
1: 啊。
0: 我就曾经遇到过小区里面的啊，曾经遇到过有个奶奶，有一次也是带一些零食下来，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家小孩在吃，又在一块玩，肯定要给我们家小孩，就是也给一份嘛，然后那个奶奶呢，也就是也很直接啊，就说，你要么看一下这个零食给不给你家小孩吃啊，这个这是我儿媳妇买的，配料表都很干净的，啊，对对，现在都会关心孩子，希望孩子吃的健康一点，因为你不给他吃零食，你是限制不住的，啊，吃什么很重要，对吧？
2: 因为上班忙，孩子放学就饿，然后就给他零花钱，然后他在那个学校旁边买那些什么鸡蛋灌饼啊、油炸的东西吃。现在孩子去年就到医院，然后医生就让我们减肥，因为他脖子好黑，那个叫什么黑鸡皮病嘛，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而且我们的骨龄都偏高，高了一岁多吧。啊，这孩子减肥好难呀。
0: 早熟嘛。
2: 我们家饭量很好，零食不怎么吃，什么饼干啊、乱七八糟的水果啊，他不吃，但是喜欢吃饭，然后放学必须要饿要吃东西。
1: 就要吃饭，半大小吃。半大小子吃烤老子。说说你们家有孩子的这些家长们，你们是怎么给孩子们控制他们的这个零食的？
0: 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这种事情，就该怎么跟你们讲呢？我们小的时候只听过一个事情叫挑食，和不挑食。挑食的呢，就是家里面做什么样的东西呢，他都不吃，做什么玩意儿他都不吃，然后家长们呢就只是讲他挑食。紧凑的，然后不挑食的那种呢，就家长做什么他都吃，然后当年呢也只是讲不挑食的这个孩子呢好养活啊、哎、好养，你做什么他都吃啊、哎、那个正常的这个生长需要的一些什么营养啊，他反正都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叫精细化喂养，对吧？孩子们的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呢，各种各样的零食接踵而来，零食店呢开的满大街都是，里面的琳琅满目，孩子进去以后就跟发现了天堂一样，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这个也想搞，那个也想吃，这个也想试，到底是什么味道，全部都想试一试。你们是怎么解决孩子的这种基本的需求，或者是孩子的对于这种零食店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他只到哪你就买一份给他吃，然后他觉得不好吃，下次不买了，还是硬压着他的这份
0: 欲望
1: 就一直不给他买，你们是选择了哪一种？还是说你们有更好的方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之快乐飙歌王，
1: 来吧来吧，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喽。
0: 嗯，
1: 一起嗨唱起来吧。
0: 在嗨唱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各位说一说。
1: 嗯，这个好消息呢来自匠人之庄，因为他们过这个十一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免单。抽黄金免单，
0: 对，
1: 还有49999元大额免单。
0: 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通通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都是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最最重要的是呢，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好，先听歌吧。

0: 这个唱得非常好，因为这首歌非常难唱，节奏又快，词儿又多，对吧？所以唱得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我们第一位的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夏天》啊，不错不错啊。当然呢，好消息还有来自于我们蔻驰520包包合集专场热力开抢，马上这个福利就没有了，给大家整合了近30款的蔻驰包包的爆款样式，从经典老花托特包、灵动水桶包、温柔简约菜篮子包啊，这个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啊，各种各样的包。包您满意，每一只包包均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这个福利价格呢，从599起，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去看一看啊。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啊！这个就拿599的这个款式来说，折完之后只需要539，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
1: 继续听歌。
0: 有朋友说要跟我合一下，飞扬为我们带来的心愿便利贴，要跟我合是吧？好，没问题啊。

0: 哇哦！谢谢，还可以哎。你怎么都不讲话？
1: 就我。

0: 还要我自己讲自己还可以。
1: 再喊一遍，哦哦哦，
0: 好听好听，来下一首。
2: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usiness 带来的《逆流成河》。

0: 谢谢大姨带来的这首《逆流成河》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我感觉我的这个逆流，悲伤确实也很逆流成河啊，河到我自己都有点忧伤了。接下来是可以快乐带来的《修炼爱情》。这一声耶就很有林俊杰的味道。
1: 谁唱的？
0: 可以快乐。
1: 你确定刚才那不是林俊杰自己吗？
2: 凭什么要失望？
1: 给我说对了吧？
2: 早已累到心脏。
1: 这也很好。

0: 现在的这位女歌手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刚才的逆流成河的那位朋友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
1: 大方鱼，如果像这种歌手，像这种选手啊，直接就 pass 了，好吧？我的妈嘞，也得我指着个他的天一声都是。
0: 那现在的这个你的紫皮疙瘩可也是一身圈起来了。
2: 但是是这样啊，我们大家都是素人，都是普通人，也不是专业歌手，谁也不能一下就唱得这么好，对吧？这都展示才有意义嘛，对吧？

这谁顶得住啊，小姐姐？这种修炼的爱情，谁顶得住呢？接下来是好久没有过来的梦回大唐带来的。

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被禁止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

确实不是醉，痛哭一回。然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画饼大师带来的反方向的钟。

老歌还是好听的，对吧？老歌还是好听的。既然都已经听到了反方向的钟，那听一首《七里香》应该不过分吧？嗯，

雨下整夜，对你的思念却是很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是娜佳带来的《我要飞》。

0: 问你要不要飞。
1: 我要飞，飞上飞，一瞬间金光。
2: 我跟你讲，这首歌也好难唱一个，特别是那些个高音，那些个副。

0: 飞吧，马上要到周末了，想好了这个周末到哪里飞吗？但这周末可能会有雨啊，合肥地区可能会有雨，所以想要出去转转的朋友呢，可能有点困难。
1: 哎呀，没有关系。
0: 真的吗？
1: 下雨又怎样？
0: 下雨不是没地方转吗？
1: 找咖啡厅，听听雨的声音。
0: 不带侠门啊，你讲的都跟真的呀。
1: 侠门，侠门可以坐里面喝喝牛奶。
0: 啊，那歌手带来的《当爱在靠近》。

0: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杨苏西带来的《像我这样的人》。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十几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也要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那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2: 张山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呢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凉。安徽 ED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D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费用，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呢更加实惠便捷，详询0551-963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

0: 家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宣城市教体局发布2026年宣城市高考考点选科设置情况公告，其中介绍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宣城市共有13479名考生参加考试，共设7个考区。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持续到6月30号。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是在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

0: 的点位是4087.20点，上涨了9.73点，涨幅是0.24%。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5381.69点，上涨了134.42点，涨幅是0.8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的指数，目前的点位3880.45点，上涨了50.68点，涨幅是1.3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现在来到了11:09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这个随时随地和我们来保持联系哈，出行在路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提醒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另外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00-12:00。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一些交通违法的案例的分析，还有交通出行的安全方面的一些提醒。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公益普法的单元，通过一些案例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去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今天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现场查处的遥控炸街车，一个小小的遥控器哈，竟然能够用来控制车辆排气管的声音。当遥控器开启之后，排气管会发出巨大的声浪。哎呀，这种声浪很多的这个或者一些朋友还是无法拒绝的，总是想方设法的在自己车上能够实现哈，能够体现。那么近日呢，宣城公安交警也是查获了一起机动车炸街的违法行为。时间回到5月18号，宣城交警城区大队铁骑中队在这个鳌峰路开展违法整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辆小汽车的声音过大，那么存在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的一个嫌疑。执勤的交警通过检查就发现，这辆车啊对排气管进行了改装，排气管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遥控，从而控制排气管声浪的大小，只要打开这个开关，排气的声浪就可以炸街。那么遥控将这个阀门关闭，声浪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执勤的交警当场对该车的驾驶人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责令其将车辆恢复到原状。其实这个遥控声浪哈，它也是非法改装的一种哈，非法改装隐患大，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安全永远是我们出行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我们有车生活当中放在第一位的。这个改装车辆通过非法的手段对外观啊、动力系统啊、制动系统啊进行了超出原车负荷的一个改装，改变了车辆原有的技术参数，就容易留下比如说火灾的隐患，或者说影响车辆的制动啊、平衡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还涉及到这个飙车炸街哈，它往往伴随着比如说超速行驶，不仅会违反交通法规，严重的破坏交通秩序，而且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危及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道路的安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一定不要做这样的一些违法的事情，非法改装不仅严重的扰民，而且危害公共安全，隐患极大。一路小跑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对，说得非常对哈。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公路不是赛场，不是表演场，那么不要做这些危险的行为，炫技啊、竞速啊、炸街呀。当然涉及到这个非法改装哈，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对于声浪控制的一个大小，这个炸街的这种行为哈，比如说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对交汇的这个对向车辆的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的驾驶人，他的视觉就可能造成短暂的失明，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哈。对于灯光的一个改变，另外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刹车灯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也容易导致他人对于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

0: 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改变机动车的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的识别代号，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等等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安全出行的时候，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对于车辆的整个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日常的这个维护保养过程当中的这些安全，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可乐说了，马路不是赛场哈，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生命的安全，提醒大家要文明驾驶。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直播继续进行，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也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0551-634-5890。越来越好说，这个出行的安全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要特别的注意。进入夏季哈，雨水渐多，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雨中行车，有积水的路段开车的时候，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其实近期多地出现强降水，那么就合肥来说哈，从今天开始，接下来这几天预报显示都是有雨的哈。那么河水暴涨导致行车的这个危险增加，所以呢驾驶员必须高度的警惕。那么接下来有一些小的提醒给到大家哈，一旦车辆落水，切勿被动的等待。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积极的脱险自救。然后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提醒就是，车辆落水，你有三次逃生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啊。第一个是车辆刚落水的时候，一般来说哈，车辆入水的时候，这个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车内的人员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在车辆完全沉没之前迅速的逃离哈，这是比较危急的一种情况。第二是这个车水已经漫过了车门哈，当水位漫过车门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车内外存在水压差，那么这个时候车门其实已经很难打开了。你在各大平台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的场景。

景哈，那个压力大到你推不开那个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说到的你车上必须要有的那个安全锤就起到作用了，垂直去击打侧面车窗的四角逃生。首先你得有安全锤哈，那么第二呢，你要垂直去击打侧面车窗的四角，这是一个逃生的路径。那么车中一定要准备专业的安全锤，当然希望永远用不到哈，但是关键的时刻它真的能救命哈，日常的这种配备一定要有，我们的灭火器，车载灭火器，我们的车载安全锤。然后是水即将灌满车辆，这个时候呢，内外的水压基本上会达到一个平衡的临界，那么这个时候水从车辆的缝隙当中涌入，等到车外车内的水压保持平衡对等了之后，你再用力的去推开车门逃生。就是说起来好像挺容易哈，我们要等待一个不同的时机，但实际上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呢，之后绝大部分的人肯定是处在一个很慌乱的状态的哈，所以呢，平时的这种学习，平时这种知识的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哈。另外还有一个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离开车辆之后哈，切勿胡乱的在水中挣扎。会游泳的朋友可能这些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不会游泳的这些朋友，压力可能就会稍大一些哈。你出了车之后，你依然处在一个水中哈，那么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去挣扎，越挣扎可能下沉的这个速度会越快。人体可以产生浮力的肺部位于身体的上半部，那么身体的重心位于下半身，在身体没有放松的这种状态之下，你会快速的沉入到水中去，沉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来放松我们的身体向后仰，如何来做哈？比如说将双手举过头顶，重心就会往上移，帮助我们的身体仰躺在水面，抬起下巴，尽量的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我们的呼吸，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比如说大声呼救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呢，就是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能够帮助我们漂浮的一些物品，空的塑料瓶啊等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我们的身前，更有助于漂浮。好，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涉及到这个驾车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夏季哈，一些强对流天气，短时间大量的雨水可能会出现某些路段积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防止我们的车辆陷入水中，驾车出行遇到的积水的路段，有些原则应该牢记。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有一条公益的提醒，就是城市内涝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日常的这个居家的安全、出行的安全等等哈，都做了一些提醒。其实这些安全的应急的知识一定要有所了解。首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比如说涉水前你一定要先观察一下这个水深，看你的前方车辆它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看你自己的下车，看你自己的车辆哈，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会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尽量绕行，勿强行通过。那么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涉水行驶的过程当中，降低你的车速，匀速的行驶更加的安全。另外呢还提醒大家哈，部分的路段可能不会完全被积水覆盖，那么有些人可能误以为我只让一侧的轮胎过水会比较安全一些，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单侧轮胎涉水的时候，车辆左右的两侧的摩擦力的差异太大，就容易发生比如说侧滑甩尾，其实安全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出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所以呢，提醒大家日常做一个知识的积累，时时刻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4: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的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

0: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是4096.24点，上涨了18.96点，涨幅是0.4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458.88点，上涨了211.61点，涨幅是1.3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902.74点，上涨了72.96点，涨幅是1.9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接下来呢，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匠人智装，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那么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也是免费送哈，名额有限。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抢订的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直播继续进行，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哈，各位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就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案例说一说您的一些感受，您的一些想法哈。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首先来关注到的第一个案例是涉及到比如说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那么在赔偿的过程当中，这个误工费是不是可以免赔？70岁的高某哈，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住院，在向肇事方以及保险公司索赔这个误工费的时候，却因为他的年龄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遭到了拒绝。那么近日呢，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是审结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判决支持受害人高某哈，70岁了，关于误工费的一个诉求。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故是这个样子的，周某驾驶小轿车行驶到这个拐弯路口，和行人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高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哈，小轿车周某负全责，行人高某没有责任。那么高某在医院住院治疗20天，经过鉴定，他的误工时间150天。周某驾驶的车辆在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3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发时高某年龄满70周岁，他是以打零工的方式在医院做护工。那么保险公司呢，就认为他已经满70周岁了，是需要被赡养的年纪，不存在误工费哈，这是保险公司的认知。那么就协商嘛，协商没有达到理想的这种状态，协商未果。那么受害人受伤的高某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这个经济损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哈，周某驾驶的车辆在其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的三者险，那么高某的损失应当由其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来承担。刚才也说到了，高某是以打零工的形式在医院做护工，收入不固定。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的这个状况来确定。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那么受害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是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那么结合这个实际的情况，高某他是从事这个护工工作，但是因为年事已高哈，劳动能力有所减弱这样的一个事实，法院酌情是按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来计算他的误工损失。所以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高某30,000元。其实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听友会咨询，比如说在交通事故当中，哎，这个受害的人哈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那么他还存不存在误工费的问题？劳动创造价值应当受到尊重哈。那么社会不断在进步，不断在发展变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均寿命的这个延长，其实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他是继续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哈。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依然在劳动，依然在工作，依然在这个通过工作，拿工资有收入。误工费的本质呢，是对受害人因为人身损害导致他没有办法正常劳动而遭受的收入损失的一种赔偿。所以呢，判断的关键是在于受害人是否实际从事劳动，是否因为事故导致收入减少，而并不是他是不是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哈。年龄不能够成为拒绝赔偿误工费的一个挡箭牌，每一位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劳动成果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7: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8: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9: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0: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9: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0: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8: 小张，赶紧报警。
9: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8: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进入到公益普法的单元。刚才说到了在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受伤的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他还能不能得到误工费的这个赔偿哈？那么更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而不能够是以年龄来当做拒绝赔偿误工费的一个挡箭牌。那么接下来关注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考虑到它是在法律的这个层面会存在哪些这个法律的责任，就是遗失物品的一个纠纷。近期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品纠纷案，一名女子捡了一部手机之后，随意丢弃，好导致这个失主没有办法找回来。 那么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哎，你看，看似普通的刑案，可能我在路边看到捡到一个东西，哎，我有我的价值判断，我可能觉得，哎，这是假的，这没什么用的，我又扔了。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而我的这个行为导致失主没有办法找到他的东西了，那有可能我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有些人可能就疑惑了，其实这个被判要赔偿的这些人也有疑惑，我没有偷啊，没有抢啊，没有占为己有啊，我只是扔掉了，为什么我还要赔钱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做一个了解。小杰呢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的学生啊，三月份的时候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那发现不见之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小杰赶到这个定位显示的地点，没有找到他的手机，再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手机已经关机了，没有办法继续定位了。那么焦急的这个小杰就到公安机关去报了案。警方是调取了公共场所的视频之后发现啊，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一名严女士，所以呢，民警就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相关的信息。而这个核实的过程当中，严女士也承认哈，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是因为没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而这样的一个行为被认定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小杰最终没有找回手机。从小杰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手机丢了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可能会对他的学习生活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小杰的表述哈，他是高三的体育生，他面临着这个体育考试预约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预约用的这个手机就是丢失的那部手机，他因为丢了手机导致没有能够约上理想的考试的时间。就双方博弈的过程当中或者沟通的过程当中，肯定都要说明自己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影响，对不对？那么小杰就认为哈，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没有找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了之后又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严女士来承担。所以呢，双方就来来回回哈，多次协商，最后没有达成一个理想的结果。小杰就将严女士起诉到了郑州市的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来赔偿手机的损失以及相关的费用。好，日常生活当中的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再来学习了解一下。那么按照严女士所说，她捡到了手机只是把它扔了哈，刚才我们也说了，没有占为己有，没有通过这个事情获利，那么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责任吗？法律会怎么判呢？2026年4月7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一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法庭上哈，双方争议的焦点，也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我捡到了贵重的物品，我是不是有保管的这个义务？随意丢弃的话，是不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当然，站在原告的这个角度哈，小杰就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了之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到有关部门，比如说交到派出所啊，交到这个民警的手里，反而故意扔掉，导致她的手机找不回来，这两者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那严女士她肯定要辩解啊，那我捡到了之后，我没有占为己有，没有藏匿，没有转卖，我手机那个捡那个手机只是在自己手里待了几分钟，我不应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就像双方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来来回回在博弈的一样哈。那么法官认为，不管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然后丢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存在的，那么这一个行为就侵犯

犯了原告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返还给失主。拾得人，捡到的这个人应当及时的通知丢失的人来领取，或者是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捡东西的人，在遗失物品交到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品被领取前，应当妥善的保管遗失的物品。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遗失物品损毁灭失的，要承担民事责任。好，法院就认为啊，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的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没有办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品灭失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最终法院结合手机的购买价格、实际使用的时长、电子产品正常的折旧规律等综合的因素，进行一个客观合理的核算，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块钱。其实我们查了一下哈，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个案，全国不少的地方都有类似的一个案件。2024年4月，温州的陈女士在街边遗失了一条金手链，通过查看街边店铺的视频，他确认手链是被一名路人捡去了。陈女士找到对方，对方就表示，哎，他捡到了以后，他以为手链是假的，随手就丢弃了。那么陈女士就提出了索赔，遭到对方拒绝之后，就走到了法院的这个层面，走到了司法程序。法院审理就认为，这名拾得人捡到手链之后，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因为主观判断失误将物品丢失，存在重大过失，且原物没有办法找回，应当依法赔偿陈女士的损失。另外一个依然是关于手机的，2025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周先生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李女士以后承诺归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周先生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要离开北京，他就把手机放在了电动自行车没有上锁的后备箱里，等他回来的时候，手机已经不见了，就等于说在交给失主之前，这个手机没有了。李女士将周先生起诉到了法院，然后法院认为周先生捡到手机放置在公共场所，长时间无人看管，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那么经过调解，周先生向李女士赔偿了手机折旧之后的金额。好，那么这样的一些案例哈，共同传递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司法导向，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倡导的，更是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东西不还，你是违法的，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的，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好嘞，时间来到了11:53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下周一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广州交警披露广州首例即时配送站点负责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的案情。今年一月，广州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发生事故身亡，经认定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广州交管部门调查发现，这名骑手所在站点的多名骑手长期存在闯红灯、逆行、驾驶无牌改装车等严重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莫某某因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默许违规，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拘。这起案件打破了以往出事只罚骑手的做法。关于这一新闻，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过去外卖骑手交通违法处理呢，往往止于骑手本人罚款、封号、扣钱，到此为止。但这次不同，事故调查发现啊，这个站点的多名骑手长期存在无牌驾驶、闯红灯、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而站点负责人呢，没有履行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等管理职责，他的不作为与最终发生的悲剧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安全责任不能只压在骑手身上，那些默许违规疏于管理的人同样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这个变化核心意义在于追责链条的向上突破，明确了管理责任的法律边界，这个突破值得肯定。但是突破不能止于站长，更要穿透层级，直指平台算法的无形之手。站点负责人当然该罚，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他为什么不作为？是单纯的管理失职，还是被更上层的规则逼得无暇顾及？律师在评论这个案件时也指出，站点负责人本质上是平台规则的末端执行者，平台设定的配送时效、派单逻辑、考核指标，层层施压，骑手不超时、不违规就完不成单、挣不到钱，甚至要被罚款。站点管理者在这样的系统里，有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案件警示我们，只约束骑手、追责站长远远不够，如果平台算法不调整、考核机制不优化、高压倒逼的氛围不改变，那么类似的悲剧换个平台、换个站点、换批人还会重演。新业态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拿安全换效率的基础上，更不能让骑手成为算法压力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要持续压实站点的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车辆检查，从源头上遏制违规；另一方面呢，更要启动对平台算法的合规性审查，倒逼平台摒弃超时重罚的简单模式，合理设置配送时长，优化派单机制，取消不合理考核，让算法为安全让路。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山东九零点八，这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 G 三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到901，779米这一段哈，主线处在封闭施工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封闭，工期呢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我们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是嘴是租来的妖哥。滚，妖哥你给我滚。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哎，人呢？到哪个地方去了？人嘞，人嘞，兄弟姐妹们，有没有人呢？打卡报到了，再不来就来不成了。今天周五是吧？没人理我是吧？但我们周五我们乐购908商城依然给大家带来新品。哎，你不要忘了，因为到5月22号，今天我们的那个活动，就是他那个520乐购的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小哥哥小子子们，大家不要忘事的啦，扣池包包520集合专场热力开抢，终极预警专场最后一天倒计时，收官时刻错过今日再无补给机会，专属9折福利，力度空前，史无前例啊！无套路不叠加，解锁轻奢包包最有价，趁最后一天福利窗口期，抓紧锁定心动款式，多买一点不怕，哪怕不满再退啊！我们有运费险，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蔻驰经典包包豪华合集，足足精选将近30款爆款样式，经典老花的这个托特包、灵动水桶包、温柔简约菜篮子包、精致小巧马鞍包，各式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日常通勤、逛街、约会、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带到你的审美当中啊！正好这个送礼啊，非常合适，送给妹妹非常合适。平时犒劳自己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每一只包包均配有精美礼盒、礼袋包装，不用额外费心搭配，一键解锁浪漫仪式。乐购90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蔻驰包包低至599，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还能享受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9折。599的款式来说啊，参与折扣以后到手只要539，太划算了！蔻驰专场专属9折，仅剩一天。错过再无，抓紧入手，让这份礼物成为见证爱意最温柔的时刻。商城力度空前，买的多省的多，多选多省。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千款好礼啊！进入首页就可以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啊，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啦。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把你能的吧。看一下各位打卡报道的情况，零度，牛，零度。
4: 再加一句，打烊了。
3: 哎呀，再加一句，打烊了。
4: 查故。
3: 哎，
4: 打烊就像刚烤过的可乐鸡翅一样，又好吃又甜。
3: 再加一句，打烊了。打烊就像刚烤过的可乐鸡翅一样，又什么又甜，又油又甜是吧？
4: 查故。打油就像刚烤过的可乐鸡翅一样，又好吃又甜
3: 啊！又好吃又甜，哎呀，打烊了，我帮你配，打烊了，我就是兄弟哥哥，就是你的可乐鸡翅，甜蜜芬芳，么么哒，哥你个老拉倒吧，你这是在搞骚扰，我跟你讲。哦，好，我错了，来，还有啊，
5: 要不打卡，我是孙飞扬，我来打卡了，
3: 好嘞，宝宝，孙飞扬宝宝打卡，然后嗨，妖哥打卡是谁？芝麻糊说打卡上头，那个打卡，妖哥打卡，我去炒菜，去吧。瑞平说滴滴打卡成功，今天是11:55结束 ，no， 不是11:55，今天11:53，南哥就结束节目了。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 Jack 在你前面，你不是第一。这个说打个卡唠会儿嗑，周五很快乐。江南53结束，我们江南老师53结束节目，就问要不要打卡个报个到，唠个嗑，曲高和寡，高高编外卡第一，稍微迟了一丢丢。
6: 开过，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午打烊，
4: S only you。
3: 好，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非洲，改成了到中午打幺哥，就是 only you。

0: 心巴上，那搁我们车。我错了，我错了。编外卡第二，再听啊。
1: 要哥，我是又来打卡了。今天是周五夜。
0: 依依宝宝都急死了，抱抱依依宝宝，周五了耶！
1: 六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玩一整天。
0: 又意味着我可以玩一整天，是好开心，对不对？好的，依依宝宝，好好奖励奖励自己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宝宝读书辛苦了，学习辛苦了，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周六该放松，好好放松啊，宝宝。斯兰斯星说打卡，我哥，好的好的，斯兰斯星，还有还有还有，波州打卡第二天啊，欢迎波州打卡第二天。他们早上我都不想讲，他们早上。那个叫什么快乐出发都打卡100多天，我高高我零舵他们打卡都打了很多天，但他们没有计时。高高，我下回给你把计时记上好不好？思兰说现在工作压力真大，还好可以听到哥的节目缓解性，来抱抱抱抱抱抱我思兰宝宝啊，还有工作就很好啊，压力大点怕什么啊，不服就干啊，叫什么不服就干，爬起来就干，搞他，兄弟姐妹们搞他，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正五色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来啦，小哥哥小姊子们，昨天刷到一个除草歌 AI 做的挺有趣，那我跟你讲 AI 歌曲可太那可海海的太多了，兄弟姐妹们，来不管如何我的鼓要先来上。

0: 为啥每次说亳州的时候声音都变了？亳州，因为我跟你讲实话，就我对皖北方言不够在行，我就只有这里就亳州这两个字，我觉得我说的算是比较就是野熊嘛，亳州，就这几个词我发音发的比较好，所以每次他只要一念到亳州，赶快展示一下自己特长，兄弟们。来再听啊，还有啊，小哥哥小姐姐来听。
1: 老哥，从高中的时候听你的广播，一直到现在已经上班第十年，谢谢你的陪伴。
0: 不客气，宝宝，你的声音为什么让我一下就 calm 的冷静下来？正好我今天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个我看到的一个热搜说，再次提醒各位不要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可是臣妾忍不住啊，这美臣妾等于多少有点讨好型人格了。刚刚这个妹妹声音这么好听，妖哥，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听你每天的节目，一直到现在上班十年了，感谢你每天的陪伴。我立刻觉得好好听的声音，好喜欢宝宝，忍不住想回应。不客气。

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是每件事都值得你去给反应啊，但是如果问你，你觉得哪些重要的事情你是要给反应的，就哪些事是最重要的？小大郭小大子们，我就想问一下的，你们有什么答复可以给到我吗？箱子姐妹们，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还有人呐？啊，就是问一下，可以给你们，如果问你们，你们就是会给到一个什么样的你们认为最重要的需要给到回应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啊，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唠唠嗑，聊聊天，还有人理我啊，有人理我，兄弟姐妹们呢，人嘞，哎，还有人给我发了个留言啊，我来看一下啊，他的意思是他是听你节目长大的，你的意思是我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你来给我解释和翻译，是这个意思不？我就问你，是这个意思不？啊，来，我俩唠唠嗑来，快点，来，我俩唠唠嗑，搞臊的，来，人来，出来。

哦哟，这个歌我就不信我喊不醒你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唠嗑，开开聊。他们说进去第二遍听这个歌，何止第二遍，我放过好多遍啦。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呢。有朋友说我要办一个安徽租嘴有限公司，专门租给像妖哥这样的话多的男同胞、女同胞。妖哥生锈了，我吗？班已经被你看出来了吗？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生锈的？我想问一下，你眼睛这样滑。来来来来来，他说专门要租给妖哥这样的，就是话多的这个男的女的，说988包年，99包月，这生意咋样？哎，大哥，你99包月。一年12个月990哦，988包年也可以，可以988包年太贵了，哎呀，搞便宜好大呀，来便宜不了多点。讲话是很好气血的事儿，哥破防了，只要我生锈了，我破防了是吧？被你发现了，破不了一点。啊，天边的云说，他解释那么清楚干什么？拿起你的小选拳捶他胸口，让他老实一点。讨厌，你解释那么清干嘛？拿小选拳，人家要拿小选拳捶你胸口，给我老实点。请问各位，你们认为眼下你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啊？你们认为你们眼下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也可以上抖音啊。那个上抖音，我把抖音的直播也开开了，上抖音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大号给嘎了7天，不要问我为什么嘎了，因为触碰了关键字啊，不小心触碰了关键字就给嘎了啊。就你现在就不能碰那几个字就不能讲，讲了就给你嘎了，讲了就给你嘎。哎呦，烦死了，管得比我们节目严多了，真是。我跟你讲，我一个好好当主播的人，从来没犯过错的人，结果到上了那个直播以后，上了抖音直播，还天天的，哎呀，一拳给人打晕了。乱讲，像我这种小犬犬都是很温柔的。斯兰斯星跟我说结婚，他说他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结婚。啊，他说我没别的想法，哥我没别的想法，找到确定这个人能跟我生活一辈子。你们有厉害，你们结一次婚就能确定吗？我觉得有的好多结了好多次都不一定能结。就结婚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他真不是你努力他就能获得结果的事儿。他得要两个人呢、啊、他得合拍。哦，现在你要找一个合拍的人是真不容易。找一个，不要讲合拍，这个想法就是最大的难题是吧？最重要的事情太多了，俗一点就是挣钱。那你就老老实实说挣钱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哎呦，完了完了。兄弟姐妹，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从年纪越大越挑剔，越难找对象。我不是说我凯旋门，人斯兰斯星是姑娘，是小姑娘。在省博当这个文物讲解，很优秀的，你能当文物讲解，肯定长得也很好看的，别往我身上拉，行不行？大哥，你能不能不进来，一进来听半句话就开始说，就啪啪的发表见解？哎，我都嫌弃死的了。妈，老奶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颈椎病给治好，而不是找个男朋友。大哥们，哎，我退出市场竞争，行不行？别拉我上，行不行？嫌弃。瑞平说刚刚打接了个电话，没听到今天打卡战况，我的谎言被识破没？识破了，瑞平，你不是第一个。这个前面就说了，这个说53分南哥就已经结束节目，他53分打卡的，准准的，卡的，你只能排在第二。瑞平，你不是败给打卡怪，就是败给叫什么，我家 Jake。 瑞平，你就没有赢过，你看你怎么办吧你。思兰说接过了啊，思兰你已经接过了，这么好的妹妹接过了。感觉结婚的时刻比较重要，就是在你看来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护好婚姻，是不是？差不多是个意思吧。去医院做个针灸推拿，我每次都是，你们确定能管用？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地方背这个地方啊，睡下来就像针在刺一样的，就我估计是应该就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要不就是肌肉出了问题，要不就

0: 就骨头出了问题，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兄弟兄弟姐妹，我有没有专业的能帮我治疗一下的？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只要一抬头，只要把颈头抬起来，我的手就是麻的，我的手就是麻的。我认识一个又划算又好的什么东西啊？针灸又划算又好吗？还是说，做男朋友又划算又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逛逛点，推拿很好。颈椎血糖高啊？你抬胳膊是舒服还是不舒服？不是我抬胳膊，我抬胳膊不舒服，我抬胳膊就会麻，我得把胳膊放下来。这是血糖高吗？颈椎或者是神经？做男朋友，做男女朋友又划算又好的，我还能放出去给你们。是因为血糖高造成吗？我应该血糖不高哎，十七。那不过那也不一定，我很热爱碳水的一个人啊，那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血糖不高，也有可能高。但我觉得应该是就这种针刺的感觉，然后胳膊抬只要把头一抬起来，就是把这样头一扬起来，主要是老了啊，兄弟姐妹，主要是老了，然后手就会麻，然后胳膊抬高了也会麻。王了，哥哥王了，有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王了，我觉得我应该是颈椎的问题吧。我也是这样，但我脖子是麻的。就你抬起脖子来，脖子，他们有的人抬头头晕。我刚碰到我一个女同事，她说她一抬头头就晕。但是颈椎突出，她应该是抬胳膊舒服。他抬胳膊不舒服，感觉是肩周，是老了的问题。那我同意是老了的问题，但是老了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另外，怎么治比较有效果啊？请教一下，你是专业的吗？不是专业的不准回答。哥，我是医院的妇科医生，你抬手麻是应该身边缺个给你每天按摩的。你个妇科医生就不要在颈椎按摩方面给意见了，哎呀，烦你！
1: 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坏了坏了坏了，我觉得我直播间有点像兄弟姐妹，有点像百度，就越问病越重，我跟你讲，不问了算了啊，我又回家那个自己唠嗑吧，我自己跟自己那个颈椎经络堵了得通一通，颈椎压迫了神经，这样就不会低头了。不存在啊，我不是因为低头啊，我是因为胳膊抬高了我才麻呀。你电脑垫高电脑有什么用啊？垫高电脑，我不胳膊不还是抬到这么高吗？这个桌子比较高啊。来来来，先关注一下那个天气啊，我都给你们起，我已经给你们知识懵了，我跟你们讲。天气预报来关注啊，全省啊，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者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啊。目前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状况良。好的，交通90.8，我不问你们了，我越问我觉得我病越重，我再问下去，我觉得我立刻就要去做手术了，我不敢不问了，怪吓人的。他们跟我讲，阿叶宝宝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你哪里疼，先用电吹风就可以缓解，我觉得有道理，而且我要加强锻炼，因为我发现我最近锻炼的那个麻手麻的这个情况已经缓解了很多，就是没有那么刚开始锻炼的时候手麻的比较厉害，现在没有那么麻了，我觉得锻炼还是有作用的。嗯，我不跟你们聊天了，你们跟你们聊天太可怕了，宝宝再聊一会儿就要嘎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完了完了完了，我给他们讲的我已经不想。我不想活了呀。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我的胳膊叫什么这个地方这个像整一样针扎，就一背包，比方说我背个包啊，背的时间长了就会这地方就会针扎一样的疼。马膏有用啊，我有马膏，哎，我有马补充维生 B 族维生素，看黄帝内经。我的个妈嘞，你们这你们不是医生就不要冒充医生，可照啊，我谢你们。我谢你们，早讲哦，爹人。

造假哦，兄弟们，你们没看？你们到抖音直播里面看一下，什么造假？这造假，哎呀，三扯！不好意思，我评价这些人就两个字，比我会三扯多了，比我会三扯一百倍，兄弟姐妹们，他们太会三扯了。走，我们听歌唠嗑。别人三扯，哎。请问有没有医生，正儿八经是医生，但不要妇科医生，哎，什么妇科医生跑来治颈腰椎病，你颈肩腰椎病，你这不合适啊你。而且我认真怀疑你是在撒谎啊，我觉得你不像妇科医生，哪一般医生不这样讲话啊，不这样叫什么讲不负责任的话。

0: 小孔问我神经外科的行吗？可以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吧。我觉得如果是神经问题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之前陪家里人去看中医，听医生说腿麻手麻大多都是脊椎压迫导致。我也觉得，就是我的这个颈椎啊，最起码肯定是有压迫。哦，最起码颈椎有压迫，因为不然的话我不会一仰头。你想想看，你一仰头嘛，你这个颈椎肯定是碰到什么地方了，就压迫到什么地方了。比方说有什么地方鼓起来包的什么样，然后鼓起来压到这个包了，然后哎手就麻了。啊，血管的流通就不那么顺畅，对吧？汪刚给我急得发了三个语音，我来听他说了啥啊？等会儿我们不听歌了啊，这个歌的名字叫好一点。听完以后不是好一点，是吓死了，更糟糕了，兄弟姐妹们更害怕了、啊。来听啊，来听他是怎么说的，汪刚是怎么说的？
1: 哎呀，要的不是我说的，你在这上面问这些关于健康问题，那么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还是到中医院去挂号问一下专家，在这上面能问问出啥？正好你在中区，你离中医院有点远，你就直接到那个万达广场，你们中区万达广场边的笔架山那个社区医院，那里面中医蛮不错的，嗯。
2: 是这样子，
1: 真的吗？
2: 现在但凡是个医生的，这个时间段不是在午休吗？啊，他会听广播吗？
0: 哎呦，你跟这么。

0: 节目没人听，就一人都不听就是了。那我不服气嘞！来，我问一下啊，抖音里边也可以，那个我们那个在听节目的小哥哥小姐姐也可以。如果有正儿八经是骨科医生的，或者你们讲神经科也行啊，骨科的、神经科的都可以，或者中医的啊，中医院的也可以。因为早上肋骨还在我直播间里面，这个问题肋骨应该是能回答，但早肋骨现在不在直播间。如果现在有的，麻烦冒个泡，那个打个一给我看一下就行，都不用你回答哥的问题。这瞧不起人，瞧不起的有点明显嘞，啊，这瞧不起人，就这个汪刚，你看口气，要你在这个地方问，那不是五花八门，哪个正儿八经的医生来在这儿回答问题啊？宠物店兽医算不算？不行啊，交话费不行，你又不，那都我成啥了？那我成啥了？你别讲那话，芝麻糊。早上，亲家就正儿八经是搞针灸的，亲家人现在不在，哦。亲姐现在人不在，早上就在，早上在我们直播间那个亲姐就是的，哦，你别讲那话，兄弟们，你自己不知道，不要讲那话啊！
1: 哎呀呀，叶哥太激动了，谁说你这个节目没人听？
0: 哎，
1: 我只是说这个时候医生肯定在午休。
0: 那还是没人，还那不还是没人听吗？哎呀，那不还是没人听吗？绝对不是质疑，就是你们就是，别不承认。来，有没有那个打个一给我看，我来个放一首歌啊，正好放一首歌的时间应该就能差不多。有没有人呐、啊？人嘞？就我们本来聊的今天话题是聊生活当中比较重，就你眼下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儿。我说我得把我这颈椎的疼痛给弄好了，结果就这么一聊，聊到这个上面来了。是的，光光激起了我内心的战斗欲，他们太小瞧人了。我家长就是经常头疼，然后去医院做核磁，说是颈椎的原因，脑供血不足，手部发麻的话，好像要考虑腕管综合症。腕管吗？但是腕管有一个问题啊，腕管是我是那个我不头不疼哎，就我头不疼啊，我没有头疼的这个症状哈、啊。

0: 医生已经来了 ，Raz 来了，皖南医学院的啊，兄弟们，我在跟他们讨论，我说我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疼，颈这个地方疼，我想有可能是椎管啊，或者是就是颈椎或者是神经的问题，颈椎压迫到神经的问题。一堆的人啪啪的给我出主意，然后就跟我说你一到这地方问，哪能问出来？然后不可能，那是医生现在中午都在休息，没有人听。来，医生来了，感谢 Raz 及时出现。不要再讲中午医生都休息没人听了啊，可以先挂个骨科。好的 Raz 我知道了，我先挂骨科，按他们这个讲法我必须得到医院去看一下。说真的哥，50以后胳膊发麻腿抽筋都是正常现象，多做运动多拉伸。好的，同意。他有就是 Raz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相信中医的话，可以做个针灸，相信啊，相信啊，我不反对，不反对中医，不反对。但是我是不是要先还是要到骨科去挂一个那个？最主要的还是要锻炼，锻炼啊，锻炼啊，郎琴，我锻炼，锻炼。但是我的确是有这种，就是最近锻炼的时候才发现，哎，我这个手会发麻。就原来我没有这种躺头，去年啊，到去年为止，我这种抬头的这种啊，我就知道我这个不好，但是我抬头我不会说手发麻。汪刚刚，你不要再讲话了，你再讲话就惹哥生气，哥生气，哥觉得节目被轻视了，不高兴，会生气的，兄弟，你别说话。
1: 我就不相信这个时候还有医生在听广播。
0: 在啊。
1: 他这个时候他不休息吗？
0: 他就是因为休息在听啊，在啊，Raz 不在吗？

Raz 在哪个城市哪座医院能大概说一下吗？反正我们又不会找你 Raz， 你不会去找你麻烦的。Raz 在哪个医院能说一下吗？方便说一下吗？在芜湖是吧？他是皖南医学院毕业的，在芜湖哪家医院？更方便讲。比方说芜湖第一人民医院或第二人民医院，能报一下单位的，免得他们老说我撒谎。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不相信是吧？那你来看。暂时不说了是吧？好的，保密保密啊。千万别挂这个科，挂那个科，挂多了人就真的挂了。哟，你真会聊天，我的妈嘞，大姑，你这张嘴，哎呦我的。你们呐，哎，那估计你要考虑一下腕管综合征。我家长当时这个的时候和颈椎头疼没有关系。哦，好的，我也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那你们这样讲，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Raz，我保证给你保密，保证给你保密。你看这里这情商、智商，你就不要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了。哎呀，是一句话就把我送走的了。千万别挂这个科，挂那个科，说挂多了不就是挂科吗？他跟我讲，人就真的挂的了。哎呦，我都服了你。哎，我都，醒字哎哎。好的，我看到了。好的，我看到医院了，看到医院了啊。那个 Raz 把他的医院告诉我了啊。那个在芜湖的这家医院告诉我了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是人民医院啊。我就跟大家讲，是人民医院。我保证他的隐私啊。Very 说："哥，他们马上要诊断你怀孕了，真是人多嘴。你放心，我跟你讲，Very，你这样讲这个话，马上就会有人来进来问啊，哥，你怀孕了？马上会有人进来问，你知道吧？啊，马上就会有人进来问，马上。啊，不是不是十七，他猜是芜湖四院的，猜错了，猜错了，猜错了，不是，像十七，大姨怀孕了，你闭嘴吧，你们，你给我赶紧闭嘴。"我跟你们没法唠嗑，我跟你们讲。啊，不过话讲回来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怀孕的小姐姐啊，那真的要吃点燕窝啊，兄弟姐妹们，来来来，我们搞好的燕窝粽子吃吃啊，因为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快到了啊，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来往、表达重要时刻，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啊，贵在心意，重在健康，给大家推荐。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既有浓浓的传统氛围，又兼顾健康滋补。燕之屋是国民熟知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组合礼送出去，档次和心意一眼就能看得见。这款鲜炖燕窝礼盒一盒里边是搭配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40盒一瓶的5瓶爆爆珠。燕窝原料选自印尼钻石产地，就燕窝质量你们完全不用考量。啊。燕窝质量完全不用考量啊，就他给你做好，配料干净纯粹。然后啊，端午限定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啊，粽子礼盒设计源自端午传统五彩绳，关键啊，它一盒8枚粽子里边颗颗真材足料，含有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就是我的燕窝粽，保证大家什么呢？保证大家打开燕窝，剥开不、啊、不是打开，要打开粽子。打开粽子，啊，那个打开剥开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就是你的燕窝粽能看到燕窝里在里边，啊，也鲜炖燕窝礼盒是576，燕窝粽礼盒是368，日常单独入手都不算便宜。哎，重点来了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综合，今天电台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只要499元。只要499元，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一个套装，端午香粽、高档燕窝全部配齐，多少呢？关键词499，这是我们的端午新礼啊，新上的啊，兄弟姐妹们，大端午新上的，499直接购买，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又有滋补燕窝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送重要伙伴，送爱人，送亲人，送。

0: 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刚刚我看到有人发299和99啊。哥，你这段时间工作太累了，直播时长时间长了影响脖子不舒服。是的，我承认。啊，兄弟姐妹，这个我承认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们说，他们讲，那个我 Raz 说，那个十七是在骂我，因为是不是在骂我？估计他因为估计是在骂我，为什么？因为芜湖第四人民医院是精神病医院。合肥四院也是的，像自己姐妹们，合肥哥怀二宝了，我谢你啊！怀了就搞点燕窝切切，啊，搞点端午粽切切，燕窝端午粽切切，又营养又健康，啊，然后又好吃。下个礼拜五19号，6月19号是不是啊？下个礼拜五不6月19号了吗？6月19号，妈，6月19号人不在合肥，我人不在合肥，妈，燕窝粽搞不到吃。哎，我真搞量会挑时间，我的妈嘞！我是真会挑时间，哎，切不上了，切不上了，哥、啊，真的被大家给整的头发懵了吧？播音都已经心不在焉了吧？哎呀，你讲吧，一句话就给他们送走的了。哎呀，大正午的，哎呀，真是嘛，哥哥要这样情商低，不会聊天，一早都已经被人杠死了。我跟你讲，哎，讲死了。哎，啊，一西。王刚又发什么振聋发聩的语言？哎呀！
1: 啊，燕窝粽搞不到钱。
2: 哥要是怀了，我立马燕窝放上。
1: 我挑时间，我的妈！
0: 你拉倒吧，我要怀了才能切上你那燕窝，我不怀了。哎，谢了，谢。端午是6月19号，因为端午实际上是我等于算是我的农历生日，啊，兄弟姐，我是五月初五出生的，我阳历生日也差得不远，6月23号，就是我下个月，但我下个月我人可能6月19号以后我就不在合肥啊，我出去到弟弟那儿去，我家二宝要出生，我大侄子要出生啊，他明天早上讲我怀孕生娃，我不生啊，但是我弟妹是真的要生，所以我要去啊，人要去，就是5月初5正好是我的生日，兄弟姐妹们。哥哥是5月初5出生的，所以端午节我讲句实话，我还怪亲切的。一讲端午节，我是蛮亲切的。对，你没听错，我就是端午节出生的，兄弟姐妹。
2: 哎呀，吃燕窝好！广大观众朋友们，吃燕窝是真的好，吃燕窝小孩吃着小孩头发都多，对，发量乌黑密的。
0: 你个车祸，王刚，你是不是你家老婆？
2: 是真实的。
0: 你真的是你老婆是不是啊？姜十七说：“我没有骂妖哥，我就是开个玩笑，哈哈哈哈。”对，我是端午生日，5月初5。是的，1974年的6月23号，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应该是端午节，5月初5。嗯，因为阳历更准一点嘛，所以我过阳历生日就是6月23号过生日啊。今年不过了啊，今年不过，我好多年不过了，兄弟姐妹，老了以后就不想记得生日是吧？还证明又老一岁。吃蛋糕蘸粽子，蛋糕蘸粽子，我的妈！刚刚他们在讲我血糖高，我还吃，想死啊！我想死啊！我作死啊！哎呀！啊！不要活，不要活，哥，下个月你就走了。哎，我谢谢你一句话又把我送走了，我谢谢你啊！你，我，哎，我真的很不想，很不是很想跟你们聊天，我。哦，茉莉清香说长得一点都不像粽子，哈哈，我谢你，我谢你，哈哈，我是大粽子啊，鬼吹灯看多了，我是大粽子是吧？哎，我谢你，你们一个二个真会聊天，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是怎么一句话把天给聊死的，哎，兄弟姐妹，我们下一回就搞个话题叫如何一句话把天聊死。哎呀，发499啊，要吃那个就是燕窝粽的。就你们讲，如果我讲孕妇吃真的合适，就原因就在这儿。因为燕窝，他讲刚汪刚还在说吃燕窝，小孩头发好啊。这个真的是啊，就大家可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直接在微信上发就可以了啊。它是一个新推的一个端午套装，哎，我觉得燕之屋挺好的，就是做的那个叫什么，做的挺。你不应该把大驴蹄子塞到我嘴巴里面吗？扔什么糯米啊！真是。 抖音又提醒我了，说我不用小黄车就进行引导，烦死了。在微信上大家可以直接发499阿拉伯

0: 数字的四九九啊，阿拉伯数字的四九九就可以了啊。
1: 好的，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那个，我教你们一句话，怎么毒死我大姨？大姨你怎么那么瘦？哪个瘦啊？谁瘦啊？我不瘦，我受不了一点儿，兄弟姐妹们，我不瘦啊，我不瘦，我不跟你们聊天了。我搞点歌听听，我不能跟你们聊天，我聊天我能自己把自己给气死，自己把自己给送走了，是服了，这是我都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别说了，服了，真是服了，哎，真是妥妥的服了。

0: 可以这样说，祝你一路走好，早日凯旋归来，哈哈哈哈，必须加个后缀，不然意思全变了。是啊，你们是懂得冒犯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很熟悉冒犯呢，你们是懂得如何越界冒犯。瑞平说，哥，你请假前记得要跟总监说一声，在正午乐逍遥节目前中插时段要播一下，哥是去探亲，不然等你回来，你不在的一个月可能经历结婚、蜜月、生娃、坐月子、生二宝、坐月子、送娃、上大学、准备儿子婚礼、伺候媳妇月子啊，不要。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盛日寻芳似水，
0: 这帮造谣精，这帮我节目里的造谣精，
2: 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按照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修订有关规定，湖南省水利厅于5月22号9点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好，我们继续来。

0: 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其中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在列。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我们继续我们的听歌之旅啊，继续唠嗑。大家在微信上可以，今天唠嗑本来是想讨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件事儿啊，结果讨论到最后我都已经搞笑了，都变得就跑题跑的都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兄弟姐妹们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啊。那个微信上可以搜安徽交通广播的那个公众账号，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也可以上抖音搜安徽小姚，没办法，我们最近在小号上播啊，因为大号嘎了7天啊，一个星期要到小号上来播，大家可以直接到小号上搜，就是你看头像是一个翻白眼的小胖子啊，就是安徽小姚，没办法啊，直接可以搜到了以后，就安徽小姚名字后面加没办法3个字。句号问我说，那个说你是以前那个小姚乱弹的小姚吗？嗯呐。那是我。好的，那个我们来继续听啊，我们再找一首 AI 歌曲听啊，听一首雷鬼版的，就大头针团队的那个珊瑚颂。素阳宝宝你在不在听广播啊？你最爱的珊瑚颂，不过没有放毕飞宇版本的啊，毕宏宇版本啊，毕宏宇版本的啊，然后那个叫什么放的是雷鬼版的啊，我们来听珊瑚颂啊。

好听吧，兄弟姐妹们，这歌好不好听？真好听啊、哦！《珊瑚颂》雷鬼版啊，大头针团队的，你们去找一下，这是个 AI 歌曲，真好听。我昨天还听了一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是 AI 版，真好听，兄弟们，真的很好。等我那个到节目结束看能不能找出来给你们放啊，就是。我就问，我让各位中灯是不是唱到大家心上了，心巴子上？他们讲对对对，真的唱了，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呐、啊，他没有，这怎么讲叫没有限制，高音部位的烟嗓啊，他的那个稳定性非常强 ，AI 会马上把歌手全部取代掉吗？真的有可能。真有可能。真人版，我说老实话，毕宏宇老师唱的已经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了。非常非常好听，但跟他这个感觉不完全一样。我原来有一个小，我家有一个就是兄弟啊，就对我特别好的一个兄弟叫素阳，他就超爱《珊瑚颂》这首歌。我能理解大家的那个，就是那些你们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不一定会唱，但是你听过，在你的童年时代给你留下深刻记忆。但是，他今天用最新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他是如此的熟悉而又如此的新鲜。是的 ，AI 生成的歌曲，是的，是的。AI 生成，是的，没办法，宝宝们，现在我跟你们讲啊，因为 AI 歌手他的声音呢、啊、没有什么限制，他会综合所有我们人类声音的优点，但他没有缺陷啊，所以非常好听。过会儿我看啊，过会儿这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能不能把《美丽草原我的家》的那个 AI 版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啊？非常非常好听，也会非常非常好听。AI 会干掉白领，具身智能干掉蓝领。是的 ，AI 干掉白领，具身智能干掉蓝领，具身就是我们讲的机器人了啊，就 robot 啊，也就是说 I robot 当年啊那个叫谁，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电影啊，科幻片将会在今天或者未来几年会成为现实，啊，真的兄弟姐妹们，这个是，就为什么我们长兴像，就是。这个跟 AI 人工智能跟所有的这个叫什么事情，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些行业和产业，它会一飞冲天的原因。猫猴子说，以后我的孩子还有班上吗？你的孩子以后不用上班，兄弟姐妹们，不用老想着上班，咱中国人吃苦啊，真能吃苦，吃苦都吃惯了，老觉得不工作就光享受。我告诉你们，如果真的有一天人工智能会真正意义上起飞，真正意义上就是取代人类的话，你想一下，工厂里面有人给你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你的产能极大丰沛，物质资源将会极大丰沛，有人给你种田，帮你种田，有人帮你收割，有人给你生产，你还需要吗？你还需要，就是普通的娃能够享受科技带来的生活。你们原来把这个管成叫 YouTube， 啊，不是叫 YouTube， 叫乌托邦，讲错了 ，YouTube 是 YouTube， 讲错了。哎，乌托邦的英文单词叫什么来着？我老讲 YouTube， 完蛋了。那个，妖哥不信谣，不传谣，不，我告诉你们啊，哥哥坚信。这点我向马斯克老马学习，我坚信，人类未来将会达到世界大同。哦。小哥小姐们，这叫希望，是潘多拉盒子里边留下来的最后一样宝贵的财富。不要过度害怕。啊，兄弟姐妹们，有的我们对待人工智能，有的是非常害怕，害怕它取代我。但我是那个乐观的那一批人，我永远乐观，兄弟们，我一直是个乐观的人。我的乐观在于啊，Utopia， 是的 ，Utopia， 想起来了啊，讲错了，对，美美与共。桃子妹妹讲得好，叫美美与共。啊、哦，哎，你看，那我都哥也跟我一样想法，来，爪爪爪爪握握爪爪。对，人类实现大同啊，兄弟姐妹，物质极大丰沛。你们现在觉得自己要上班？人类干嘛？人类负责享受生活，健康长寿的生活。小太阳，就是你们讲的，我有钱了我就干嘛干嘛。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购买。物质生产资料，购买资源，啊！如果人类大同，
如果真的由机器来取代你的生产，你不需要再生产。小哥叫小姐们，兄弟们啊，罗马祥子，那是社会主义最终阶段，是马克思的思想，不是马斯克。马斯克，我跟你们讲啊，真理始终都是朴素的、简单的。兄弟姐妹们，真理都是朴素的、简单的，是所有的智者、人类的智慧的终结形态。所以你说马斯克也好，马克思也好，他们为什么会走，最终走到一起去，想到一起去，就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是思想，而马斯克是那个负责执行的之一。我讲马斯克是目前人类最聪明的人之一，大家不反对吧？那么最聪明的人要做什么？要做，不工作去哪儿赚钱？你们要不要回高中的政治再学一学呢？小太阳，从固有思维里边跳出来，不需要你工作，不需要你赚钱。物质资料可以实现。

0: 头来，手搭凉棚看一看远方，说不定他不远。哦，兄弟们，说不定不远。是父亲，是，是。是，或者说，我们也还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消弭阶级啊，能不能真正就做到消弭贫富差距不一定啊，但是有可能你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你衣食无忧。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我还不能够具体的去看到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形态在存在，但是我说的，我相信啊，普通人也拥有富裕的生活。哦，兄弟姐妹们，好了，那个就不畅想未来了，先听个歌。那个鸡汤灌满了吧？各位鸡汤灌满了，灌好了，灌饱了，灌饱了，饱了，我们听首歌。眼下最重要的事儿是你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富人当起来也没有意思了，穷人没了。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讲大同的意思不就在这里吗？梦想。讲大同不就是这样？冰冰说：“我也相信会有这么一天，也许很快就到。”是的，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够实现科技突破、生产力的突破，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走出去玩，不上班了吧？对，那就出去玩了，不用上班。啊，因为物质极大的丰沛，啊，兄弟们，不要认为这个不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可能，我仍然坚定地认为有可能，兄弟姐妹们。我们还可以有更好的那种生活方式啊，更美妙的生活方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哎，这个农夫山泉有点甜呐，我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兄弟姐妹们，好了，鸡汤灌完了啊。先有资本的创造，然后才可以资源分配。对啊，所以我们讲人工智能，为什么说人工智能要极大程度的丰配呢？小人物也给我留了个语音，我来听一下他说啥了啊。完了，我这个音乐就在这上面来回循环了，等会儿啊，听一下。
1: 保暖是淫欲，如果人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无所事事的话，是不可能的。
2: 完全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我用我刚刚你听到的那句声音里面的，完全有可能。别认为 ，no， 恰好相反，因为人类达到了物质的丰沛以后，才有可能思考精神。人类会有，我认为人类会有精神迭代。啊，会有对于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科技各方面的更深度的思考。恰好相反，恰好相反，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不一样，小人物，完全不一样。你悲观了啊，兄弟们，我是乐观主义的。以后都可以永生，不讲永生吧，我不说永生啊，最起码长寿。因为人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长寿，高生活质量，高寿命。妖哥我爱你，句号说妖哥过来取，句号快过来取。谢谢谢谢，感谢我句号。我有一个小兄弟啊，就是多年以后刚刚才碰到，在节目里面碰到，在抖音直播里面碰到我啊，他很激动，啊，那个欢迎我句号兄弟啊。他说哥你就是我理想型，我当年找老婆就应该按你这个类型来找。哎呀错过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生君未生啊，我生君已老呀，等着啊，等我下一趟啊，下一趟我来，户口本都不用带。妖哥，我的小厂从全人工到70%全自动，员工已经削减了一半多。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以后没有文化和背景的劳动力会怎么办？就这个事儿，我们也曾经探讨过啊，兄弟姐妹们。如果这个当下大家把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就探讨一下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阵痛期，就包括马斯克本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马斯克的访谈啊，他说的也比较那个。他我们会经历一个阵痛期，这个阵痛期就是得100年就行，不用100年。我认为快的话，有可能10几20年，或者3年5年。兄弟姐妹们，我认为快的话有可能。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小哥小姐们啊？因为就是我们从就是蒸汽机时代进工业文明时代到现在啊，200年啊，从电脑时代，就是互联网电脑时代，进入到人工智能，就进入到电脑时代，我们用了30年。 那么我个人认为人工智能会缩短这个，因为科技

心智生产力它的飞跃应该是几何级的嘛，对不对？从5000年的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我们用了5000年，对吧？那么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我们用了200年、300年不到，啊，那现在对不起，你30年你就已经飞升了吧？那我是不是可以判断说，下面一个甚至在未来几年就有可能极大发展？那他说，刚刚有小哥哥，那个这应该是老板了啊，应该是老板级别。他说，我的厂从全人工到70%全自动，也就是说只剩下30%人工，还有这个员工这一部分的员工，讲白了啊，会在短期内经历阵痛期，未来3-5年会比较难。但是这个3-5年如果过掉了，真的发展起来了，我跟你说实话，就是有可能奔向人类大同。所以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如果工作上有缺失的时候，比方说那个，请转向年轻的朋友啊，转向学习新技能，比方说 AI 人工智能。啊，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我们讲社文类、哲学类、社文类，啊，就是探讨人类思索和往前走更高文明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创造力的、创新力的这一部分，需要你。啊，兄弟姐妹，会有失业，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很长。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发展起来，不会很长。你们知道为什么长鑫会成为上市就万亿？啊，为什么马斯克的这个叫什么星链、星舰这些东西上一马斯这个叫什么特斯拉一上就是万亿？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全人类所有的财富的累积。我们为什么把钱都堆到这个上面去？因为大家都看好，对吧？是的吧？可能会在我退休之前就被 AI 取代，所以不要考虑被 AI 取代，而是学习 AI、参与 AI。我通常是这样，我打不过我加入你，我认可你，我加入你，我学习你，挣够未来10年生活费就可以，是，就这个意思，付姐。啊，就这个意思。好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唠嗑唠到这儿了。将来的家怎么样，哥哥不知道，但现在的家，哥哥是可以知道的。来，咱们既要有星辰大海，也要有脚踏实地。关注一下脚踏实地，温暖的家如何构建，当然要找我匠人之装。哎，兄弟姐妹们，他们近期正在开展的这个抽奖活动啊，非常非常给力啊，就是推出的叫49,999元免单大奖，匠人11周年庆典，他们叫。到合肥已经11周年了啊，兄弟姐妹，11周年，匠人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啊！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啊，兄弟姐妹们，了解详细情况啊，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小孔，是的，现在很多主持人，很多短剧都是 AI， 是我们听的歌是 AI 的，主播是 AI 的，就播新闻的啊，那个是 AI 的。迪生说 AI 时代是趋势，要大蒜不蒜苔，迪生哪里是大蒜，蒜苔，河南的蒜苔，我今年蒜苔真没少吃，本来我就爱吃蒜的人，我又爱装又爱吃，你哥又爱吃蒜苔又爱装蒜，河南蒜苔这个叫什么，销售有哥一份，这个叫什么力量啊，还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关键他还大大方方承认，就爱往自己脸上贴点金呐，宝宝们！哎呀，笑死！就包括我们这些主播啊，我觉得啊，未来都会被取代掉，兄弟姐妹们，未来都会被取代，但是唯独可能思想这个层面，就我的想法这个层面，我的创新的这，所以为大家的创造力、想象力，啊，对生命的这种执着力，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比方讲，我可以 AI 去拍一部短剧，但是我也可以用 AI 去编个剧本，但是我剧本的完善，我的故事的精彩程度还是需要有依赖于人，所以大家更多的，你看我们还有我们的就是具体的动手的一些工作，比方说要吃一道好吃的菜，啊，你看我们刚刚播的新闻里边，大家那个请我们的路况。

0: 你帮我们把新闻再给调出来一下，谢谢。就是我们播到的第二条省内的这个相关新闻，你们应该听一下啊，兄弟姐妹，真的要听，这是很多含有很多的要义的。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公示，其中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在列。你们听一下，叫应用职业技术大学。我可以给你们打赌 ，AI 人工智能应用将会是这个大学里边非常热门的行业。还有，我要给你们输超声报告嘞，这个事儿暂时 AI 还取代不了啊。但后面 AI 看病，医生取代医生都是有可能，取代律师，取代主持人，取代都很可能，非常可能。我家专业是集成电路，我很担心，真的担心啥？心若火，转起行来更快。我告诉你们，在未来时代，单向输出都会输，但是如果你能够叠加 buff， 你是绝对赢。专业不要单向，选择双专业，绝对叠加，你是绝对的智者。我举个例子啊，你把英语学好，把人工智能学好，你绝对牛皮，兄弟们。对，就是复合型。一定要 buff 叠加，不要搞单向啊！牙科医院现在就已经开始用三维扫描，是的，华仔，是的。所以各位已经感受到了科技就是蓬勃的力量，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细微处的那些，就是一点点的浸润，你都已经能感受得到了。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它不是那种来势汹汹哗一下把你覆盖的，没有那样，不是你们想象的。也许改变就在今天此刻，你没有意识到而已。也许。将来你再回顾过去，哎呀，2026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历史级的变化。当时是什么？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好的，聊到这儿啊，我们关于大事儿、小事儿咱们都说了啊。那个哥还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明天星期六啊，哎呀，哥不上节目，哎呀，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大家要聊的话可以上抖音搜"安徽小妖"，没办法。好的，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啊，沿淮淮河以北的东部呢是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它目前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07.28点，上涨了30.00点；深证成指15530.11点，上涨了282.84点；创业板指数3910.58点，上涨了80.8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来，周五啊，各位朋友，周五了，周五了哈，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13:34，这里是湾 FM 90.8，恩惠交通广播，现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我是小果，大家下午好。
1: 可爱的小果小花朵，我来了，打个卡，放个道。
0: 你好，有人说打卡，果姐下午好呀。你好，我看他在干嘛，就发了图片。哇，这是在看孩子睡觉吗？感觉这个幼儿园，哎，我来看一看啊。哎，边看孩子睡觉边听我的节目，那我小点声啊。真马虎说打卡打卡，你好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因为今天是周五，周五就代表着啥，明天是周六，周天过双休日咯。而且啊，这种五月份的双休我觉得贼舒服啊，特别舒服。好，欢迎大家准时进入我们幸福生活家，那小果陪伴大家的这个时候，我们聊一些百姓的人间烟火啊，生活趣事，帮大家来卸一下这个上午啊，这个整个的人的这个工作的疲惫啊。那么今天我想先教大家这个就是你们刷手机刷视频有没有刷到热搜，非常好笑又扎心。我想先问问你们，平时有没有人在朋友圈吐槽的习惯啊？比方说天气不好，心情不好，发个朋友圈配上一两句文案那种啊，有。但是有没有人在朋友圈做出一些辱骂类的行为呢？因为今天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家长发朋友圈辱骂邻居家的孩子啊，朋友圈啊，最终被判了赔7000块钱啊，被判了赔7000块钱。所以我先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有没有在朋友圈啊，包括微信群里偷偷去发泄过一些情绪？

0: 就是你发我鸡汤也行啊，发泄情绪也行，比方说吐槽工作呀，感慨生活呀，啊，这个八卦呀，邻里邻居的，你发完以后你可是就后悔，你是删了还是咋的？来啊，我们来先听听看今天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的，生活万象，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在周五快乐，每天快乐，没错啊。我们来先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说家长发朋友圈辱骂邻家的孩子，最终被判了7000块钱。很多人第一眼看到都跟小我一样哈，就啊，我的妈呀，这邻里之间的小孩子拌嘴闹点矛盾，就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儿了，怎么吐槽两句发泄一下情绪，最后还要赔钱吃官司？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唠一唠哈，这件极具生活警示意义的小事儿，也聊一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朋友圈情绪的那些事儿。我跟你讲，我真的有看到，我刷到过半夜哈，半夜，那个别个人啊，在朋友圈就开始给你展示了，你知道吧？心情啊，有一些鸡汤啊，有一些是鸡汤。你说你发发美照什么都行，有一些是，但那个文案啊，就是戾气很重。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热搜的事情它是非常真实又离谱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全程都很接地气，大家一听就懂了。事情的起因非常的微不足道，就是一桩邻里邻街孩子之间的一个小纠纷。那有一位家长的孩子啊，他把自行车停在楼下，转头的功夫，邻居家的小孩随手就骑走了。哎，就这么个事儿。之后呢，也主动把车子归还到别的楼栋下。说实话，什么意思？就只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贪玩随手挪了别人的东西。全程呢，倒也没有损坏，没有弄丢，也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
1: 就是个小偷，猪狗不如。9岁男孩骑走同小区女孩自行车，男孩奶奶发现后则令其放回原处。当晚女孩家人找上门，双方发生纠纷，报警后调解未果。随后女孩家人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微信群等发布信息，用小偷偷儿称呼该9岁男孩，并使用猪狗不如等侮辱性语言，还暴露男孩家门牌号。随后男孩家属将其告上法庭，因女孩方行为已明显超出合理限度，侵害男孩名誉权，当地法院判决女孩家人删除有关内容，公开道歉，并需向男孩方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和律师费5000元。
0: 就这么个事儿，骂的呢确实也有点狠，说实话啊。来啊，这个欢迎大家，我来看看啊。首先已经有人开始留言了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太有共鸣了啊！他说：“小果你好，我绝对是朋友圈情绪选手，工作加班崩溃，被领导画饼，转头就会发朋友圈隐晦的吐槽，每次发完就秒删，你删啥呀？主打一个实时发泄，不留痕迹。看完这个热搜，我瑟瑟发抖，再也不敢乱吐槽了。所以啊，你们先来说一说哈，你们有没有偷偷在朋友圈里，就是包括微信群里发泄过情绪啊？然后发完以后呢，你是删了还是咋的？”你有没有在朋友圈或者是微信群里偷偷的发泄过情绪？好，我们来把这个事情再给大家说一下哈。你看啊，其实本来就是一句道歉、两句沟通就能翻篇的一个邻里小事儿，对吧？你的邻居啊，你的这个家的孩子把自行车的就对吧，就这个停在楼下，转头的功夫呢，你家孩子就把它拿走了。之后呢，确实把这个车子就还到他，因为他说了嘛，是对方的奶奶把车子就还到了别的楼栋下面啊。其实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一两句道歉就能翻篇的事儿，但是他被拿车的这位家长啊，他就越想越气，情绪直接一上头没压住。你们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儿都是那一瞬间啪上头干的，就你得靠冲动，你理智冷静下来，你就发现什么事都干不成，真的。就是他就那一下没有压住，完全没有去选择线下沟通，直接在线上开始泄愤。他不仅在个人的朋友圈去长篇大论的辱骂孩子，你们有没有就是碰到过那种长篇大论发朋友圈？我跟你说我真疯。我是一个特别讨厌看微信，但凡超过3行字我就疯了啊，真的。这真受不了哈！他不仅在个人的朋友圈长篇大论辱骂孩子，还特意的跑到小区的业主微信群、抖音的平台去公开发文，啊，用词敏感，我说了嘛，说什么小偷，冠上给未成年孩子冠上小偷这个标签，并且啊，他还公布了这个孩子的门牌号，扬言要让全校的师生都知道这件事情，就彻底去毁孩子的名声。你要知道，法律是有红线和规定的哦。 对不对？就是你但凡懂点法，那么好好的一个邻里之间的小摩擦，就硬生生的被升级成了全网公开的一个人身攻击。你看看，就这么个事儿。所以我们经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你心要像大海，你要如大海，你这心胸有的时候还在淘气啊，确实会有一些就小窝火，但是人家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不至于。所以邻居家长受不了了呀，你说你骂我孩子，你发朋友圈骂我孩子，你跑到微信群里骂，你还跑到抖音去骂，你这骂我孩子我哪受得了呢？你换我也不愿意啊，对吧？你骂我行，你不能骂我孩子我还有反击的能力。所以啊，就是用直接拿起了法律武器，这位家长也确实对方触犯到了啊，你侵犯我的人身名誉权等等啊，人身攻击，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哎，有朋友说小板凳坐在吃瓜呢，芝麻糊说这种人主打一个不内耗，他确实不内耗，但是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呀，对不对？我们成年人要必学第一课就是什么，就是你得学会控制情绪啊。你还别说这事儿，你还没吃什么大亏呢，你但凡真的吃了大亏还得了？这种人真的惹不起。所以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也非常清晰明了啊，判定这位家长构成了名誉的侵，就是名誉权的一个侵权，必须删除所有辱骂侵权的内容，并且公开登报道歉，同时赔偿7000块钱。这7000块钱里面它是怎么构成？它是2000块钱的精神抚慰金，还有5000块钱对方的律师费。7000块钱呢？啊，你那个自行车买来多少钱呢？所以很多网友看完这个判决啊，就调侃说：“我的天哪，这全网最贵的一个朋友圈吐槽。”就一时嘴快活，你就图那一时爽，事后赔钱啊，肠子都悔断了，真的。7000块钱呢，而且还很难看，你知道吧？就是你骂完别人，你还要道歉，啊，你都上热搜了。所以啊，就是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呢，小果心里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朋友圈，包括业主群，包括社交账号，早就不是什么私密的东西了，对吧？你每个人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我的朋友圈，我的地盘，我想发什么，想吐槽什么，我自由，我发泄我的情绪，你谁也管不着。No， 真的不对，知道吧？现在在人人互联网的时代啊，朋友圈它也是公开公，就是一个场所。你如果随口的吐槽、过激的辱骂，包括恶意的抹黑等等，其实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好，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隔壁老王他说，我真心劝大家冷静，我去年因为邻居装修扰民，半夜在业主群吐槽了两句，语气呢有滑稽重了一点，差点引发邻里大战，现在看来没起诉我是万幸。这大县的生活已经降到没人起诉我就行啊。7000块钱的吐槽费太贵了，怎么着我都忍了。你是聪明的啊，你别和钱过不去。小橙子他说，国姐好，我来打卡，我朋友圈里全是开心碎片，难过生气糟心的事儿一律不发，不是心态好，是真的怕祸从口出，现在网上发言太需要谨慎了哈，随口的一句话万一被较真，是真的得不偿失。哎，有人说小果，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人，真的是气死了。跳我偷偷发他骂我的朋友圈给你看，我的妈，我的天，我的天啦！我跟你讲，就这种啊，我给你们先形容一下，一段、两段、三段、四段，四段话加一个就是加一个图啊，这位朋友给我展示了别人骂他的朋友圈。我跟你说，首先如果谁骂我这样骂，我看我都不会看，太累了。你能不能简短几句啊？真的，我始终觉得啊，在对人这件事情，这因为这个字念对啊，我给大家说，因为我们平常说怼人，在对人这件事情上，啊，讲究点方式方法，要话少话狠，你别跟他长篇大论，这种长篇大论真的段位太低。哎，我的天！我看了，我都很能共情你，我看头疼啊！我虽然没有看过别人这样骂我，但是我知道有人喜欢这样骂啊。
2: 小果、哎，这个事情能不能用"聪明反被聪明误" 来形容他。
0: 他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我想怎样就怎样。真的，其实我曾经也是个比较自我的人，但是我的自我是有度的啊，就是以就你得有个基本的标准吧。有些人你知道吗，他活的呢假惺惺的啊，越是这种活的假惺惺的人，他越喜欢给你搞长篇大论。哎，有人说我亲表妹来我家吃了也吃了，喝了也喝了，还拿一大堆走，最后还说我不好，又给我展示了。哦，就是刚刚那个展示骂人的啊。啊，我跟你说啊，不行，我不能读，因为牵扯到别人的隐私。反正全是骂的，而且是那种我讲实话，是我为什么比较不喜欢的那种呢？是给我一种，我虽然看头像是个年轻的女孩子，给我一种妇女感，你们懂吧？就是满是负能量那种抱怨啊，我真的看不得这种东西。你放过姐姐。不行，就姐姐就是不太行，真的。来，我们继续啊。有人对你发，他发了好几遍了，看出来啊，我不会读的啊，你放心，我不会读的，这个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来，继续啊，阿玲她说，我太懂这种上头的感觉了。孩子在小区经常和小伙伴们闹小矛盾，每次我都气得想吐槽，最后呢都硬生生的忍住了。小孩子的打闹，大人千万别较真，更别公开网暴孩子。格局要打开，你不然真的丢人又赔钱。其实我呢脾气也不是特别好，说实话啊，我有的时候在外面就是碰到一些熊孩子，我们俩把他称为熊孩子，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很可爱的，就这哎那时候火气也上来。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发朋友圈、发抖音、发微博，就这种公开没就是这种公开的社交平台啊，就辱骂呀也好，诋毁也好，我真的碰到过。我说实话，我就只能送这些人三个字啊，随你吧，好不好？随你吧，反正你说的也都不是事实啊。你要立人设你就立，你想骂你就骂，你不要把我都惹烦了。还是那句话，你说真的把我惹烦了，那个后果你也兜不起。还有，我始终觉得就是。有些人啊，他特别标榜自己，我不在意啊，你一大段，你不在意，你一大段发给谁看呢？你不是对吧？来啊，机车说，我以前超爱发负能量的朋友圈，什么分手、失业、堵个车，我都要记录。你堵个车你也要记录，那你得多听我们的节目，堵车不堵心。后来发现没有人在意你的情绪，反而容易被人截图过度解读，现在已经关闭了朋友圈，情绪全部自我消化。哎，对，你很容易被人截图，跟你说真的，有的时候别人发的朋友圈截几道截到我这里来，就像看笑话一样的，你知道吧，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啊，确实是，嗯，但是今天这个例子你看到了，就你要为你的言行买单，你要付钱7000块钱。7000，这是但凡对方给你较真哦，但凡较真就是7000，知道吧？你5000，你要付对方的律师费。所以任何事情做人做事啊，你不要过于的极端啊，不要过于极端。来，我们继续看，我的天，这么多人，大家的朋友，你们把朋友圈都给我打开吧，好不好？
2: 小果，最近我学会了一个万能的。回复别人的方式，而且也不失礼仪。
0: 嗯，
2: 这句话就是，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不管他说你什么，你就回复他，你说的都对。
0: 嗯，来，全网跟这位朋友学，这个我是支持的啊，理他干啥？
3: 说过，有些人啊，他就狂妄自大，你可知道啊，他不淡定，对吧？冲动是魔鬼，他跟我学的是吧？我从来不跟人家吵嘴打架发朋友圈，我在微信上除了发交通广播以外我什么都不发，对不对？淡定。
0: 哎，在微信上除了发交通广播之外什么都不发。哎，那等一下，我逮到你了，你除了发交通广播之外什么都不发，那你是我们908的忠实粉丝。那既然这样的话，来，你来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乐购908是怎样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各种情绪，我喜欢自己刷，我开心也好我花点钱，我不开心我花点钱，我心情愉悦我花点钱，我怎么着我都花。

前段时间我们卖报的，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乐购九零八是整个九零八团队，我们有非常好的全球的一个选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帮助大家全球去买货，为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先跟大家说一下，要不然你不知道是啥啊。那今天呢，我们推的呢依旧是 Coach 520包包的一个返场，因为这款包卖的太火爆了，好不好？你别再发朋友圈去吐槽了。你来九零八乐购九零八，你花点钱，哎，你说你晒订单呢，对吧？有人说国姐有秒杀吗？有啊，那个两点，我的这个点是14点，我们全天的乐购九零八其实都给大家排好的。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今天这款包，如果说你前几天没有抢到，或者说呢你前几天已经买了，但是依旧有新的款式想入，可以今天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天倒计时的一个收官了，你错过今天没有任何，你就上不了车，你上车，错过今天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买到这款包啊 ，Coach 520包包集合的专场。那么我们为大家呢带来的是什么专属九折的一个福利，力度非常的空前，史无前例，并且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买过我们的老粉都知道，我们是没有套路的，不叠加券。啊，也去不会去跟你说搞什么隐形消费等等，就是帮大家足足的选了30款的爆款。你知道这个包在后台卖的有多火爆吗？你知道就昨天我说的我们这个 SK2 的神仙水是全球每一分钟卖出去1到2瓶，我有给你们讲这个销量吧，对吧？每一分钟就有人在跟你抢单。那么我们 Coach 的包包也同样在全球范围内，它霸榜各大奢侈品，就是大型的商场一楼。你们知道大商场的一楼啊，它一般都是门神，就是一些比较重磅的牌子。那么 Coach 它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轻奢品牌的代表啊，你知道吧，它在各大商场的一楼是霸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帮大家去选从价位也好，从款式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合适的这个包啊，关键是价钱，你知道你到商场去看啊，我跟你们说，长三角地区，先不说远的，随意一款 Coach 四位数朝上是至少，而且都一字开头你是买不到的，你要至少在有活动的时候二字开头，最少最少。我在前两年有一年的小假期，陪着我这个姐姐一起到这个我堂姐们一起到这个南京，就 Coach 的专柜。当时买了一个包，我跟你讲啊，刷了我将近4000块钱。嗯，真的，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也很好看。但是你不要觉得专柜好看，专柜每个店款是不一样，而我们是从全球为大家选了30款爆款，从经典的托特包，特别适合宝妈，特别适合你带孩子出去，你不要跟人吵架，真的。你有什么火你就往你的包里放。托特包可以承受住你所有的一切不好的情绪，还有什么呢？水桶包、菜篮子啊，必备款。我觉得这几个你但凡撑上点时尚都市女性，你这3款包都必备。托特包、水桶包跟菜篮子，还有马鞍包，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你配上这种小衬衫，配上这个毛衣，像夏天的话，你配上那种 T 恤，就是我们商城的79.9块3件 T 恤，你搭一下。特别好看，扎个牛仔裤啊！所以这30多款的包，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我先来说一下价格啊，因为我们乐购九零八主要拼的就是品质、价格跟售后啊。各大商场放到一楼的Coach，今天我们低至599啊，单笔消费满520还能享9折，够不够？不够。啊，你参加完折扣过后到手539，并且你还能参与一个返领券呀、抽奖呀等等，所以啊，最后一天的机会喽。这前几天我们这个包是完全断货，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我个人认为你们都不要一直的拿，就那个水桶包啊，真的水桶包它不挑年龄，它不挑衣服，它不挑花，就不挑什么都不挑，也不挑黄皮、白皮、黑皮的。好吧，抓紧时间去冲！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去点击乐购九零八，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我们2点有秒杀，但是这个包目前我看库存是不停的在减。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先去69908看一看啊。你也可以首页点，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美妆啊、服饰啊、滋补呀、家居，大家可以搭。就那79.9三件 T 恤配那个马鞍包非常好看，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再给大家再说一说。另外，关于朋友圈啊，怼人、骂人，你要赔钱这件事情，你7000块钱你至少能买多少个包？你7000块钱你能买将近？我想想，十几个我们的这个 coach， 你说你拿下十几个 coach， 你什么气出不来？你还在意？你知道，当你这，你十几个包一下下单，你在意谁？哪家小孩拿你自行车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近日，广州交警披露广州首例即时配送站点负责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的案情。今年1月，广州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发生事故身亡，经认定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广州交管部门调查发现，这名骑手所在站点的多名骑手长期存在闯红灯、逆行、驾驶无牌改装车等严重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莫某某因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默许违规，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拘。这起案件打破了以往出事只罚骑手的做法。关于这一新闻，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0: 过去外卖骑手交通违法处理呢，往往止于骑手本人罚款、封号、扣钱，到此为止。但这次不同，事故调查发现，这个站点的多名骑手长期存在无牌驾驶、闯红灯、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而站点负责人呢，没有履行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等管理职责，他的不作为与最终发生的悲剧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安全责任不能只压在骑手身上，那些默许违规、疏于管理的人同样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这个变化核心意义在于追责链条的向上突破，明确了管理责任的法律边界，这个突破值得肯定。但是突破不能止于站长，更要穿透层级，直指平台算法的无形之手、

0: 站点负责人当然该罚，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他为什么不作为？是单纯的管理失职，还是被更上层的规则逼得无暇顾及？律师在评论这个案件时也指出，站点负责人本质上是平台规则的末端执行者，平台设定的配送时效、派单逻辑、考核指标，层层施压，骑手不超时、不违规就完不成单，挣不到钱，甚至要被罚款。站点管理者在这样的系统里，有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案件警示我们，只约束骑手、追责站长远远不够。如果平台算法不调整、考核机制不优化、高压倒逼的氛围不改变，那么类似的悲剧，换个平台、换个站点、换批人还会重演。新业态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拿安全换效率的基础上，更不能让骑手成为算法压力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要持续压实站点的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车辆检查，从源头上遏制违规；另一方面呢，更要启动对平台算法的合规性审查，倒逼平台摒弃超时重罚的简单模式，合理设置配送时长，优化派单机制，取消不合理考核，让算法为安全让路。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朝黄高速樊昌东枢纽立交黄山巢湖往马鞍山方向哈，匝道呢是临时封闭。樊昌东枢纽立交哈，黄山巢湖往马鞍山方向呢，匝道是临时封闭。预计施工时间是5月21号晚上的13点到5月22号的16点。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114.98点，上涨了37.71点；深圳成指15589.95点，上涨了342.68点；创业板指数3935.83点，上涨了106.2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啦！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大家好，我是小果啊，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依旧是汪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啊，关于这个朋友圈，你有没有吐槽过一些啊人生百态？热搜上那则发朋友圈骂人的啊，罚了7000块钱啊，你愿意用这7000块钱，你是买一个你这是吧？还是说你愿意啊去用情绪，成年人的情绪处理一些事情？你说有多大事儿？孩子停个自行车啊。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啊，其实你看啊，大部分我就蛮开心的，因为大部分大家我发现这个三观啊都很正，真的。很多人都说，你看木子李他说深有体会，国姐之前在群里吐槽小区的卫生差，被物业找上门沟通，从此以后明白线上吐槽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麻烦，有问题好好沟通远比情绪化的输出有用。是不是你多大人了？你看晚风说笑死了，最贵的朋友圈诞生了，国姐本来只是想泄愤，结果破财又道歉，里外里亏大喽，里外里亏大喽啊。他遇事冷静真的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当然也不能说你完全冷静，我觉得这样就是你凡事有个凡事处理的方法，人家又不是把你孩子怎么了，人家孩子就是把你确实是对吧，贪玩淘气把你的这个自行车拿走还回来，没有还对地方，你说两句啊不就行了，邻居的大家都住一个小区差不多就行了，说你非要去图自己一时的那个快乐，你可难看，我觉得真难看，倒不是7000块钱，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这7000块钱都不是说我觉得特别在意的是我骂了这么多我要把它全部删掉，我还要赔礼道歉，我有那钱有那功夫。所以啊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你说谁没有点委屈跟坏情绪呢？但是你想发泄想吐槽啊很正常啊，你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不用逼着自己去面面俱到啊乐观怎么样。但是这个7000块钱的热搜案例给了我们所有人非常朴实的生活一课，情绪有自由但是发言有边界，解压呢可以随意但是绝对不能越界，好不好？朋友圈干嘛呢？是用来记录美好，分享日常，舒缓心情的，千万不要成为我们这个泄愤的一个伤口啊，不要去搞这些事情，你可以发发包，对不对？

0: 都给你们报上去了，好吧？但是我们每天的主品，你们今天的这个 coach 的包要去冲，因为我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最后一天。人生怕的什么？怕就错过，真不怕别的，啊，怕的就是错过，踏空的感觉，你知道吧？踏空就没了，本来有机会在你面前的，好不好？30款的爆款的这种样式，我说了托特包、血统包啊，这些包都要去买，点进去不同年龄段，我可以这样说，从18岁到80岁都有款式可以买，对吧？18岁我们青春洋溢，迎接美好的人生。80岁怎么了？我们依旧可以活得很漂亮，而且其实这个包，我觉得它送礼也非常好。关键是价格哈，我们599定价，折后，因为满520，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九折。这个九折，也就是说到手只要539，好不好？去看一看啊，去挑一挑。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像我说了，我给我女儿买了这个迪士尼的 T 恤，在我们的商城里有79.9元3件，哇，我觉得太划算了啊！纯棉的那个 T 恤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成人款的啊，重磅的那种棉，它那个棉啊，不是那种松散的，它是很挺阔，然后也很透气，颜色超好看，你知道那个卡其，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就看着那个卡其色的，就挂在我面前。你知道配上马鞍包，配上你的托特，你知道吧？嗯，关键便宜呢，79.9元3件，你可以把它凑个单啊，搭配一下。还有一些像什么驱蚊液呀、生活用品呀、防晒伞呀、电风扇啊、橙子呀等等，进去转一转、逛一逛。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可以下单去购买。今天的包谁不买谁吃亏，谁不买你就花钱去商场的一楼，花上3500啊。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幸福长知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刚才有留言啊，我要稍微再捋一捋啊。空空说，我向来不爱发动态，不爱对外碎碎念，安分守己，不瞎吐槽。群里有人真离谱，把公共群当成自家的专属朋友圈，鸡毛蒜皮大小事全往外发。他小姨买水果，他小姨给他请保洁，男朋友带他出去吃饭，一丁点日常琐事都要挨个念叨，一点小事大肆宣扬，实在让人看难受。这种人，我跟你讲，这种你不仅仅是朋友圈，就是群里烦。我跟你讲，这种人一对一对我都烦，都烦。周鹏说，我现在去买那个79，你赶紧买。我跟你讲，你抓紧时间去买。你，我跟你讲，这个 T 恤你买了，你相信我，我是一个对于 T 恤的这种棉质，我对于所有衣服，我跟你讲，我的材质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真的，就圆领 T 恤，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难挑的一种衣服，因为我觉得它版型跟面料太难了啊。哎，周鹏说，想吐槽的时候去跑步，跑步包治百病，还有包也治百病啊。好，我们答题啊，答题不耽误大家逛街啊。你们看，边答题边逛街。第一道题很好玩，我们都知道在天空中看到飞机，请问飞机飞过会留下长长的白线，这是什么原因啊？飞机飞过会留下长长的白线是什么原因？四个选项 ：A. 尾气排放 ，B. 水气凝结 ，C. 灰尘凝聚啊，就是灰尘把它凝聚到一起了 ；D. 磁场的作用啊。四个选项 ：A. 是尾气排放 ，B. 啊水气的凝结 ，C. 灰尘的凝聚 ，D. 磁场作用。

0: 那种动态跟静态的那个美，子豪，我看见了，选 B， 你别吓姐姐。我跟你讲啊，真的，你，我第一受不了长篇大论，第二你这个真的，你霸屏干嘛呢？你去买包，抓紧时间啊！你买个包，你给我押紧。大家都不容易啊，来。
1: 这题 C 和 D 应该排除了，就在 A 和 B 里面选，应该是 A， 尾气排放。
0: 嗯，瞧瞧，答题的思路，主打一个实诚。人说郭姐，你昨天拍的视频真好看，怎么着就下播去买冰淇淋那个对吧？我跟你讲，我本人比视频好看，姐姐还不是特别上相的那种，知道吧？
2: 哇，这题简单，水基本凝结。

0: 长在我心坎上。你不能睡啊，不能睡啊。
1: 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
0: 我说什么了？我说我特别喜欢你们，对不对？衣服说答三长一短就选短，三短一长就选长，不短不长就选 B， 所以我选 B。 你平时也是这样在生活当中做选择的吗？啊，那你怎么选？那请问你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进入超市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说实话，我进入超市我真的不知道我买什么。就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我进入到超市，我以前还很喜欢标很明确，我会买一些零食啊，买一些饮料啊，买一些水果。我现在你要我进到个大超市里，我不知道我买什么，真的。因为我不做饭啊、家里就是就油盐酱醋这些东西我不管，然后菜我也不买，就我根本不懂，就我除了我自己需要的一些日用品，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针对于大家的一些精准需求。啊，帮大家去把乐购908给你做成一个小型的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居家的超市，啊，那个风扇我也很推荐，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主要是卖包。这种天，你开空调有点过了，但是你把那个空调我尝试过，你关上以后啊，你又热，怎么办呢？风扇。100多块钱啊，就荣事达的，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就我逮到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你们溜溜吧，好吧。你们溜达溜达。有来有去。哎，笑死我说，国姐，我跟你一样进超市有点怕。不是怕，就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人生不怕没选择，就怕选择太多了。有人说啥题目啊，小郭，我刚上车。飞机飞过长空，那种白白的一条线，请问它是啥啊？它是尾气排放，水汽凝结，灰尘的聚集，还是磁场的作用？

0: 人给我发了一张沙滩上，就是沙滩上的小兔子，我吓死，我以为这不是我兔子吗？灰，就是灰白双白垂耳兔，有没有谁想养？真的，我这个兔子，我跟你们讲，我基本上在养不下去的边缘了，真的养不下去了，太。曾经我活在你，我的兔子其实蛮可爱的啊，眼瞅着琢磨着也两岁了，主要是我都不放养它，我也不知道我跟它之间产生的链接是什么。它很漂亮，它也很好，它也胖胖的。但是我发现兔子这个东西啊，讲实话，就是怎么说呢？里外里也就两根萝卜的事，少喂两根萝卜，它立马瘦了。我哪天心情好，给它塞两根胡萝卜，它立马就飞起来了。所以你们如果有人想养，你们也不跟我说呀，不行，兔子给你们养，真的。我养不下去，我也心力交瘁，知道吧？要不然我女儿也捉弄它。就彼此大家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放手吧，我希望他就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活得很开心啊，他可以不用再一定要在我这里。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怎么说呢，有个别个朋友答的也是不对的，但是大部分朋友答的还行，就是选的是 B， 水汽的一个凝结。飞机啊，发动机排出的废气中含有水汽，在高空遇冷后凝结成小水滴或者小冰晶啊，形成的白线，啊，形成的白线，它是一种物理的现象啊，不是说排尾气。有时候国姐，你的兔子应该是不是缺个伴侣？嗯，也不是，也不是啊。
1: 小国小花朵的兔子不能养。费用太大了，保不好就会被他的兔子咬一口，要去打针。
0: 啊，不可能，我兔子先
1: 养不起。
0: 我还有一针狂犬，六月份要打。我跟你讲，今天不聊这，我就给忘了。我的兔子真的，其实给我养的蛮好的，白胖白胖，还带点灰啊。有人说你的兔子肉多吗？我怕被兔子要打疫苗，不用怕，你不用怕。

0: 生只咬一个人，他咬过了，你知道吧？哎，好多人对我的小兔子感兴趣。来啊，对兔子感兴趣，我们再出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呢是跟这个动物，就是昆虫界有关系的，就是你们见过的哈，就以下四种昆虫，请问它哪一种它的耳朵是长在腿上的啊？腿上的，就耳朵长在腿上。我不记得我可出过这道题，我真的不记得。出过也就再来一遍吧啊。哪一种昆虫的耳朵长在腿上？四个选项 ：A. 蟋蟀 ，B. 就那个蝈蝈那个东西，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蝈蝈，啊，就那个东西。C. 蚂蚱 ，D. 蜻蜓。蟋蟀、蝈蝈、蚂蚱和蜻蜓。我个人其实我有点怕蚂蚱，我想知道，因为它，我感觉它弹跳力特别好。我看到昆虫，我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我怕它跑到我身上来。有人答蝉，你看到没？就是选填空题，我根本都不需要读选项。子豪说：“郭姐，你们有业绩考核吗？没有。”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做事情啊，真的从来都不看他的回，就是。真的主打我第一位的不是经济回报率，我说实话，不给你们掏心窝子讲，我看兴趣爱好跟我开不开心。这真的就是知道吧？
1: 蟋蟀、蝈蝈、蚂蚱，我感觉分不清哎，不知道哪个对哪一个。
0: 那就是反正你就光认识蜻蜓呗。

说国姐你逮过蚂蚱吗？不可能，我怕这个东西，我真的有点怕，而且它有的时候是那种绿的，有的时候它颜色还有点发深，我是真的不喜欢它啊，我不喜我这真的是不太喜欢它，而且我是一个很怕虫子的人，就比较怕啊。僵尸其实好像出过了，我猜是蟋蟀。我说兄弟们好难选啊，小果和悠悠到底谁更好看？都好看，姐妹。九零八女主播哪个不好看？我就问问你，不好看怎么为你们传递快乐和幸福？

还有人说国姐我来了，要周末真不错，我节目要结束你来了，没关系，来的就是客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出去转一转啊，那个逛一逛，因为现在我觉得天气还没有到那种盛夏啊，昨天刚过了小满，其实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但出门要涂防晒哦。还有如果说你到公园去玩要注意防虫，因为有些虫子它可能真的会咬到孩子，咬到你老公都没事儿，你给他抓吧，你不能咬到孩子，也不能咬到你。

好，有人答的是蟋蟀，还有人答的是蜻蜓。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蟋蟀。恭喜僵尸七博的小能手，还有一众朋友都答对了。有人说答对的是奖励一只兔子吗？不是。真的有人喜欢兔子，你们可以跟我说啊，我就真的考虑把我的小兔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啊，就是寻找有缘人。寻找有缘人。当时这题正确答案选的是蟋蟀。蟋蟀的耳朵啊，它是长在前足的那个胫节上面，就是胫节，啊，胫节上，前足的胫节上。如果说啊，你真的在野外啊，或者说你在草丛里有看到蟋蟀，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是很喜欢生物学的东西的，就生物学东西啊，就是就昆虫科，知道吧？也很有意思，其实。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给大家就出两道题嘛，明天就周末了啊，欢迎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周末。然后下周一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哦。好的，我们下周见了，拜拜，周末快乐啊，拜拜。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东北部哈是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12: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3: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11.03点，上涨了33.75点；深圳成指15576.58点，上涨了327.96点；创业板指数3933.11点，上涨了105.3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于30天内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勤消费，系统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随路行，心随山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的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截至2026年5月中旬，亳州机场正式通航满半年，半年来机场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运营安全平稳有序，为皖北地区交通与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坐公交车、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那郎溪东站的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在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北站以及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到6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上涨35点，成交额达到12858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597点，上涨350点，成交额达到16174亿元。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情况。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将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安徽省工信厅举办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工信厅工信部近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对象名单，安徽一企服务云平台成功入选，跻身国家首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行列。好，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提醒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河安高速。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现在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提醒一下各位有计划通过以上位置的车友啊，一定要提前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计划。祝愿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计划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继续听我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星期五的下午又到了我们的长知识时间了哈，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和娟娟进行互动答题。哎，正好呢，可以考一考你啊，之前学的那些知识学的咋样啊？那个语文呐、数学呀、英语呀、美术啊，哦，还有生物、地理呀、等等等等，你学的怎么样啊？还有，就是咱们是不是工作以后还在继续学习啊？工作之后的继续学习学的到底怎么样呢？如果有一些题刚好卡在了知识盲点上，但是也没有关系啊，不是刚好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长知识了吗？对不对？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在前半段来互动答题，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要等到4:30放学以后，坐在爸爸妈妈的车的后排再来参与互动喽。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娟娟给大家依然带来了，比如说有字谜题啊，还有呢文学常识题、数学题、地理题、生物题等等等等，哎，就来考考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啊。这如果某一科的知识掌握得非常好，哎，没准你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一科的课代表吧，数学课代表还是语文课代表呢？好，那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仔细听题，认真答题，一起来互动长知识啊。接下来啊，这个问题啊，就想问一个有关于城市知识的一道题目。这道题目可能对于大朋友来说特别好答，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我们节目的前半段，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未必知道了啊。想要问一问安徽啊，有一些城市是各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们合肥就有很多的大柯庄，那安徽呢有一个城市，哇，它有很多的火车站啊，当然这火车站也包括动车啊，包括绿皮火车啊，包括货运的，包括客运的火车站都包括在内啊。有人会说是合肥吗？哎，有人会说芜湖，到底是哪个城市呢？它火车站最多啊，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好了，想要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其实很简单，手机哎打开以后，然后呢在微信里面直接搜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留言了，语音的、图片的、文字的、视频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哎，就是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哈，安徽有哪座城市它火车站最多啊？这个城市它的铁路交通网络是极为发达的啊，全市境内总共有这个火车站，哈哈哈哈，这数量哈、不仅仅在全国啊，在全省啊，它在全国都是相当的牛的啊。好，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吗？哇，微信平台上开始刷屏了，我知道就有不少朋友是来自这个城市啊。啊，有朋友说那必须得是我们大滁州，哎啊，滁州啊，是滁州吗？还有一位朋友，对方正在输入啊，来听听你的答案。
1: 淮南有很多的运煤的车站。
0: 哦，淮南的是不是啊？是不是淮南的？我这话发音不是特别标准啊。子豪说是蚌埠，周哥哥也说了，安徽城市火车站最多的就是蚌埠了。哎呦，这两个城市开始 battle 起来了啊。然后思前想后说是阜阳啊，还有朋友说是淮南。好，你看现在这个阜阳好像只有一个朋友说是阜阳啊，还有一个朋友说是大滁州，还必须是我们大滁州。哎，你们大滁州有几座火车站吗？就不管是货运客运加一块儿啊，咱统计一下，你那来说说，来 battle 一下。合肥的这时候不说话了。新华，哎，新华是怎么说的呢？
2: 淮南吧，因为淮南有煤矿。
0: 哦，淮南有煤矿，有两位朋友提到了啊，就是淮南因为它有煤矿，所以淮南的火车站是比较多的。啊，真的吗？好，现在的问题答案集中在淮南和阜阳，哎，这两个城市。 啊，然后这位朋友是WA 这位朋友，他是淮南16个火车站。哎呀，你这数字一下子爆出来了，那到底是不是呢？好了，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好了，到底安徽的哪一座城市拥有特别多的火车站啊？是安徽城市当中拥有最多的火车站的城市呢？好，陈思报到了啊。陈思说，老师好，陈思同学好，现在这个时候乖乖坐下啊，好好听课，现在开始可以考试了。对，考试的第一道题目就是问你安徽哪座城市它拥有最多的火车站。好了，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是蚌埠，也有朋友说是阜阳，还有朋友说是淮南，这三个城市好像都比较多，火车站确实是比较多，但是谁是最多的呢？好 ，XY 说是淮南啊，好，还有朋友说是阜阳，再来刷新一下啊，好，有朋友说对不起，我错了，迷之自信了。是不是就你来刚才说的，说那必须是我们大滁州的。哎呀，我爱我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实滁州可能在其他方面确实有很强大的优势所在，但是火车站这一块那滁州还要再建一建啊，再多建一些火车站才能赶上我们这座城市，那就是淮南。对的啊，安徽火车站最多的城市它就是淮南市啊。淮南呢，作为安徽省内火车站数量最多的城市，它的铁路交通网络是极为发达的，全市境内总共有16个火车站啊，这数量呢在安徽省内居首位啊，放眼全国来看呢，它也是排上啊这个前列的。具体来看啊，这16个火车站当中包含了12个普速站，还有4个高铁站，合肥现在有4个吧，合肥的高铁站有没有4个？然后呢，形成了现在比较完善的这个铁路运输系统啊。具体来说，其中的这个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淮南它确实有煤矿，啊，这普速车站当中有很多车站都是啊运输煤炭的这个车站，货物运输的车站哦。好啦。长知识了吧，我们安徽的淮南这么厉害，除了牛肉汤好喝之外啊，除了那个土豆片好吃之外，淮南人家拥有安徽省内放眼全国来看也是排名前列的数量最多的火车站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答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接下来这道题目有一定的难度啊，这个想请问各位啊，这个古代男子兄弟之间常常用伯

叔是老三，季是老四啊，这是男子兄弟之间，他是用伯仲叔季来区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么，问题来了，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学识非常渊博的大朋友们啊，这道题目嘛，在书上是没有的，就要看你平时的课外知识的积累了。就是问问大家，女子如何区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呢？嗯。啊，好，给大家一些选择啊，给大家一些选择啊。首先呢 ，A 选项就是姊妹啊，姊就是姐姐，老大啊，妹妹就是比姐姐小的，所有的都叫妹妹啊，姊妹。B 妯娌啊，妯娌。C 就是老大叫孟啊，其余的都和男子一样啊，老大孟啊，哎，这到底谁？是正确的呢？选 A 还是选 B 还是选 C 呢？好啦，到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个著名的人物啊，这个著名的人物是一个故事当中的人物，他的人物的名字叫孟姜女啊，孟姜女。如果你知道孟姜女的故事啊，知道孟姜女她的姓名的故事的话，哎，这道题目也不算太难答哦。好，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微信平台上之前有朋友说啊是淮南，然后我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子就知道淮南有16个火车站。这位 WA 这位朋友他说是地道的淮南人，然后来合肥已经21年了，哇，那你现在是新合肥人咯。滁州那位迷之自信的朋友啊，确实你特别爱滁州，我知道，他说别急啊，等我们滁州东站啊南京北站建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嘚瑟。嘚瑟什么呀，这个省会还是合肥吗，对不对？好啊，有朋友说啊，这个女子之间要分这个老大、老二、老三啊，因为男子嘛，他古代男子是用伯仲叔季来分老大、老二、老三，老大就是伯，老二就是仲，老三就是叔，老四就是季啊。那女子如何区分呢？啊，有人说姊妹嘛，对不对？这个老大就是子小大子，合肥这么说哈、啊。然后比老大小的所有的都统称是妹妹，是这样来分的啊。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妯娌肯定不对，妯娌肯定不对，妯娌形容的不是女子姐妹，她说的是一种这个亲戚关系，而且好像是结婚以后男方的媳妇儿啊，家里的媳妇儿啊，都叫是妯娌啊，有一点点把娟娟给整懵了。然后有朋友说啊，是这个 CCC 选 C 啊，老大嘛叫孟啊，其余的都和男子是一样，然后男子呢就是老二呢就是仲，老三叔，老四季。哦，是这样吗？好了，哎，看看大家怎么选啊，就是问一下古代的女子是如何来区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是用姊妹来区分吗？老大是姐姐子，所有的都叫妹妹，是不是也不分老大、老二、老三了啊？啊，然后还有就是妯娌，或者是老大叫孟，其余的和男子一样，哎，您选哪一个？好，微信平台上新华就说了，他说妯娌啊是兄弟老婆之间的称呼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选姊妹啊。还有朋友说选 C 啊，为什么？因为孟姜女她不姓孟，孟姜女孟是老大，就是姜家的老大哦，其余的都和男子一样啊。哟，我发现你好厉害哦，一下子就说中了。对的对的对的。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你们猜对了吗？就是古代的女子如何区分大小呢？姊妹只是别人的这种称呼，她没有办法区分的那么细啊，就是大的叫姐姐子，然后女的小的叫妹妹啊，不是这个样子。其实古代女生要想区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那其实呢就是老大就姓孟，就不是姓孟。比如说我姓王，我是老大，那应该是叫孟王女啊，古代是这样分的，孟王女。我姓王啊，对不对？但孟是老大，我是老大嘛，就孟王女。然后呢，这个老二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是跟男生那是一样的话，就是仲，叫仲王女。

0: 老三就叫书王女啊，老四就是纪王女啊，是这样分的。哎呀，得亏我生在现代啊，要不然的话在古代的话，我自个儿能先在这上面晕过去了。好了啊，这个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哎，是不是大家都长知识了呀？哦，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给我秀呢，他说我们合肥也很厉害啊，我们合肥的市域铁啊，首条市域铁 S1 哇，现在也很厉害啊，马上就要开通啦。哇哦啊，这个哦，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交通90.8。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物要带给大家喽。夏天到了啊，妈妈们头疼的时间也到了。为什么呀？就是夏天给孩子换衣服可不像平时啊，平时一天换一次就可以了，夏天一天要换 N 次，刚刚给孩子要换上干净的衣服，没一会儿就穿脏了，汗湿了，而且这温度越来越高，孩子们的运动量也是越来越大，每天的这个换洗频率还蛮高的啊，孩子们的衣服消耗蛮快的。有的时候可不是一年换一次了，那是一个季度要换一次了啊。所以家长们买衣服的时候呢，要看一看怎么选，当然要选经济实惠了，耐穿实穿的，性价比要选拉满的，对不对？这样的话日常换洗就不心疼，换下来之后呢丢在洗衣机去，不要手洗了，天天那么辛苦干嘛，对不对？好了，娃的衣服呢，一定要选那种品质舒服又安心的，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呢，给宝妈们带来的是爆款好物，迪士尼儿童纯棉短袖 T。 关键词啊，迪士尼，关键词纯棉，哎，这两个关键词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新款上市啊，就是我们的商城上新专属福利，三件才79元呐，平均到手一件才20多块钱，也就两杯奶茶的这个钱，是不是好划算又省心？而且提醒大家，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商城是有优惠叠加啊，满299打95折，满520直接打9折，给孩子买衣服的同时，哎，自己凑单也满一点嘛，对不对？超级划算啊！今天呢是我们折扣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需要的宝妈们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款 T 恤呢，我刚才跟大家画的是两个关键词啊，一个关键词是全棉，哎，这个很重要，全棉，为什么全棉很重要啊？我要跟大家说，所有的家长买衣服都一定会给孩子尽可能的去挑什么，挑全棉款。为什么呀？因为全棉款可以让孩子穿得更加的舒适，更健康。为什么呢？孩子哦，他永远永远是那种流汗比较多的，那全棉款，而且尤其是100%精梳棉的话呢，它是柔软又亲肤，轻薄又透气的啊，吸汗速干，但是它不闷汗，所以夏天孩子玩完了以后他能保持干爽，运动完之后他走进房间里有空调，哎，他也不容易着凉，面料呢是有弹性的，拉拉扯扯也不容易变形，你要知道小朋友穿衣服多费啊。宽松的版型设计搭配贴合肩部的这种剪裁，穿起来无拘无束，运动自如，而且不显得呆板，很好看啊。圆领的设计不卡脖子，穿脱很轻松，穿久了它也不变形。所以我为什么建议扔到洗衣机里直接机洗，不用手洗？因为第一个，夏天衣服换下来挺多的，换的频次也挺快的，你要手洗，我跟你说你就天天跟着孩子后面跑吧啊。然后要是机洗的话，丢到洗衣机里就去洗，因为它不变形啊。它的领口、袖口、下摆它都做了精致的包边，走线呢是很工整的，没有多余的线头，所以做工很精良。而且再来说到它的印刷，所有的家长你会发现，孩子的衣服要是想鲜艳又好看，一定要关注它的印刷，如果它的印刷工艺不好，容易掉色的这种情况，哎，掉下来的颜色最后会沁到孩子的皮肤上，对孩子好吗？对不对？好，这种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呢，它是环保活性印染技术，色牢度很高的，洗涤不容易褪色，给孩子穿就更放心了，哎， 好，这是全棉的关键词啊。再来卡一个关键词，就是迪士尼正版的卡通印花啊，正版的，经过授权的，多色多款可选，男童女童都合适，尺码呢覆盖110到160，偏高一点的小朋友啊也是正码入的啊，比如说你160你就选160款，稍微的肉肉一点的小朋友选大的一码也是可以，没问题，正常体型正常选码啊。乐购908商城79元到手3件，一天一件换着穿也可以，你一天要换个3-4件穿没有问题，那么就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清爽造型了啊。好了，那现在就拿出手机来搜索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的最下面点击一下乐购908商城，除了有这样的一款现在已经挂在我们面前，挂在我们直播室展示的啊，这个迪士尼的100%精梳棉啊，全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短袖 T 3件只要79元，还有很多适合妈妈们来凑单的，比如说护肤品啊，什么防晒呀、日霜啊、精华呀都可以啊，爸爸们也很喜欢的鞋子、运动款的都可以啊，我们有1000多款商品，欢迎大家来选购我们的乐购908，直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官微下面点一点就可以找到了。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
7: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大家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五下午的4: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来来来，上课了啊，起立。好，娟娟老师已经开始准备好这一堂课，我们不上新课，我们这堂课来考试啊。就是上堂课已经考过试了吗？这后边呢还有半张试卷没做完，我们这试卷呢是综合试卷啊。这刚才考了什么呀？刚才考了这个文学常识题啊，然后呢又考了一道这个城市知识题啊。接下来我们要考的这道题目呢是生物题啊。来，各位同学们啊，准备好啊，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这个没有纸质试卷，接下来我们就声音来答题。答题的方法也很简单啊，你的答案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你是语音啊、文字啊、视频啊、图片啊，我们都 OK，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啊。接下来这道生物题呢，都想问问各位啊，我们都知道树呢它是有年轮的，哎，把一棵大树树干给它横剖开，然后你会发现，哎，树干上一圈一圈的，那就是年轮。我们通过年轮可以判断，比如说，哎，这树今年啊多少岁啦？比如说这树呀，它每一年生长状况怎么样啊？哎，它有的年轮之间的这种间隙特别宽的，生长速度很好；有特别瘦的，哎，那个生长速度不太好嘛，对不对？好了，这是树的年轮。想问一下，动物有年轮吗？牛和马的年轮它长在什么位置呢？哎，你知道吗？好，把你的答案告诉我。请问这样给大家一些选择吧，好不好？这样降低一些难度啊。请问这个牛和马的年轮它是长在蹄儿上，哎，那个牛蹄儿和马蹄儿蹄儿上，还是长在耳朵上，或者是长在鼻子上，或者是长在牙齿上呢？牛和马的年轮长在蹄儿上，还是耳朵上，还是鼻子上，还是牙齿上呢？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为什么要看动物的年轮呢？要判断嘛，这个

0: 牛和马它现在的年龄怎么样啊？如果特别小特别小，那得好好养一养，还不能干活，是不是啊？嗯，要正值壮年的话呢，哎，一些这个农耕的活啊，牛和马他们就得上了啊。然后如果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牛和马就得休生养息了，对不对？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知道吗？这牛和马他们的年轮长在哪里？哎，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长在蹄儿子，哎，您那个马蹄儿啊，牛蹄儿，长在那个上面呢，还是长在耳朵上，还是长在鼻子上，或者是长在牙齿上啊？你的答案呢？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牙齿，牙齿长在牙齿上。好，还有一位朋友，哎，我们来听一听看哦，他的声音。
1: 我觉得应该是牙齿。
0: 您觉得应该是牙齿，为什么呢？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放学了，坐到爸爸妈妈车的后排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来猜一猜，然后让爸爸妈妈呢给你发语音发送给娟娟阿姨啊，我来看看你们的生物知识学的怎么样啊。100分，100分说我的答案肯定是正确答案，就是牙齿啊。为什么呢？以前这个买这个马的时候啊，这个相马人他都要看马是到底多大年龄了，就把那个马嘴巴掰开了看牙齿啊。是吗？怎么这么熟悉啊？你这知识掌握的可够细节啊。来，100分，给你点个赞。但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我们还得卖个关子啊，再看看大家的答案。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哎，你知道这个牛和马的年轮长在哪里吗？是那个蹄上，还是耳朵上，还是鼻子上，还是牙齿上呢？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养猫的话呢，就是看牙齿来判断它的年龄。牙齿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叫腭质层，它每年呢季节性的沉积，形成明暗交替的生长线。同时呢，门齿啊，它的磨损面随着年龄的变化，哦，可以判断年龄。哦，好专业啊！你学哪个专业的？哇，你这讲的好细致啊！啊，子豪也说是牙哦。好嘞，那大家的答案都集中在牙齿上。好，恭喜所有的朋友，这一题大家全答对了。对啦对啦，就是其实牛和马的年轮呢，他们是长在牙齿上，这是判断他们年龄的主要依据啊。为什么年轮长在牙齿上呢？其实牙齿呢，它是记录了生长痕迹的。就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啊，好专业，养猫的这位朋友，他说呢，他就要看牙齿，比如说看那个这个每年的季节性的沉积呀，它形成的那个生长线，然后看这个牙齿的门齿的磨损，哎，这个来判断动物的年龄，一般都要看牙齿啊。牛和马牙齿变硬的这个过程中，就会像树木长年轮一样留下来一些环状的结构，这些痕迹是能够反映年龄的，其他部位就没有这个特征了。蹄，你要说那个牛蹄儿啊、马蹄儿啊，它虽然会生长会有磨损，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像年轮那样的一些年龄的标志。耳朵和鼻子呢，它主要是由软骨皮肤和软组织构成的，它也没有办法去记录年龄的物理特征。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哎，你们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好，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你们都是我们今天这档节目的生物课代表。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继续出题了啊。这道题目呢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难，这是一道字谜题。哎，字谜题谜面特别特别的简单，就四个字，叫格外大方。格外大方，格外大方。哎，对了，然后呢请大家来猜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个独体字，而且这个字呢是小学一年级就会学到啊。哎，你们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字呢？格外大方，格外大方。哎，猜一个字，请大家把这个字敲打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哦。是不是刚才娟娟给你提醒？哎，已经帮助你理出一定的思路了。读体字特别简单，我来数一下它的笔画：1、2、3、4、 五六六画，六画，一年级就会写，就会学。好了，你知道答案吗？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格外大方，有人猜是田，田野的田，是吧？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猜是田野的田。哎，接下来我再来刷新一下啊，突然一下涌过来好多信息啊。子豪说是回，哦，也有人说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是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啊，老师好，老师好，呵呵，老师你现在下班了吗？还是现在在学校里在听我们节目呢？哎呀，这个突然有老师来听我们节目啊，这个感觉好开心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上上语文课啊。好，江山如画说是回啊，还有100分也说是回。好了。语文老师都站出来了，说这道题目呢，格外大方，就是回，回答的回，那么就不用猜了。好，然后语文老师说，我每天4点钟下班必听你的节目，好开心哦。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时间来我们的直播室，也跟一年级的新手啊，这个小学生家长们多聊一聊啊，经过一年的磨练之后啊，不知道各位磨完的爸爸妈妈们感受如何，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呢，在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年级的老师刚刚好啊，多给这些磨完的家长们多支支招啊。

语文课代表就是你了。好，好，接下来上一道数学题哈。语文老师，你的数学咋样啊？我知道很多的老师啊，其实在上师范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分到底是以后教语文还是要教数学，可能进到学校里，进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才会分。哎，这是我以前听说的，不知道现在咱们师范生会不会是这样子啊？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啊，如果语文老师答数学题的话，感受如何？好了，数学题啊，这道数学题呢其实不复杂，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请各位仔细听题。那么这道数学题目是一个两位数，十位上的数字和个位上的数字之和是十，就是十位上的数加个位上的数加起来十等于十。那如果把这两个数字的位置交换，他们所得的数就比原来的数少36啊，请各位来猜一猜，这个两位数它是多少呢？题目有一点点的复杂，我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你看，一般一年级的老师要给小朋友读题的话呢，都会读得特别仔细啊。现在假设我面前就是一群一年级的小朋友，好了，娟娟要给大家来读题了啊，请听题。一个两位数，十位上的数字和个位上的数字之和是十，那如果把这个两个数字呢，哎，位置交换一下，所以他们的得数呢就比原来要小36。哎，各位，哎，你们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吗？有一点复杂啊，所有的起点，这道问题所有的起点，思考的起点就是在于十位上的数字和个位上的数字加在一块是十。好，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把这两个数字调换一下，就是把原来十位上的数字调到个位上去，个位上的数字调到十位上去呢，所得出来的数字它比原来那个数还要小，小36。所以原来那个数字是大数，调换之后的数呢是小数，对不对？小一点啊，不能说是大数和小数啊，就是，哎呀，老师在听我的节目，突然有压力了啊。就是原来那个数字呢是比较大的啊，调换之后的数字是比较小的，请问原来那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哎，好，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大家这个答题速度还很快呀，Rocky 说哥秒了73。不，我要告诉你，在你前面排了不少啊，在你前面，哎呦，思前想后啊，然后江山如画，哇哦，一路小跑100分，哇，你们的动作这么快吗？解数学题这么厉害吗？翟耀廷啊，江山如画说语文课代表路过，哎呦，你真的是语文课代表啊。这个是初中时期的语文课代表，小学时期的还是高中时期的？哦，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哎呀，当过语文课代表，那是不是跟语文老师关系特别好啊？然后慢慢的就会爱上语文这门学科，对不对？我来看一看啊 ，Rocky， 我看了一下你之前的这个答的题目，我要非常严谨的告诉你。你确实是第一个答题的朋友，你在16:45你就答题了啊。同样，这个思前想后是第二名，但思前想后是46答题的。哇，你真的是秒嘞！但是秒对了吗？子豪说是37，嗯，啊，江山如画说初中的化学课代表，高中的语文课代表。哇，可以，你看从理科一下子跳到了文科。这说明呢，你的文理还挺均衡的，对不对？来，就要给这样均衡发展的孩子们来点个赞啊！好啦，那到底这个数它是多少呢？这么多的朋友都在答73，子豪答的是37，啊，到底是子豪答对了，还是大家都答对了？好啦，嗯，那这样啊，我来给大家再把这个题目再仔细的读一遍题，请各位仔细的听好了啊，就是一个两位数，它个位上和十位上的数字加在一块是十啊，这两个数字和十，然后呢，如果这两个数字位置交换的话呢，它所得的数是比原数小的，你知道吧？所以它原数肯定是大，我们要问原数是多少，现在调换过之后的数字小，哎，原数是大，子豪，赶快改答案。

这是考试的时候老师巡考到你的课桌旁边，发现你这题目错了，就使劲在那敲点点你的这个试卷的时候，你应该明白老师是啥意思了吧。啊

0: 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我字号立马就改了。来来来，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终于把自己的答案改对了。所以呢，这个数字啊，它的原来的数字就是73啊。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配个对啊，就是所有数字等于十的数字，两个数字和等于十的两位数，我们可以用凑十法。啊，几加几等于十，凑十法来凑一凑啊。那这样一凑的话，就是一和九，二和八，三和七，四和六，五和五，六和四，七和三，然后这个八和二，九和一。哎，这样的话大家能算出来了吧？那接下来呢，要给每个数字玩一个交换位置的游戏，对不对？要把原来十位数的十位上的这个数要调到个位上去，把原来个位上的数调到十位上去。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啊，原来的那个数大。啊，调整过之后的这个数呢就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来调一调，对不对？好，我们要看原来那个数比较大，我们把它一分两半啊，从五和五等于十这样的一个组合开始往后看啊，五和五调整数位置之后，它的这个是不变的，对吧？然后呢，六和四调整位置以后呢，它比原来的数字它并不是小36。七和三，哎，调整完了之后刚刚好，哎，是比原来的数字小36，所以呢，哎，对，73、37，这样的一调整啊，之后他们就完美匹配上了我们的标准答案。对，一个两位数，十位上的数字和个位上的数字和是十，这两个数字的位置交换一下呢，所得的数就比原数小36，那么这个数字就是73。你答对了吗？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不断的刷答案啊，所以我的正确答案呢就是73啊。小倩也说是73啊，这个留下来也说是73，好，恭喜你们，看来大家的这个数学学的都相当的棒啊，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到最后一道题目的时候了，最后一道题目呢是一道谜语题，我们的谜底呢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呢在江苏，你看，提醒一下大家啊，谜面是东西北三面堵车啊，请大家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然后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好，谜面啊，大家来听一听，谜面就是东西北三面堵车，请猜一个城市的名字，然后把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你去过这个城市吗？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苏超啊，好像让这个城市一下子哎有了更多的关注度喽。好，来来来来来，大家的答案瞬间就过来了啊，这个算是秒了啊，来，秒对了吗？陈思，恭喜你秒对了啊，然后子豪秒对了，对对对的，你们都秒对了。但是我暂时不能说啊，不能公布答案啊，一公布答案的话大家瞬间就知道了。哇哦，一说到苏超是不是男生们的热情？飞翔的胖子说是南昌，南昌在江西不在江苏，我说的这个城市呢它是在江苏啊，然后AL 对，你答对了。潘明兰，哎，我来听听看您的答案。
1: 南通。
0: 南通。丁瑶。
2: 南通。
0: 哦，潘明兰是在南通上的大学。丁瑶好激动啊，南通。苏超那场你看了吧？飞翔的胖子改对了啊，现在确实是南通。 Racky 这一轮你没有秒，但是你的答案是对的。雨后彩虹，对的，南通。哎，对了，这位朋友也告诉我是南通啊。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哦，飞翔的胖子解释了一下，他说哦，没听清是江苏，看来这个娟娟这个一甲的普通话不行哦，回家要再重新的练习哦，我再练习一下，等我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就普通话很标准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是江苏南通，哎，对了，为什么呢？东西北三面它都堵车了吗？只有南面是通的吗？所以呢，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南通啦。哎，没有来得及给我发答案，或者是你的答案没有来得及被我念出来的朋友，你答对了吗？ 好了，看了看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下午的4:54了。我们今天长知识这个环节呢，就跟大家要告一段落了。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谢谢大家的关注。那接下来直接继续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我们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喽，下周一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6月30号工期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那么在购买之后的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啊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1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2: 不对。
1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2: 也不对。
1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2: 特别不对。
1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2: 对。
1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刚刚我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大家都知道啊，周五的晚高峰呢会比其他的工作日会来得更早一点，所以此时此刻到了傍晚的五点整，那么目前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好，哪一些路段又是率先开启了今天的晚高峰模式？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确实是已经提前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南二环在靠近宿松路的东往西辅道上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南二环靠近宿松路的辅道上东往西最外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准备从主线驶入辅路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包括大道高架的北往南，在靠近繁华大道呢也要关注一些，受此前故障的影响，目前这一段呢晚高峰是已经提前开启，是包括大道高架繁华大道的北往南，受此前故障的影响，这一段呢晚高峰也是来的比较早一些。像南二环高架母亲西向东是全线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在风云路的二环上方都是大流量，也是建议大家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北往南受转二环匝道里面事故的影响，这一节呢还是有一些尾部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关注的是金屯桥入口和主书府的位置，希望东呢是在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南二环和吉贤路的北转东受施工影响，还是速度没有那么理想，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傍晚的5:07，在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各位好，我是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这段时间以来呢，我觉得天气舞台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那就是雨雨雨啊！而且呢，有些地方的雨势真的很大啊！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的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呢，迎来了中到大雨。那么27号之前，咱们安徽呢，这个降水真的很频繁，而且阴雨持续的时间很长。哎呀，我觉得长时间见不到阳光，有时候心真的会觉得有点抑郁。
1: 嗯，不过呢，要告诉大家，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5月2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大别山。山区和江南南部呢是中到大雨，27号前咱们安徽还是多降水的天气，阴雨时间啊持续比较长。其中24到25号，也就是后天到大后天，雨量较为明显。24号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
0: 所以呢，要特别提示各位注意啊。那么在温度方面呢，未来一周除了明天和25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5到29度。28号呢，全省的气温会逐步的抬高。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啊，破三了。就是说夏天，我觉得就在眼前了啊，大家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我感觉前一段时间已经是进入到夏天了，就是这个温度，最高温度已经冲到36度了。这会儿这段时间感觉哈，哎呦，
0: 稍微
1: 清凉一些。对，这个主要是哈，阴雨连绵的天气让人总觉得这个家里湿漉漉的啊，然后这个心情也是湿哒哒的。
0: 对呀，那梅雨季节还没有到呢。
1: 对呀，我就在想，等到梅雨季节怎么办？
0: 嗯，湿哒哒的衣服，湿哒哒的家，关键还有湿哒哒的心。
1: 哎呀，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就湿漉漉的天气当中，是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有一颗阳光明媚的心情的呢？
0: 烘干机。当然，这个烘干机只能烘干衣服，你烘不干心情啊。
1: 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成为大家的烘干机啊，一起来聊一聊。开心的话题吧。
0: 嗯，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使用微信的过程当中，就很多人万一要是一不小心啊，发错了消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1: 有啊，
0: 比如说这个把不该发的话发到那个工作群里面去了。啊，或者说把不该发的一些照片呐、表情啊、这个视频呐、发错了，
1: 我想想就觉得很好笑。
0: 对，我们首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家知道，如果说您发错的话，发现的够快，你可以及时撤回。对吧？哎，我记得这个撤回的功能以前
1: 没有。
0: 最早是没有的，后来有了，但是需要你迅速撤回。
1: 对，
0: 后来呢就延长为2分钟。
1: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是2分钟，只能撤回2分钟内的消息？过了2分钟，你想撤回就撤不了了，为什么呢？
0: 今天我们来科普一下，是不是？
1: 当然，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就是你曾经有没有发错过信息？发错过信息以后怎么去进行补救的？
0: 对，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尴尬的？就你要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发错。可能是你工作方面的泄密，也可能会造成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啊，或者造成你和老板之间、领导之间就会产生隔阂，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1: 我们想听听你的故事，也想听听你听到过的故事，或者是在你的身上你看到过的一些，比如说你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发错群的消息。
0: 对。
1: 一鸣老师，你还记得吗？去年有一次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有一个消息。
0: 我们的工作群当中，
1: 哎，我偷偷告诉你，你还记得吗？
0: 你知道吗？你只能对口型，我来看看你，你再说一遍。
1: 对，有一次发到我们那个工作群里面去的，然后是谁发的？你还记得吗？你笑什么？
0: 就是你从你张开的大嘴当中，我还没有办法读出具体是哪个字啊。这样的，过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告诉我，好不好？
1: 你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怎么说啊。有网友说，他说我觉得那个撤回功能啊，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有用，就是时间太短了。他说呢，吐槽领导的话发给领导了。
1: 哎，给王总发了，今天王总真烦。
0: 结果呢，你发给王总了。 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我之前呢就有一次特别的这个尴尬，我把文件呢错发到那个大群里去了。
1: 哎，你不是前两天才，你是昨天才发了一个，发错了一个信息
0: 啊，
1: 发到那个就是给我们发那个
0: 新闻群
1: 的那个，对
0: 对，
1: 那个群里面去了。
0: 对，其实
1: 你发的是啥
0: 啊？那是我们台的一个台宣制作的一个台宣。
1: 哎呦，幸好你发的是台宣。
0: 这个没有任何的尴尬啊。
1: 还能
0: 证明此时此刻我正在工作。
1: 那你别撤回呀、啊、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时候
0: 撤回了是吧？
1: 对啊，你已经撤回过了，我就很好奇你到底发的是个啥。
0: 你是要监听一下是吧？
1: 我要看一看你到底发的是啥。你既然都发的是工作的这个信息，有什么不能发的，对不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它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保密的信息嘛。那这个属于策划部的啊。
1: 哎呀，
0: 乐瑶现在正在翻，你知道吗？
1: 对，我正在发。哎，你昨天发的是哪一个群里面去了？
0: 就是新闻呢，每个整点的那个新闻。来，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啊！来说一说，手机的这个撤回的功能，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把时间延长？有没有你发错信息，然后你就特别特别的尴尬，会甚至会造成这个矛盾啊之类的？
1: 哦，你是星期三，我看到了，
0: 对，
1: 你是星期三下午的3:30发的，然后发来啦，然后呢，一哥问说发啥呢？
0: 嗯，
1: 你说哦，我们的活动台宣发错了。对，我看了一下。
0: 后来我想想哈，还好不是什么绝密的信息啊。
1: 你发的是撤回的这个撤回，我
0: 是撤回。了吗？已经撤回了吗？
1: 已经撤回了，是的。
0: 其实没撤回也倒没什么哈。但是如果万一你想想看，这是工作当中很机密的东西，你被别的部门知道了，那可能就会造成工作当中的一些麻烦，就会追究责任的。有的时候啊。
1: 我前两天和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块聊天，他跟我说了一个八卦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我并不太想了解那个八卦信息。他呢就是把他和他另外一个就是跟我吐槽的那个对象的微信的这个截图就发给我了。那我在这边其实我能看得到对方正在输入嘛。然后输完了之后他会那个就是发送给我那个图片嘛，对不对？其实我看到了，但是呢我又不想知道，就我不想
0: 了解，因为了解之后你会引来很多的麻烦。
1: 对，是的，大家懂吗？就是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爱八卦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心理负担。然后他明明发送过来截你，什么你啊？他发送
0: 我今天对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 他发送过来以后，我看了，其实我看到了，你知道吗？其实我看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喜欢是个八卦的，我说我不是个八卦的人，你不要跟我讲，你也不需要让我知道。然后他就撤回了。其实我是看到他已经给我发的那个图片了。
0: 哎，你这个典型的叫既要又要，知道吧？我既要了解你的八卦，又要告诉你我没有看到，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我不带来这个麻烦。
1: 我刚才说你撤回，就当你没发过。
0: 就当你没有发过。来，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故事哈，因为没有及时撤回，有没有造成一些麻烦？来，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
6: 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参与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哎，我们看到小胡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哇，双彩虹啊，
1: 在哪里？
0: 来，
1: 在哪里拍的？
0: 这个环境好像还是在下小雨吗？来，我们听到这个环境音，对吧？
1: 这像是在某一个乡村拍的。
0: 对对对，是在哪里？
1: 嗯，
0: 有红有泥啊。
1: 对，
0: 来。赶紧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这个是
1: 它很完整哈，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完整。这是这个。

0: 返程的时候呢，我朋友问我几点到合肥，我刚准备把行程车票截图发给他，这时候呢，工作群突然蹦出来了，就发到工作群里了，各部门领导组成员都在群里，包括自己的领导，我都一直没发现，直到同事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领导还私信我问我什么情况，非常尴尬，超过2分钟撤回也撤不了了，但是我那个行程待在群里非常的显眼，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很希望群里面有个什么别的事情给顶上去，
1: 哎呀，
0: 这等于就是
1: 欺骗领导，
0: 不是被现场抓包了，
1: 对呀、啊，
0: 对你请了一个事假，结果呢就是是你的行程单啊，从哪到哪儿、嗯，你怎么事假跑哪儿去了呀你？
1: 对呀、啊，就抓了一个现行嘛，而且还有证据呢，关键是哈、嗯、所以遇到这个情况，我知道这位朋友心中可能在想，哎呀，这个撤回功能为什么就是只设置2分钟的时间呢？如果比方说我加个会员，我可以就是延长这个2分钟的这个时间，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麻烦啊。当然别人看到也不行。
0: 对，他已经看到了，领导已经看到了，怎么办？
1: 对，但是看到之后，你可以毕竟可以减少相关的损失啊。
0: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后来呢，你怎么回领导的？领导私信你了吗？
1: 是的，
0: 说哎呀，这个小胡啊，是吧？哦，不是小胡，小王啊，你这个不是说请的事假吗？你跑哪儿去了呀？你怎么回他的？
1: 对，有没有给你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哈、啊？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撤回时限是2分钟的时间啊？
0: 哎、为什么？
1: 哎。
0: 系统开发的就是2分钟时间啊。
1: 对呀，但是它系统开发的过程当中是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大家想想看哈，现实里说错话，大家会马上补一句啊，哎，当我没说。但是一般呢都是纠正刚刚说出口的话，而不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回一下啊，啊。还原到线上社交的微信当中，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2分钟之内呢，对方大概率还没有读完。这个撤回呢，约等于说我重新说，聊天的节奏是不断层的。那么超过2分钟呢，对方很可能已经读完了，甚至回复。那么这个时候撤回呢，只会让双方更加的尴尬。就是我明明看到了，你非要装没发过。
0: 对，
1: 这个反而会觉得挺尴尬的啊。
0: 还有就是如果撤回不现实的话，发送者啊就可以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了，对吧？你比如说借钱记录啊，工作安排呀，商务承诺呀，甚至是签的合同啊等等啊，说删就删，是不是、所以说这2分钟其实也给大家一个后悔的时间，但是超过2分钟你就甭想后悔了。
1: 对，就有一些证据咱们还是要保留的啊、那么关于撤回呢，还有一些细节在微信当中啊，不同的消息类型大家有没有发现撤回的时间不一样？2分钟之内可以撤回什么？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
0: 3小时内可以撤回的包括 Word 文档、Excel、PPT、PDF、MP3、压缩包等等。文件消息撤回时间更长，是因为查看文件呢天然有时差。收到文件的时候呢，对方可能正在开会啊、赶高铁啊，没有时间立刻点开文件查看。那么这些场景下呢，3小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带。另外呢还有2个关于撤回的小细节啊。第一个呢就是消息撤回后啊，在5分钟内可以重新编辑，对于我原文字呢进行这个修改。还有一个这个小细节呢是一次性转发的多条消息啊，数量再多也能够一次性全部撤回。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撤回消息为什么会有相关的提醒呢？既然这个撤回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后悔药的功能，那么为什么不能悄无声息的撤回呢？大家想想看，在现实世界当中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线上其实也一样，一个人呢发送消息之后，如果说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无底洞。就是在一些工作层面或者正式的这个工作群当中啊，其实是需要留有一些证据。
0: 就比如说借条吧，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啊，我从一鸣老师这儿借了6000块钱啊，然后呢，我给一鸣老师打了一个借条，结果我给撤回了。如果没有这个痕迹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赖账了，对不对？
1: 而且呢，撤回还有一层。

0: 那么苹果系统找到用户 A 的设备，再把新消息推到用户 A 的手机通知栏，那么这个人呢就会看到哦，某某发来一条消息，就整个过程都是发生在手机系统当中。那这个时候再撤回消息，哪怕微信可以无痕撤回，但是手机通知栏的提醒依然会被对方看到，那这个就显得有点乱，对吧？
1: 嗯，
0: 就觉得有点乱了。所以，
1: 就是说，无论你是撤回也好，还是说是他总删除也好，他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痕迹的。
0: 对，
1: 万事要留痕哈。
0: 是的。
1: 哎，那想问问大家，就撤回这个功能哈，对你来说最有用的一次是怎么样的？
0: 最有用的一次啊，就是很重要的一次，你撤回成功了啊，挽回了所谓的一些损失。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听一下天外来客。
2: 我就曾经发过一次消息，特别特别尴尬。有一年春节，很早之前以前喜欢发了个短信拜年，然后我就复制粘贴了一个朋友的，也挺好的。他没看，没有仔细看，他的落款在最后加了自己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没注意，也没仔细看，然后我就群发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就是这样，太尴尬了。
0: 又是过年，在那个喜庆送祝福的氛围当中，我知道就有些长长的祝福短信，到最后可能会写上自己的名字啊，就某某送上新春的祝福，你没把名字改掉呗，你没有看到哈。哎，对，我们在这揭秘一下，我们的主播雨涵有一次曾经发生了一个挺尴尬的事情，就发错信息了，然后也没法撤回了。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他生了宝宝啊，然后呢，当时台里面很多人都去看宝宝嘛，
1: 你们要去看他，
0: 对，去送出一份心意嘛，哈。然后有一天雨涵呢就准备给我发信息说，哎，某某啊生宝宝，你们都出了多少钱呢？结果这个信息呢就发给了我们的那个同事。然后这个同事呢看到刘还给我打了一电话说，哎，他怎么会把这个信息发给我呀？
1: 是要来征询一下我的意见吗？如果是不小心给我发到呢，如果是就是我收到了啊，比如说是给我发的啊，我会怎么回？我想一下，我跟你说，哎呀，不用不用，你们来看看宝宝心意就好了，不要带红包。那我只能这么说，那我能说什么呢？给我包500，给我包1000，
0: 给个大的。
1: 哎，这边我看到啊，默默说呢，他说。把发给对象的话错发给了领导，他说那原本是用手机在跟大领导微信沟通机票的事情，沟通完呢没有关闭页面就直接下班跑路了。然后呢我发微信跟对象说，笨猪包老婆下班啦，结果这两句发给大领导，当时基本是秒撤的，结果他回了一句，看到了。他说救命啊，尴尬死了。
0: 哎呦，确实挺尴尬的，就是说的还这么亲昵的这个话语啊，
1: 笨猪包老婆下班了。
0: 来，如果说你领导的老婆正在旁边，有的时候你这怎么解释？有的会引起尴尬的啊。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这么说的啊，他上次呢约哥们儿吃饭，发到了单位群里了，同事呢都打电话给我，那会儿我还不方便接，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发错群了，想撤也撤不回了。这个倒没不会带来太多的问题啊。
1: 领导要我开车啊，领导要开我车，我不想借，发信息给我对象吐槽，结果发到了领导那里。哎呦，
0: 我们想知道后续，我们想知道结果。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都会遇到过发错群，或者想撤回但撤不回，有没有这样的尴尬经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分享一下。另外的就是成功撤回的这个经历和经验。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究竟怎么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南部有中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兄弟啊，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傍晚的5:35，我们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五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行变化。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周五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目前呢城区有部分区有降雨现象，合肥交警呢也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在靠近曙丰路的西乡东最外侧是有辆故障车，长江西路靠近曙丰路的西乡东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北往南也受此前事故的影响，速度会缓慢一些，事故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除了有故障车的影响，长江西路快速路西向东目前全线特别是节点二环的上方到后方的振兴路压力还是偏大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辅道和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段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要留意，南二环高架西向东全线东往西集中在宿松路的上口处，金帐高架桥南往北在芙蓉路一直到西右路的上方，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下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以及呢北二环高架靠近华南路的东西双向郎溪路高架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桥的位置速度都比较集中，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金屯，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车速比较缓慢，城市外围南二环东往西在靠近郎溪路下桥终点到宿松路上口，北转东是靠近吉祥路的位置，南往北还是集中在长江路下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9。那么今天呢是周五，周五的晚高峰啊正在进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周五的晚高峰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关注到啊，目前南二环呢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如果您选择从南二环行驶的话，更是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了。
1: 好，我们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压力有没有开始骤然增加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路保持联络和互动哈。另外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说到就关于微信的那个撤回功能，大家有没有使用过？你觉得2分钟够不够？有没有哪一次超过了2分钟，但是你正好那次把重要的信息就发到了不该发的人的微信上，或者发到了你的工作大群当中，造成了一些尴尬、麻烦、摩擦。
0: 大家来说一说啊。我看一看这边，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晴了啊，他说我有个很尴尬的故事，就是呢，我要做一个东西，发给设计群里面，然后呢，想让他们来做，结果呢，我一不小心呀，发到了帮我们生产的这个厂家群里了。但是呢我计划啊并不在他家做。
1: 哎呦，那尴尬了，那尴尬了。就是你的这个消息是被对方知道了，但你又没有选择对方帮你们进行生产。哎，所以说这个以后不太好合作了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家长哈，他说孩子1年级的时候呢，因为同学妈妈不服气，为什么班主任选了我家孩子，给这个另外一个学校的孩子要写信，就是他是那种不同学校之间的那种联谊活动啊，就是要给另外一个学校的孩子去写信。他说因为我们家宝宝呢练过字，说字呢写得不错，但是我就怕孩子耽误太多的时间，结果呢就说了4条语音，就是说了对这个班主任老师的这个不满，结果发错了，正好就发给了班主任。就有时候微信啊，各位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种感受啊，就有的时候万一有信息跳进来，你就特别容易点错啊，就是把原先应该发给另外一个微信的就发给就是别的人了。所以各位在发送微信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多加小心。
0: 你说多加小心，这边多加拉这位朋友说，哎呀没事儿，你们这都不算事儿。他说呢，我把和前任的聊天记录发给了前任。我把和前任的聊天记录发给了前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都生前任了，然后他还把他的聊天记录又发给了前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前任看到以后，首先第一想的就是，你要把我们俩之前发的这个聊天记录发给谁？
1: 发给谁是吧？
0: 对，是不是？就是两个人都已经是成前任了，也可能是不相往来了，或者是说你不觉得就是？

0: 是都已经分道扬镳了以后，你再回头再给一个前任发一个信息，你不觉得就是有点
1: 就是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0: 对，为什么你要把我们俩的这个记就是聊天记录要作为呈堂证供吗？
1: 是的，
0: 对
1: 确实
0: 他
1: 会，对确实他会想你肯定会发给别人，你肯定是发错了发给我的吧，对吧？
0: 哎，这边有一位朋友，他发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我一看我就知道肯定是发错了。他是在一个班级群里面啊，这个班主任艾特所有人说，各位同学，有谁知道李红俊去哪里了吗？知道的话请告知一声。好，这是这个班主，这是在群里面发的内容。好，下面呢，就到了晚上的8:05，然后这个李红俊说了一个，老婆，我到家了。就到了晚上8:00多，梁李红俊出现了，在群里面发了，老婆，我到家了。
1: 哎呀，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微信发错啊，然后呢又不能及时撤回，确实带来了太大的这个麻烦。
0: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开过那个自动收款的功能啊？有没有
1: 自动收款？
0: 就是微信里面会有那个别人发红包，它会自动收款，有没有这个？
1: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
0: 我
1: 没
0: 有
1: 过，
0: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
1: 对，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来，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这种功能并且开通了的？
0: 然后这个班朋友就说了，说我在班级群里面，然后呢，因为班级群里面要收那个钱，班级群里面要收钱，然后呢，那个家长不就要开始就是发到那个群里面去吗？就是给谁，然后呢，给一个其中的一个家长，然后呢就是收款，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他给其中去点嘛。
0: 然后因为他开通了那个自动收款的功能，所以
1: 收了
0: 一位家长发一个他就收一个，发一个他就收一个，
1: 全部退回。
0: 太可爱了。
1: 哎呀。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之前把文件发错到工作大群，当时，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啊，他说我建议能不能增加一个群主可以撤回任意成员发的消息，他有时候群里呢有明显发错的消息，但是发现人没有注意到，没有意识到，他说群主可以限时弥补。啊，他说 QQ 群目前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0: 啊，
1: 微信群还没有实现，哦，这个我还不知道，因为 QQ 群我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用了。
0: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截图，那一会儿呢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广告啊，这个是在一个同学群里面，班级群里面，然后发的一个无法撤回的消息。社死。
1: 好，那么45分广告之后和大家来分享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要迫不及待的要把这条信息分享给大家了，然后这是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当中呢显示的是某某级，大数据 与会计13班啊，是这么一个群的名称，这里面总共有49个群成员，那么我想应该是属于他的这个同学群了，对不对？前面呢老师正在发说什么艾特所有人登自己的学信网，查看自己的学历信息，不合适的给我发私信，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然后呢还有一些同学在底下就是回的信息。

0: 头像真的很漂亮啊，也是一位很漂亮的女生。她应该是在高铁上，她拍了一张这个照片。那照片当中呢，是有两个帅哥哥，其中有一个更帅一些，你知道吗？差不多1.8米的个子。然后呢，她就发了一个说：“哎呦，24岁，我的理想型。
1: 24岁什么？
0: 我的理想型。”就是她肯定是在跟她的闺蜜聊天，在高铁上看到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帅哥，她把他拍下来，拍下来以后肯定是想分享给闺蜜，说你看这就是我的理想型，知道吗？然后结果她就发到这个班级群里面去了。
1: 哎呀，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哎，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提供的这个截图，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截图上显示的是公司内部员工群，就一开始显示的呢是领导布置了一个任务，然后很多人都写收到收到收到啊，估计这大家都很清楚嘛，在你们公司可能也是这样啊。结果有一个朋友呢写了收到之后就发了一句吐槽的话，我在猜啊，这句吐槽的话应该是他对领导的一种不满意。结果呢，他应该是发给其他朋友的，好，放给自己家人的。结果呢，他收到之后呢又紧接着把这一句，他说我烦死了，这什么傻老板，天天的事儿真多，我都快累嗝了，就是他就直接发到那个公司群里面去了啊。
0: 老板回信息了吗？
1: 一个赞赏的这个点赞的这个表情，然后写个辛苦。
0: 是老板发了点赞的表情，然后发了一个辛苦是吧？
1: 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很尴尬啊，他特别的就是聪明。
0: 他怎么去
1: 他说啊，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的吐槽，他说是我那个朋友的这个吐槽，他们的老板不解决问题，反而天天埋怨，带着情绪工作是职场的大忌，作为反面教材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呦，真的是要抠出31厅来了。抠出31厅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微信的撤回的功能，然后呢是2分钟之内可以把你发的文字啊、表情包啊，然后还有一些照片之类的给撤回。大家觉得2分钟够不够？其实我认为并不是2分钟的时间，哪怕是2个小时，其实该看到的他也看到了，对不对？
1: 哎，如果说你2个小时、3个小时，你要是没注意的话，你还是不能撤回。
0: 对，还是不能撤回。你看这边有位朋友叫优酸乳啊，他说呢，我在朋友圈里面我想八卦一个人他的这个最新的恋爱信息，他说本来是想找别人八卦的，没想到发给本人了。他给这个李彤发信息说，哎，李彤有对象了，打了一个问号，打了2个感叹号，你知道吗？结果发给李彤了。然后李彤就回他说，对呀。然后呢他就回一个说谁呀谁呀。然后呢那个李彤呢就给他发了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对象的 crush 的那个名字。他说啊，真的呀，哦，我看到了谁谁谁的评论了，我想到的了，哎呦，真是的，恭喜你啊，啥时候谈的。这本来其实想八卦的，结果八卦到本主去了。
1: 哎，来一边和大家聊这个微信撤回的一些尴尬啊，撤不回的一些尴尬，一边想听听大家微信成功撤回的一些案例、一些故事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哎呦，真的就会觉得很幸运的是什么呢？我还好，我第一时间看到了。如果这个信息在这个群里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些麻烦。你及时撤回，也会觉得哎呦，真的是很庆幸的一件事哈。也欢迎大家把您的这个经历和故事跟我们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传递一个关于这个雨势的最新的消息。今天的晚高峰，合肥市呢自西向东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下午的5:05，908新媒体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肥西长风已经受到影响，正在逐步影响蜀山区等城区。因为这个降雨呢恰逢周五的晚高峰大流量，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合肥的政务区的上空啊，发现是
0: 下雨了，
1: 对，雾气蒙蒙的。我们就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经过的路段现在有没有下雨，雨势大不大？好，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来传递一下关于路况、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0: 好，说到这个路况呢，刚才我们有一位默默的朋友啊提醒大家，在肥东县包公大道和临河东路和包公大道的交叉口，由西往东方向的辅路呢护栏被撞坏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包公大道和临河东路由西往东的辅路护栏啊被撞坏了，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

0: 好，送出这首歌《星辰大海》，但生活当中呢，有诗和远方，有星辰大海，咱们也要脚踏实地啊，关注生活的点滴幸福和日常。比方说吃到一顿大餐，或者买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包包，你也会觉得哎呦，真的这一天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或这段时间你都会觉得更加明媚。
1: 是的哦，我们今天呢在乐购908商城当中啊，就包治百病啊，帮大家来包治百病。因为 Coach 款的520包包集合专场热力开抢，终极预警，本场这个 Coach 包包的最后一天倒计时哈，收官时刻，错过今日呢就再也没有这个打折的机会了啊！专属九折福利，力度空前，史无前例，无套路，不叠加，直接解锁轻奢包包的最优价，趁最后一天的福利期的窗口，那么抓紧锁定啊！众多的款式可以多买一些，哪怕哈不满意再退都可以啊，因为有运费险，您可以买回家以后呢来做一下对比。
0: 是的，我们乐购908商城啊，为大家安排Coach 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真的是太豪华了，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啊！打开乐购908商城，您就会发现经典老花的托特包、灵动的水桶包，还有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的版型是非常齐全的，风格多样，适合不同的生活场景啊！无论是逛街啊、约会、日常通勤呐、休闲出游啊、聚会穿搭，每一只呢都是经典耐看、不过时的，超级有质感啊，百搭不挑人，我相信总有一款可以戳中大家的审美，稳稳地送到您的心坎里去。
1: 好，我们来说说价格啊，价格真的非常非常优惠啊！现在乐购908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着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是亲民的价格，性价比啊直接给拉满。比如说呢，拿咱们599的款式来说，好，参与折扣满520直接享9折，那么到手呢只要539块钱哈，各位特别的划算，扣着专场专属9折，好价只剩最后一天了，就是明天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啊，这份爱意哪怕是最温柔的见证，好，这次的这个力度呢是空前的，您可以到908当中来购买，乐购908，记住了，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5: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4: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全球通心动日，
11: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0: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1: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0: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1: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0: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8: 您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要来关注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事故信息。提醒各位，黄塔桃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240公里加200米处，在塔岭隧道内，位于黄山市休宁县境内，一辆2吨货车撞到右侧的隧道壁，占据紧急停车带，其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么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黄山往婺源方向所有车辆从岭南站出口分流下道，岭南站入口往婺源方向临时封闭。好，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告诉大家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如果最近您家里面想要装修的话呢，不妨可以到匠人之装去看一看。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啊正在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大奖，抽免单大奖。作为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庆抽黄金大奖，另外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大奖。另外现在抢定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您家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另外呢还有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啊，通通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啊就能够入住了。最重要的是呢，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那么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电话来拨打0551-655-6303。0551-655-6303。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宝贝们的兔妈妈特别提醒了，说下班高峰还是要开车注意安全啊。是的，没错。刚才呢他说到了高新区的雨啊下得挺大的啊，他说现在呢是小点了，地面啊也是湿滑的。刚刚我们在大概20分钟之前呢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晚高峰呢受到了部分区域降水的影响。对，受到降水的影响，所以呢导致这个路面湿滑。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周五的晚高峰一定要留心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更多晚高峰的信息，我们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进行盘点。你好，苏警官。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长江西路下川北边出口南往北，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2股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西二环长江西路下川北边出口南往北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2股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同时呢，像合作化路高架也是北边出口的南往北，是中间下桥口的位置呢，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合作化路高架北边出口南往北的方向下桥的位置是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目前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尾部呢是已经到了创新大道下桥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整体来说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以及呢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受事故影响，南往北的方向尾部呢是过了望江路，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全线呢也是饱和状态，东往西是集中在东直路下桥。金山路高架南侧呢，今天晚上进城的流量呢也是不小的。繁华大道到西右路上方南往北进城，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 马鞍山路高架也是受周五的影响啊，今天晚上尾部呢是已经到了花园大道的位置，一直到前方的南二环的上方是一处节点。狼溪路高架桥集中在南汾河上桥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玉溪路高架是大众路的上口处，同一北路高架北往南，在新海大道到林泉路上桥口处都是关键的节点，需要特别的规划好行车路线。神市的环线首先要关注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进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进屯桥啊，像西一环除了有事故啊，北往南的方向在长岗路上五里墩，北一环蒙城路的主线和辅道上东往西的方向流量都偏大。人事外围北二环与新蚌埠路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受事故影响，尾部是过了红枫路，北往南是天达路到集贤路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更多的晚高峰信息也欢迎各位通心粉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我们看到啊，两位派这位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在魏武路和富阳北路交叉口，在富阳北路上由北往南说有车辆碰到行人了，目前呢是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是魏武路和富阳北路交叉口，在富阳北路上面由北往南的方向呢是车辆碰到了行人，目前呢事故现场仍然是在左侧的车道上面。好，想问一下交警是否已经赶到现场了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同志，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这个事故路段啊小心驾驶。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而再的提醒大家，晚间行车部分的路段受到了分散性阵雨的影响，

0: 导致这个晚高峰的压力增大。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晚间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从今天晚上的5点钟开始，合肥市自西向东呢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908新媒体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肥西长峰呢已经受到影响。目前呢，刚刚我们高新区的朋友呢也是发来信息说，高新区啊已经下过了一场雨了，目前正在逐步的影响合肥城市的各个区域。恰逢呢是周五的晚高峰大流量啊，在这里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提示信息，不管是周五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还是天气信息，都欢迎您在微信当中直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有朋友说民主广场附近已经降雨了，还有哪些区域还有哪些路段现在雨势比较大，欢迎大家继续呢提供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还有朋友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商城当中的那个扣齿包包，这位朋友问了啊，他说那个水桶包有没有？有啊，我觉得买包呢这块真的乐瑶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哈，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不同的生活场景背什么样的包。刚刚也提到了像那个老花的托特包，还有水桶包，还有那个菜篮子包、马鞍包等等。
0: 对，是的，而且我特别觉得啊，就扣齿包呢，它应该算是他们家这个就轻奢款啊，轻奢款呢，如果说你想要拥有人生的第一个轻奢款的这个包包的话，我觉得 Coach 这个品牌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它既没有像那些大牌啊，可能一动辄就好几万，对不对？然后呢，它也是属于那种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轻奢的这个品牌。最重要的是，我们908乐购908当中的这些款式特别多，总共有30多种款。你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要买一个最经典、最经典的款的话，那就挑那个浅棕色的老花啊，浅棕色的这个老花呢，它原价是599，然后打完折以后，现在不是打九折吗？九折结束以后的是539块钱。你想一想，就这么经典的一个老花，只要539，你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划算了。
0: 对，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夏天背的话呢，我其实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啊，它是属于那个迷你的双肩包。那么双肩包呢，它是白拼棕色的，那个棕色部分呢是小牛皮的这个棕色的啊，它的这个价格呢是打完折以后是680块钱，680.4块钱。还有就是它的颜色呢，有比如说夏天你喜欢清爽一点的，那你就白拼棕；如果你喜欢深色的，你可以买那个深棕色的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那个酒神包啊，我觉得它就更适合就是非常气质款的美女，哎，气质款的美女身材特别好啊，你背一个这酒神包哎，出去以后呢感觉啊，
1: 女王范儿就出来了，特别有气场，特别有气质。
0: 对，那个酒神包啊，也非常的好看的。还有一款还是比较实用的，就那个双肩包。这款双肩包它虽然说是女款，但其实我觉得男女款都可以用，而且呢它是黑色的，所以男女款哈，你就是背出去以后，出去旅行的时候啊，你可以让你男朋友、让你老公来背，一点都不违和。所以这个包
1: 男生还能背吗？
0: 对啊，就是它双肩包呀、啊，黑色的、
1: 双肩，
0: 就是扣着他们家的经典的老花呀。
1: 那也适合我，我得赶紧到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
0: 很便宜的，一米老师680.4块钱。
1: 因为很多朋友在问啊，说你们520的活动今天还进行吗？对，本来是早就结束了，2天前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支持，人气也超旺，大家希望呢我们有返场，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做了一个 Coach 的520包包的合集的专场啊。
0: 对，
1: 应该是专场是最后一天倒计时了，就错过今天就没有办法再享受这样一个福利，专属九折福利，史无前例。
0: 对，如果是那种很酷的那个女孩的话呢，我的建议哈，她有个麂皮的腋下斜挎包，那个相对来讲就比较有个性一些的了。对，所以30多款，我相信一定会有你喜欢的，而且这个价格呢都是很优惠的。从599，我们刚刚说了打完折以后只要多少钱？539，然后呢到700多，打完折700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款式随便你来选择，
1: 性价比拉满啊哈。
0: 对，
1: 另外大家呢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啊，点击乐购908，就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你进入到我们商城就会发现，除了包治百病的包包啊，另外还有像这个服饰啊、美妆、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大家呢可以去挑一挑啊！别忘了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直接下单。 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不要忘了哈，买保险买车险真的很重要。
0: 嗯，
1: 买车险一定要选择靠谱的。昨天雨涵还在说呢，他就选择了平安，为什么呢？因为靠谱，他的网点有很多，又是大品牌，如果万一出现问题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解决你各类的麻烦。嗯，
0: 好，如果你的车险今年还没有买的话，快要到期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中国平安，更懂你啊，续保季方案多，报价乱，选的头大。那么中

0: 郭平安拨打4008-604008-6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而且呢，中国平安大家也知道，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到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相关的一些权益，一站式既保车又保人啊，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记住了，行动电话4008-604008-60。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省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视频培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要聚焦有限空间作业、用电防火、危险化学品使用、外包作业队伍管理等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安全管理，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措施，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深化金属冶炼企业安责险预防服务，充分发挥安责险在事故预防中的支撑作用，强化科技赋能，充分运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及时规范处置各类报警预警信息。会议强调，各地要提前研判夏季高温、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切实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安全度汛，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并耦合发生，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灾害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陈镇燃气管道覆盖面广，施工挖掘易造成管道破损泄漏，直接影响公共安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施工前必须查明地下管线位置，制定专项防护方案，严禁盲目施工与野蛮开挖。近期雨水较多，土质松软易坍塌，施工需加强边坡支护与排水疏导。施工单位应与燃气企业建立联动机制，作业区域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发生燃气泄漏立即疏散人员，禁止明火，并联络专业抢修。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2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0.8。哇，爱社，咱们的老朋友哈，他说在合肥的繁洼路上跨西二环桥上，有一节隔离护栏被撞的是东倒西歪，导致电动自行车的车道变得特别的窄。他说，麻烦90.8赶紧和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抓紧时间来处理啊！好，请路况编辑来帮忙反馈。合肥的繁洼路上跨西二环桥上，有一节隔离护栏被撞的是东倒西歪。那之前是有事故出现吗？好，包括帕也在微信当中也说，北城这边啊，这个天气的一些情况。诶，我发现我们现在合肥政务区啊，上空有乌云密布，但是远处竟然看到了夕阳的影子。乐瑶看到了没有？
1: 嗯，对，
0: 还反射在这个我们的玻璃幕墙上，就对面这个高层的玻璃幕墙上。
1: 嗯，感觉是西边的夕阳日落啊。
0: 啊，
1: 然后呢，东边呢，现在是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哈。
1: 对，所以这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啊，来势汹汹，分散性阵雨。怎么叫分散呢？它就是一块下一块不下。
0: 对，来匆匆去匆匆。派呢说，他所在的这个路段。雨是这么大啊！
1: 我听到这个声音，感觉雨下不小哎。
0: 对，
1: 在哪儿？
0: 对，在哪儿？他刚才跟我们说了啊，是在哪一段？他说一会儿又停了。
1: 嗯，高新区那边吗？高新区刚才是才下过雨。
0: 他说北城这边呢，这个不下雨，好像呢是以东方大道为分界线，东方大道以北都下了，以南呢都没下啊。
1: 夏天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明显的分界线。
1: 对，有的时候你开着车或者是你这个骑车的时候，你在路上你都能看见一条线，
0: 对，明显的分隔。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你头顶上那片云，它走到哪儿它就在哪儿下。然后呢，那片云除此之外，其他的地方啊都是艳阳高照。
0: 对对。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对，这是夏天下雨的节奏，叫局部地区有雨。不是有一个段子吗？有一个老太太看天气预报，
1: 请问局部地区到底是哪里？哪个地区？
0: 她有一天到那个气象局说我要捐款，她说我觉得局部地区太不容易。

0: 同意了，每天都下，局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有台风。
1: 你看这边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送的，在高架桥的桥面当中啊，他说在经开区，你看经开区现在呢往西边看，现在就能看到，
0: 它有夕阳，也有乌云，
1: 对，
0: 啊，它是真的是很有这个层次感的这样一幅画面。好，听一下肖阳，你好。最新的提示，
2: 您妈给大家报告一条路况信息。长江西路由西向东进城方向与下环交叉的那个匝道上，就是长江西路转下环的那个匝道上，太拥堵了，太拥堵了。所以说，请广大车友，如果你可以沿长江西路一直往市区方向走，能回到家的话，就不要从那个地方匝道上转，那个地方极其的拥堵，听我的，你们不会后悔。
1: 对，听你的，绝对听你的，
0: 听你的，
1: 对，今天长江西路往西二环，也就是哪个方向，我想长江西路应该是由西往东的方向，然后呢转西二环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从长江西路转到西二环，现在交通压力特别大。西二环啊，从长江西路一直到南二环，这个双向的交通流量压力都非常的大，所以刚才肖阳说的，如果你要回主城区的话呢，你就从长江路一直往东边走，过了这个西二环之后呢，其实这个道路还是比较通畅的，对，大家不要转到西二环去了。
0: 好，不少朋友给我们发相关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呢，这个路面上有一些路段，天空真的这个夕阳还特别的耀眼。这里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呈现的这个画面，就是夕阳透过树影照射过来，我们看到啊，这一路夕阳还真的很美丽，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啊。好的，18:25，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看一部电视剧啊？
1: 家业
0: 杨紫的新剧啊。
1: 我是要等一等，我还没有完全开始追剧啊。但是
0: 追剧还要有自己的这个
1: 节奏，因为我喜欢就是一次性把它全部看完的这种啊。
0: 就多存一些呗。
1: 但是他前年在去年吧。我想想，
0: 国色芳华
1: 不是，我说他当时在安徽去拍的时候，拍这部剧应该是前年，还挺受关注的，
0: 对对对，
1: 就当时杨紫嘛，来到那个安徽嘛，去宏村那边，当时还挺关注的，而且这个说的是我们安徽这边徽墨的一个技艺的传承啊、发展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徽商的故事。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咱们中国首部徽墨文化大剧《家业》。现在呢正在中央电视台的8套，就是电视剧频道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呢也非常的高，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热议，包括呢对于徽州文化的一些关注和传递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来听。这部电视剧呢曾经在皖南多地呢去取景拍摄，含徽量真的是满满，而且这部电视剧呢将历史和现代传统和创新巧妙的融合，多元呈现了徽文化的底蕴。来，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视剧，看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哈，就是杨紫饰演的甄娘用一方

0: 的黑色固体在中华文明的长河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什么样的角色呢？文医齐全，文医双全的这样一个奇妙角色。就说墨呢，不仅是文人墨客的案头至宝，更是传承千年的一味药。
1: 为什么墨可以入药呢？
0: 从三国时期的医书到现在顶尖的实验室，墨的疗愈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要久远，更加的前沿。这个墨能入药啊，最早的文字记录呢，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距今呢1700多年前的这个帛书叫《五十二病方》当中，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墨法的运用。孙思邈，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也有关于墨治病的记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这个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的江南南部有中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目前合肥小雨，室外的温度27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1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7: 哎呀，哪来的强光
16: 啊，飞天说话了。
1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32，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周五的晚高峰啊，现在哪些路段呢已经慢慢的高峰回落了，或者您发现了一条可以避开堵点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呢互相来推荐一下。好，另外这个晚高峰的合肥有些路段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也欢迎您把及时的天气方面的信息发到微信当中。雨天道路非常的湿滑，大家呢一定要加大安全车距啊，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来全面梳理一下高峰路况。您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中午的晚高峰呢是正在持续当中。首先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啊，目前尾部是在创新大道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桥下通行秩序呢还不错，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全线也是车辆比较饱和的状态，总体来说也是桥下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是西往东的方向。合作号路高架的南往北在黄山路上5里墩，北往南是黄山路上桥到前方的这二环匝道处有车辆在缓慢行驶当中。金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繁华大道到西庸路的位置，北边呢是靠近南二环到望江路上口处。满山路高架桥今天晚上呢也要特别留意南往北的方向，尾部呢现在是过了花园大道，前方的节点就是靠近铜陵北路匝道转弯点的位置。朗西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上口，南往北是南汾河上方，东往西是上海路的上桥。阜阳北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淮北路的附近，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是在临泉路上口处，都是要特别留意。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长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长港路上5里墩，北一环呢是集中在阜阳路的位置。目前几条环线都还是主线上，这几条路段要关注一些，提前规划好。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以及呢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南往北在吉祥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北往南是天达路到红枫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各位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正在过11周年生日啊。现在呢，给大家送的这个福利哈、啊，特别特别的豪华，有抽黄金大奖、抽免单大奖，而且这个免单大奖啊，真的是49999元哈、啊，大额免单。作为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那么家人之装11周年庆哈、啊，有这样的一些大奖，大家抓紧时间来抓住机会。现在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呢，您家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另外呢，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通通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够入住了。最重要的是呢，家人之装啊，他们家装修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承诺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0551655603。6556-0303。
1: 嗯，好，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啊，你们今天乐购908的那个扣纸包包是不是最后一天？没错，真的是最后一天，因为520的活动呢，本来2天前就应该结束的，但是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可以说人气超旺哈、啊，都在关注我们乐购908呢最近推出的专场的最后一天的这个倒计时，为大家集合了扣纸520包包30多款，超级豪华的一个合集哈、啊，而且呢，错过今天真的没有再不可能再享受这个价格优惠了。
0: 明天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1: 对，因为他专属的九折福利呢，真的是力度空前，史无前例。他还明显说了，没有套路。

0: 不叠加，直接可以解锁轻奢包包，轻奢包包的最低价。
1: 对，他也没有说让你要凑到多少钱才可以打折，不是这样子的啊。
0: 对，你看啊，599，它是599元起，参与折扣之后呢，到手只要539，特别划算。Coach的专场专属九折好价，最后一天的时间，现在是最后一天都不到了，只有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哈，所以大家赶紧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购买。
1: 对，
0: 那关于这次的豪华特辑呢，是30多款，经典老花的托特包，灵动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精巧小智的精巧非常小巧的这个马鞍包，各种各样的齐全。刚刚乐瑶也做了特别的推荐啊。
1: 对，是的，我刚刚呢也特别说到，如果你是想买一款特别经典款的，比如说送给妈妈啊，那你可以买他们家的托特包，这是一个非常经典款的老花色的这个浅棕颜色的啊。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些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就是灵动一些的，然后更显年轻一点的话呢，你看啊，像那个迷你的双肩包啊，这个呢是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的。它这个颜色呢有两款，一种是白拼棕，一种呢是深棕色，是这种迷你的双肩包。它呢是打完折以后680.04元啊，这是原价756的。还有一款这个包包呢也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经典的老花水桶包啊。水桶包大家都知道吧，那这个水桶包呢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白色的、卡其色的、深棕色的啊。如果说你送给妈妈的话，我觉得这个深棕色的颜色非常棒。如果是自己自留用的话呢，夏天配一个白色也挺好的。这个价格呢是712.08元。所以作为一个轻奢的这个品牌，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或者说你觉得性价比超级高的这个包的话，绝对选 Coach 没有错。
0: 嗯，包治百病啊，大家可以呢通过这个夏天啊包的这个搭配，感受不一样的每天的美丽心情。其实上我们乐购908商城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里面除了包之外，还有像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有千款好物在等待着大家，您可以随心去选购啊，非常简单，在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了。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

0: 甚至还有人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有人嘲笑他说，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你看，这是荒唐，哪是科普呢？这分明是给中国老百姓最普通的一日三餐污名化了。首先从科学上来讲，压根就没有碳水脸这回事儿。你的脸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那是基因和骨骼说了算。你的气色的好坏是你有没有熬夜、压力大不大决定的，跟你吃两碗米饭、一碗面条有没有关系呢？那些号称一吃碳水就会肿的人，麻烦您看一看昨天自己是不是吃咸了，是不是熬夜刷手机了，别什么锅都甩给无辜的馒头。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一波碳水脸的焦虑本质上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营销产业链，谁在卖力的去吆喝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像卖蛋餐粉的、卖抗糖口服液的、上千块钱什么轻食套餐的，他们先是把馒头米饭然后污名化为低级丑陋懒惰的象征，然后话锋一转说，只有戒断碳水吃我们的高端代餐，你才能够拥有棱角分明的精英脸。这叫啥？这叫你先把这个碗给踹翻了，然后再高价卖你一碗泔水，你还得怎么样去感恩戴德。最恶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吃不吃主食和人的阶层修养强行挂钩，吃米饭是土，吃轻食就是高级，吃肉是放纵，吃草就是自律。说白了，其实这是一种新型的饮食 PUA， 用虚荣心来绑架你的健康，用容貌焦虑来掏空你的钱包。我们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哈，就是说碳水是人体核心能量的来源之一，每天要占到5到6成。为了那张所谓的高级脸，把主食给戒了，确实短时期内会瘦，但是长期等待你的可能是脱发、姨妈出走、情绪暴躁、代谢紊乱，到时候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还如何去谈精致呢？我们必须要正本清源，平台不能为了流量任凭这种伪科学去煽动焦虑，监管部门也应该出手，然后虚假宣传的商家该罚就罚。而我们普通大众呢，耳朵要硬，脑子要清，别让商家的镰刀借着碳水脸的幌子割了我们祖祖辈辈端起饭碗的底气。
1: 是的，我们说每张脸啊，无论是圆脸啊，是圆润的还是清瘦的还是方脸，都是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呢，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另外我们还特别科普一下，现在有些朋友呢不敢吃精致的米面啦，说碳水的含量太高啊，升糖指数比较高，属于坏碳水。但是营养师呢介绍说啊，精致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肠胃的负担比较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是粗粮、薯类或者是杂豆类，会导致腹痛、腹胀这些症状。
0: 对，
1: 所以说粗细搭配才是正道。
2: 还有一点就是值得真正关注的，从来不是吃不吃碳水这件事情，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体信号，以及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健康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吃完某类食物之后确实出现浮肿、出油、冒痘或者是疲惫感，不妨啊记录下饮食日记，加强观察，必要的时候呢咨询内分泌科的医生。我们更应该更科学地解释现象，用行动来替代焦虑。
1: 好了，18:43，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哈。刚刚我们也科普了一把啊，关于碳水脸，它是伪科学，大家别信啊。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刚刚在冷知识热思考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说到了杨紫在央视八套的一部新剧，那就是叫《
2: 家业》。
1: 家业啊，真的，这部电视剧里面很多的场景呢，都是在采用了古徽州的这样一个特色，在皖南拍摄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像这个红村，像城坎，还有千年古村落唐磨。啊，包括南屏古巷等等，
2: 还有我们的一位同事
1: 啊，对，真的，这位同事究竟是谁？
2: 对，我们的一位同事啊，这个
1: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2: 是客串了主角
1: 旁边的一个丫鬟。
2: 是大户人家的，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1: 啊，小姐，小姐，
2: 对，
1: 对， 对， 对，
2: 大户人家的小姐。然后呢，在这个集市上面，正好呢被主角碰见了，
1: 真娘是吧？
2: 对，
1: 被真娘碰见了，
2: 被真娘碰见了。对，当时还特别把这个片段哈，这是
1: 发给我们，
2: 截图给我们，说哎呦可以啊，这个你看看杨紫旁边的大户人家的小姐，
1: 对，
2: 一看就是心宽体盘。
1: 对，就是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去演电视剧的这个梦想，而且呢央视博主，她说我终于在央视出镜了。哪位同事呢？下周分享。冷知识稍后继续。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5: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4: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嘞，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墨呢可以入药？刚刚也说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呢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了。那么为什么说墨能够治病呢？主要是在于它的原料。大家知道吗？古人制墨啊，主要呢是取松木燃烧后的烟灰，即烟松烟，哎，叫松烟这个东西，然后呢制成的墨。那么呢，在以前的一本古药书叫《本草演义》当中，就明确指出哈，这是宋代的一个药学家写的《本草演义》，墨松之烟也。然后呢，阐述其原理，说以药入墨呢，墨随血走啊，就是血啊，内通五脏六腑，外透经络肌肤。
1: 嗯，
0: 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呢，也把它总结了，它的功效有止血、生肌肤、和金疮，还有治产后血晕，还有崩中足下血等等。
1: 对，所以说古代行军打仗的将士或者是远行的商贾啊，即便是不通文墨，身边呢也会常备一块墨锭，它不仅是输血的工具，更是关键时刻的急救药品。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啊？处理一些外伤出血啊，包括痢疾啊这些突发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冷知识其实在杨紫演的这部电视剧《家业》当中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体现，大家可以晚上关注一下。
0: 对，而且呢，这个墨呀，它在发展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古人呢还不断的在精进它的配方。比如说呢，中间后来明代有一个著名的制墨家叫程君房，程君房啊，他在制墨的时候呢，就加入了麝香、金箔、珍珠、冰片、猪胆汁、丁香等名贵药材啊，所以呢诞生了叫药墨。你看看啊，这个药用价值呢也被大大的提升了。
1: 对，现在人呢比方说喜欢去斟酒啊或者是艾酒等等，对吧？您知道吗，古人还有一个独特的外伤的这个疗法叫墨酒，你有没有听说过？墨酒怎么做啊？就是把这个特制的药墨点燃了，或者用加热的这个墨块去熨酒穴位，熨这个患处啊，就是身体不舒服的这个位置，借助热力和药力达到一个效果。你知道吗？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还因为这样一个墨酒治好了唐太宗的，这个胃胀、腹泻这样一个疾病，所以就闻名天下。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墨酒之法呢，可以活血化瘀，可以祛风散寒，经常用作什么呢？治疗就是肩颈、腰腿的酸痛。
0: 好，我们刚刚说的是古代，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现代人是不是也会用这个墨来治病呢？哎，你还真别说，时光流转到21世纪啊，墨的疗伤使命并没有结束，反而以更科幻的形式来延续了。科学家们呢，从墨随血走、内通脏腑的古训当中就汲取了灵感，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的生物墨水。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介绍一下。2023年，南京邮电大学等机构在研究团队的 ACS 应用材料与界面上发表成果，他们呢就开发了一种便携式可以涂抹的叫 EV 生物活性墨水。这种墨水呢，它具有修复功能，可以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嵌入凝胶，打到就是集成到一支这个 3D 打印笔当中。那么医生在用它的时候怎么用呢？就是把它像挤牙膏一样，然后呢把这种愈合墨水啊涂敷在任意形状的伤口上面，它能够持续的释放活性成分，促进血管新生，并且调节免疫能力，从而能够显著的加速这个创面愈合。这就完美了实现了想涂什么形状都行的一种个性化的治疗。
1: 对，其实呢这个研究啊在不断的推进啊，浙江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在前几年开发了类似生物混凝土的这个墨水，可用于什么样的作用呢？原位 3D 打印修复组织的缺损，4周之内就实现了大鼠用鼠做老鼠作为这样一个实验，大鼠颅骨的有效的修复。还有一项针对糖尿病伤口的研究显示，因为大家知道糖尿病怕的什么并发症，它经常会有一些伤口啊，它使用载有银纳米颗粒的 3D 打印水凝胶敷料，小老鼠的这个伤口呢在17天之内就完全闭合了，愈合的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50%。所以说这些现代的墨汁虽然说成分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但是核心思路呢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将有效的这个活性的物质通过一种可塑形的容易使用的载体精准到达 啊伤者的这个患处，激活人体自身的这个修复功能，真的是太棒了。
0: 如今呢，在我们安徽的歙县，古法药墨的制作技艺呢，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在传承。而在各地的中医院，还有包括呢松烟墨宝湿敷贴。这样的一些疗法呢也被作为特色的项目啊得到应用。所以我们在看到家业当中真娘用药墨为孩童止血，其实不仅仅是剧情的一个需要，它更是一个绵延千年的文化密码和医学智慧的一个闪现。所以人类对于健康和愈合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哈。好，那么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应急止血或者是日常保健当中，你会更加信赖历经千年验方的这个古老的药墨，还是更期待精准高效的现代生物墨水呢？说到这个墨哈，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追这个家业的朋友，有没有去过这个剧中同款的制墨现场呢？我大概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那都是的好些年前，当时去到的就是咱们安徽歙县的胡开文墨厂。去实地参观过这个墨厂。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家业啊，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墨厂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而且也会觉得很陌生。因为它一般都是文房四宝，你喜欢就是文房四宝的朋友会去，对不对？
1: 对，
0: 很少会有游客去。但是现在呢，因为它也开发了很多的一些研学游的项目，就是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就是这个墨是怎么制出来的。而且我跟大家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冷门的，当然我不知道就是家业结束了以后，就是播放完以后，是不是今年暑假有特别多的一些小朋友会去、
1: 我觉得肯定会啊，因为这部电视剧也正在热播当中，特别是里面的徽州文化。
0: 对，然后呢，这个老胡开文墨厂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始建于1782年。它不是说为游客打造出来的啊，它就是现在的一个仍在运转的活的工坊。走进去呢，扑面而来的就是墨泥的香味和师傅锤墨的砰砰砰的那个声音。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包括这部电视剧，从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徽菜的这种精致、这种鲜香，到徽雕的巧夺天工、徽剧的婉转唱腔等等，包括西安画派的这种水墨意境，大家可以关注央视八套呢正在播出的那样一部电视剧，叫《家业》。啊，今天呢是5月22号，离端午节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说到端午，大家蛮会想到什么？要吃粽子哈，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粽子。
0: 对，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粽子就很特别了。
0: 是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哎呀，燕窝也出燕窝粽了吗？是的啊，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的氛围，又兼顾健康和滋补。燕之屋不用我多说了，都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了，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这份组合礼送出去啊，档次和心意一眼就能够看得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呢，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燕窝原料呢是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那么送给长辈啊，包括孕期的孕妈妈呀，都是可以安心吃的。
1: 对，我们再来说说今年的端午的限定爆款，这样一个爆款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吃粽子啊，南北方的这个特点习惯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叫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的礼盒里面，哎，就是不管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的朋友，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朋友，您都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而且这个礼盒的设计啊，特别好看，特别有面子。它是源自于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着什么呢？祈福纳祥，喜乐长安，颜值非常的高，寓意也特别的吉祥，很有仪式感。我们看了一下，一盒有8枚粽子，颗颗是真材实料啊，里面呢是含有印尼雨林的这个珍稀燕窝，剥开粽叶，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边角有满满的这个燕窝丝，对
0: 的，
1: 真的可以看到里面的燕窝丝啊。所以什么叫真材实料，清晰可见。
0: 是的，
1: 关键是价格啊，鲜炖燕窝礼盒呢576，燕窝粽的礼盒呢是368，日常呢单独入手大家知道都不便宜。但是重点来了，我们今天90.8听众福利，专属福利给大家，整套组合直接只要499。
0: 对，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燕之屋鲜炖燕窝，那里面呢是有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再加上刚才说的啊8枚这个燕之屋的南咸北甜的燕窝粽礼盒，加在一起，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是499元，划算力度啊直接拉满，一个套装就能把端午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部都配齐了。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499，它既有传统， 粽香的这个节日的味道，然后呢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无论是送给长辈还是孝敬这个父母然后呢还是送给这个领导啊等等哈，表达对于重要伙伴的诚意啊，这个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味够用心哈，这个绝对是有理有面有健康。现在加单您可以在端午之前就配送到家了，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了。
1: 好，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499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还有张韶涵带来的如果的事，送给大家，也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为您接力主持，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下周再见。

0: 五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

0: 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我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局部也有大雨到暴雨。25号雨势依然不小，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一直要到28号这缠缠绵绵的雨水才会渐渐收尾。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黄大洮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240公里加200米处，也就是在塔岭隧道内黄山市休宁县境内，有一辆两吨货车撞到了右侧隧道壁，事故是占据紧急停车带，现场的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受这个事故的影响，黄山往婺源方向所有的车辆从岭南出口分流下道，岭南入口往婺源方向临时封闭，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的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或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高架桥七西路的上方，南往北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和交警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上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西二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七西路的正上方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和交警呢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是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也是受此影响，长西高架的是西转北以及呢西二环主线的南向东的方向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请在以上两条路段，长西高架西转北和西二环南向东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现在长西高架尾部仍旧是在创新大道，西二环的尾部呢是在红枫路的附近，南二环高架西向东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的位置，东二西此前在金站路下桥速度会比较缓慢，目前交警正在南二环和金站路路口疏导，请下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是望江路下桥的位置，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口处，金站路高架有几处节点分别是西友路的南北双向，南二环的南往北的方向都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以及呢郎溪路高架的南往北在南汾河的正上方和和平路的正上方速度也没有那么快，神石环线明显的比上一个半点呢是有所好转的，东往西在南雄门桥上桥下桥的时候，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桥下桥城市外围除了提醒的南二环和西二环受前方的故障和下桥缓慢影响，大体来说都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像北边的北二环靠近萧城路和淮南路铁路桥主线上也还是要关注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9: 好可爱啊！
8: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9: 好舒服。
8: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9: 我们两个都在。
10: 不要乱讲。
8: 比如散步。
9: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真好，刚戴上。
8: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9: 哇，好美啊！
10: 嘘，不要讲话。
8: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9: 没事了吧？
10: 谢谢你。
8: 我 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迎来周末的晚间，要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好啊！不过今天晚间和以往的周末可能有些不同的是，今天晚间有一点阴雨绵绵啊，这雨好像也不算太大，但是这个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一下我们的视线、我们的出行，还有可能大家的这个周末计划啊。您周末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路面上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取得互动。接下来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好，看到有朋友说洪杰，洪杰你周末怎么安排？这周末这带娃上课，然后这出去玩一玩哈，但更多的这个天气可能更多是室内了哈，然后在家里可能这刷刷手机，然后呢看一看比赛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
7: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平时可能我们不会专门去看的一个比赛，叫沙特职业足球联赛。但为什么要放在首先说呢？因为这对于足球界的，对于很多70、80、90、00后很关注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来说，他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奇迹。在今天凌晨，在2025-2026赛季沙特职业足球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 C 罗打进两球，帮助利雅得胜利以4-1战胜达马克，最终以2分优势夺冠。那么这也是 C 罗首次夺得沙特联赛冠军，同时收获个人的第37座冠军，也是他加盟球队3年半获得的首个主要赛事冠军。上半场第33分，若昂菲利克斯主罚角球，马内抢点甩头球，这个甩头啊攻门得分，帮助球队带着1分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而下半场开始不久，金斯利科曼在第51分时远射破门，比赛来到了2-0啊，胜利的天平似乎已经向利雅得胜利倾斜。但是啊，我们就说精彩的比赛一定要有戏剧性啊。第58分，达马克利用点球机会将比分追至2-1，一度给利雅得胜利的心理防线带来了不小考验。特别是越接近冠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心态啊，就可能和平时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在胜利的球迷心头一紧时，全场最大的亮点出现了，在比赛的第63分，这一幕啊，其实也是今天，比如说这抖音呐、很多短视频平台啊，这个首页的开屏图像啊，利雅得胜利获得了前场左侧的任意球 ，C 罗在距离球门约25米处摆出了标志性的主罚姿势啊，这个杀气腾腾啊，他踢出的皮球划出了一道优美弧线，精准绕过人墙，钻入球门死角。那么这一粒宝贵的进球帮助球队重新建立2球优势，而这一球又让很多很多的可能平时现在大家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就熬夜啊或者怎么样来看完一场球了哈，但是在看集锦的时候，看到我们熟悉的球员踢出了熟悉的标志性的进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太感慨了啊。那么比赛尘埃落定的时刻，在第81分到来， 纳瓦夫右路突破之后送出倒三角传中， C 罗门前冷静推射破网，将比分锁定为4-1，完成梅开二度，也为这场联赛冠军争夺战呢也是这个画上了休止符啊。当中场的符号吹响的时候呢，哨声吹响的时候， C 罗难掩情绪澎湃，双膝跪地掩面而泣。他在被替换下之后呢，走回替补席的时候依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赛后的颁奖典礼上，这位41岁的队长最后一个走上领奖台，在全场注视下高高举起这座沉甸甸的沙特联赛冠军奖杯。其实说起来啊，当 C 罗刚去沙特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沙特联赛好像没有多大的竞争力啊，但是我们完全没想到之后会发生什么哈，沙特会花多少的这个精力，多少的时间，多少的金钱来邀请多少世界著名的球员哈。所以说 C 罗在沙特拿个冠军真的很不容易啊。这座冠军奖杯对于 C 罗而言呢，这个亚德胜利队史的第11座沙特顶级联赛桂冠，也是球队自18-19赛季后时隔7年再次重夺联赛榜首。而对于 C 罗而言，这是他自2022年12月加盟球队征战3年半以来收获的首个主要赛事冠军。至此 C 罗职业生涯的总冠军数升至了37座，其中包括国家队层面和3冠和俱乐部层面的34冠。那么自此呢，他也成为了足球历史上首位在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4个不同国家联赛都赢得过联赛冠军的球员了哈。当然了，强如 C 罗也没有捧起中超的冠军，对吧？据统计，在他加盟之后呢，利亚德胜利此前曾错失14个重要赛事冠军，其中包含了3个联赛冠军和4个沙特王冠冠军等。那么此番问鼎呢，也终结了这段漫长的等待。整个25-26赛季 ，C 罗在30场沙特联赛当中全部首发出场，贡献了28个进球和3个助攻，稳居射手榜榜首。那么赛后呢，阿斯报的副主编龙塞罗也是发文称啊 ，C 罗的每一次表现都证明了他依然是真正的历史最佳。数百万球迷守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一刻，他的世界杯最后一舞更令人无限期待。说到这儿啊，我们得说一说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哈，美加墨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可能大家关注度没有那么高。要不是前段时间就是说我们可能央视没有版权，对吧？这个可能国际足联要价太高了，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多大关注，因为各个国家还没有公布名单。在公布名单之后，我们会来看看有没有哪些我们熟悉的，有没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前两天是内马尔这个时隔好久好久啊重新回归国家队，也是喜极而泣啊。那这一次是这个 C 罗，特别是捧杯之后的 C 罗，我们都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现在来看哈，看今年世界杯不知道 C 罗会吃怎样的大餐啊。就在几天前，葡萄牙国家队是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大名单，41岁的 C 罗。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洪金红姐，这看 C 罗啊，都第一次知道 C 罗，还是好几届世界杯之前似的。洪姐就印象特别深刻，就第一次啊，对于 C 罗，当时还是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么欣赏啊，因为那时候洪姐比较喜欢鲁尼啊，因为那小时候这个洪姐哥哥给了洪姐这个一个英格兰队的那个叫什么纪念币啊，然后我就特别关注英格兰队，然后那届世界杯不是这个 C 罗和鲁尼不是发生了冲突嘛，我觉得这队友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啊，这可能因为是站的那个还说那个时候还小嘛，就觉得你在赛场上对吧，你们是曼联队友，你们不该这样啊，然后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哈，这个41岁继续踢世界杯，所以说世界杯怎么说呢，48支球队有很多我们很陌生的，但是还有很多可以看到的亮点哈。说到亮点，在今天凌晨挪威足协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这是挪威国家队自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啊，时隔28年重返国际足坛的最高舞台。说实话，平时挪威足球可能关注的大家肯定关注的很少，但是啊，这份名单集结了挪威足球最精锐的一代力量哈。在锋线上，除了本赛季在曼城继续大杀四方的哈兰德啊，这哈兰德能不能在世界杯上大杀四方、大吃四方，其实也是挺值得关注的哈。马德里竞技的亚历山大、这个斯洛特和水晶宫的约根斯特兰德、拉森也成功入选，构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攻击群。说实话啊，比赛啊结果怎么样，可能我没有多大关注，但是进球多一点最好。你说咱们看那个时区，确实是有的时候得倒时差嘛，得到有可能都要睡一觉，然后再来看球，或者是现在真熬不动啊，或者说真的是熬夜看球。最讨厌的是什么？就你踢到最后特别沉闷啊，踢个什么0-0啊，这1-0还好一点，踢个0-0，哎呦，真的是加时夜0-0，那就是真的是没法看了啊。所以说这个挪威的比赛还值得一看啊，因为确实攻击力群是非常漂亮的。哈兰德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粒进球，他的国家队总进球数达到了55个，效率惊人。而挪威队的主帅索尔巴肯在公布名单后表示，这支球队啊，就咱这支球队不仅在预选赛阶段取得了8战7胜1平，轰入37球，保持不败的骄人战绩，更

在与意大利等强队的直接对话中证明了自己的黑马实力。你这个时候你 Q 一下意大利啊，这意大利的这球迷说谢谢你啊，谢谢你挪威的这个挪威队的主帅啊。根据美加墨世界杯的抽签结果呢，挪威队与卫冕冠军法国队、非洲劲旅塞这个塞内加尔以及亚洲代表伊拉克队同分在 I 组，那么这个组别也是被外界普遍称为潜在的死亡之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啊！这特别是挪威踢法国啊，这个挺令人期待的。好，再来关注篮球方面啊，这个东部决赛 G2 今天在麦迪逊花园广场这个打响，最终尼克斯是以109-93再胜骑士，大比分2-0领先。想过尼克斯会领先啊，但没想到这个骑士队，好像就差那股劲儿啊。这场比赛，这个尼克斯队哈特26分7个助攻，布伦森19分14个助攻，唐斯18分13个篮板，而骑士队哈登是18分6个篮板，米切尔是26分4个篮板。上一场比赛骑士打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比赛，球队在第四节最多领先22分的情况之下，被尼克斯在末节和加时阶段轰出了44-11的攻击波，最终输掉了比赛。那么骑士队也成为了 NBA 季后赛历史上第二支在第四节领先22分却最终输球的球队，就觉得这个匪夷所思啊。那么赛后尼克斯队的主帅麦克布朗毫不掩饰地揭露了战术，球队的目标就是针对哈登。那么数据显示呢，在尼克斯针对哈登的进攻回合当中打出了15投12中，高达80%的恐怖命中率。那么与此同时呢，骑士队主帅阿特金森的临场指挥也遭到了赛后的猛烈批评，当球队在第四节被疯狂追分的时候，他手中仍攥着这个暂停没有使用。阿特金森在赛后的解释也是苍白无力啊，他说，我喜欢留着我的暂停，不想在最后只剩下1-2分差时手上没有暂停可用。这想的是计划是挺好，但最后的比分呢可不是1-2分的事啊。那么再次交手呢，此前发挥出色的米切尔和布伦森都在上半场遭遇低迷，米切尔6中2得到7分，布伦森则是6中1得到2分，两分也创造了布伦森加盟尼克斯以来的季后赛的半场最低分。而相比之下，哈登的调整最为明显，上一场半场出现4次失误的哈登，本场上半场是8中4砍下12分。与此同时呢，莫布利延续了 G1 的良好手感，半场9投6中，贡献14分4个篮板。凭借着哈登和莫布利的发挺，骑士首节是27-24暂时领先。不过呢，尼克斯队的整体手感更佳，在斯特姆鲁斯还有梅里尔和施罗德半场合计15中2的情况之下，唐斯半场7中5得到13分。那么最终呢，尼克斯半场是53-49领先骑士。第三节一开局啊，骑士队突然是连续断电打铁，而尼克斯这边先是布伦森里托外投连得4分，把状态找回来了哈。随后哈特是连续命中外线，尼克斯也是借此打出了一波18-0的进攻高潮。那么随着斯特鲁斯底角3分命中，才打破骑士长达5分半的得分荒。就是上一场比赛也是啊，这最后时刻崩掉，这场比赛呢是第三节就崩掉了哈，有一个18-0的进攻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哈特啊一度是骑士刻意放空的球员，但前三届比赛哈特是18投9中，拿下了24分2个篮板5个助攻，其中第三节砍下了12分。那么伴随着哈特的强势表现，尼克斯队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已经领先骑士15分了。第四节骑士已经无力回天，2位数的分差成为了无法逾越的这个天堑啊，他们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拿下比赛。那么现在的比分是2-0了啊，对于哈特啊，对于哈登，对于这个想要证明自己啊的米球王啊，哈球王来说，接下来的比赛是一场不能输啊，必须要越过这条河流才可以啊。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8-20度，沿江江南22-24度，其他地区呢是20-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30度，沿江江南31-3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有小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9，空气质量优。

0: 中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倩。今天的直播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发明点亮未来，直击合肥青少年发明之夜。科技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类文明的大门。从远古时代的火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在书写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而发明则是这把钥匙上最闪耀的光芒，它指引着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一提到发明啊，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其实则不然。这些奇思妙想不仅来源于生活，甚至会改变未来的生活。今晚青少年发明成果展将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那么这些发明大赛选手的作品到底有多强？生活中的灵光一闪能激起怎样的创意火花呢？今晚的直播安徽将走进合肥洛港公园青少年发明之夜的现场，那里不仅有发明成果展，还有无人机表演以及专场音乐会。今晚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交通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直播也将在安徽青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合肥洛港公园青少年发明之夜呢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大胡。大胡你好。
2: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胡。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合肥洛港机场啊，这前方的这片天空啊，现在我觉得是合肥的这个科技之空啊。为什么呢？以前呢是老洛港机场飞机在这起飞，是吧？现在成为洛港公园以后啊，很多精彩的赛事啊、表演呐、这个游园活动在这里。那么今年的这个央视春晚，包括这个科晚、无人机表演都在前方举办啊。前面就是合肥的航站楼。那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在这方上空将举办一个非常令人很震撼的、很自豪的青少年原创发明之夜2026无人机编队展演活动。就什么意思呢？咱们合肥啊，成为科技之城啊，发展的。

0: 很快，科技为这个城市赋能不少。这里面不仅有科学家、科创企业的奋斗、科技大学的努力，还有很多科技的种子。喜欢科技的青少年也在发力。我今天才得知，很多孩子们发明的东西太棒了。今天晚上，我们将通过无人机表演的方式展示他们的这个科创成果。虽然这个表演呢是成人这个遥控无人机表演，但那个画面是孩子们的这个科技作品啊。那么这个青少年原创发明之夜呢，是由这个本轮科技和这个合肥啊合益航空有限公司啊联合主办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由这个咱们本轮这个科技的副总经理啊，夏总啊，夏晶晶啊，夏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来，夏总。
1: 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
1: 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合肥洛港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
0: 嗯，
1: 落成于2024年1月，建筑占地约1100平方米，
0: 嗯，
1: 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
0: 嗯，
1: 定位为一级起降设备，
0: 嗯
1: ，UAM 起降枢纽，
0: 嗯，
1: 也是全国首个成规模的城市空中交通枢纽。
0: 嗯嗯，
1: 集商业、休闲、城市会客、低空观光旅游、
0: 嗯、
1: 低空通勤等多功能于一体。
0: 嗯，
1: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合肥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内，完成一次探访。
0: 嗯，来，这个跟大家再点一下啊，这个咱们有两个主办单位啊，合肥这个合益航空呢，就是低空经济啊这一块，咱们是非常好的企业。观众们应该很熟，今年央视春晚那个无人机表演的团队啊，
1: 对，是的，
0: 就是咱们自豪的，可以说咱们包括科晚的那个无人机表演，
1: 对，
0: 就是这个团队，合肥合益航空有限公司的啊。那么这个本轮科技呢，也是本土优秀企业，它是立足于青少年自主原创发明，
1: 对，
0: 助力孩子们搞科技的这么一个公司啊。所以今天呢，两个联手起来做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往里看啊，这个无人机已经在准备了，孩子们也开始在准备了啊。看现场也来了很多这个小朋友啊，这个邀请了这个喜欢，您介绍一下。
1: 这里是新华工学的一帮小朋友们，他们也是爱科技创造的爱好者。
0: 嗯，
1: 今天将由他们给大家带来一场盛大的交响乐队的表演。
0: 哦，我觉得科技和艺术共同之处啊，就最终这个声音和科技会在空中交汇，是吧？
1: 对，是的，
0: 天马行空，符合马年主题。
1: 好，
0: 嗯，好，慢点，
1: 嗯，
0: 现在就到了这个合益的这个楼。
1: 对，目前这里配备了基础设施齐全的运营大厅，
0: 嗯，
1: 周边的售卖区、
0: 嗯、
1: 专业的安检区以及乘机等候区、
0: 嗯。
1: 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运营大厅，
0: 嗯，
1: 大家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完成票务咨询与购买，
0: 嗯，
1: 同时也能选购特色饮品、航空周边好物，
0: 嗯、
1: 体验感拉满。
0: 嗯，
1: 镜头这边就是我们的 eLife 专属周边的售卖区，
0: 嗯，
1: 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里所有的周边产品。全部都是合益航空自有设计师原创设计的，
0: 嗯，
1: 产品上印制的图案都是我们合益航空正在运营的各类航空系机型，现在也是可以对外售卖的，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0: 嗯嗯嗯。就是咱们合益航空是一个很牛的本土企业，是吧？今年这个春晚啊、科晚的这个无人机表演就是咱们这个团队的。然后呢，他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周边产品，所以喜欢科技、喜欢航空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来了以后，一是可以这个来体验啊，购票体验，
1: 是的，
0: 再也可以把这个叫周边产品买回家，是吧？
1: 是的。
0: 你看，已经有小朋友在这逛了。
1: 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
0: 嗯，在这里呢，我们还看到一个购票的机器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在这里能买什么票呢？应该也是和低空有关系吧？
1: 在这里的话，您可以去购票，然后去乘坐 eVTOL，
0: 嗯，
1: 航空垂直直升机，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可以享受载人无人机的飞行体验。
0: 对。其实呢，就是不能叫直升机了，专业的词叫 eVTOL 是吧？
1: eVTOL 航空器。
0: eVTOL 航空器，就人坐在上面，看起来像个无人机，其实是很大的，能带着人飞上去的，能在这里坐啊。
1: 坐席您可以在这里购票，然后去体验一下飞行感受。
0: 哎，每天都有售票，都可以来体验的啊。 这里展示的是不是部分孩子的这些作品？
1: 对，这里是部分本轮科技发明指南这些青少年原创的一些发明模型。嗯，这些都是孩子们自主原创发明的。
0: 嗯，哦，这都是孩子们发明的。
1: 对，都是孩子们自主原创发明的模型。哇，
0: 这太棒了！我觉得这个这是和吃的有关啊。嗯，你看，其实看到孩子们思考啊，还是很这个有烟火气的。
1: 是的，
0: 并不是都是在空中，也有很居家的，跟吃有关。我刚才看到还有的孩子还关心那个盲人盲道的这个安全，
1: 对对，
0: 包括外卖小哥的安全，
1: 对，
0: 非常的有这个温暖啊，有那个那种那个，
1: 哎，主要就是目的为了解决生活中周边发生的问题，聚焦于比如说公共安全、人文关怀。
0: 对，那么这次呢，优秀孩子的这个作品呢，将会由咱们这个合艺的这个无人机进行展演，待会儿就会看到。我们先卖个关子，到底孩子们到底发明了哪些东西啊？现在我们接着来打卡。
1: 好，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专业的安检区了。嗯，场地的配套设施十分完善，专门设置了行李寄存处。嗯，同时配备专业的安检人员，全程为大家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严格守护每一位乘客的飞行体验。通过安检之后，大家眼前的就是我们的荣誉里程碑展示。这里是我们的荣誉里程碑展示，最显眼的就是墙上这四张重磅证书，其中前三张都是针对咱们合艺航空自主运营的 EH216-S 航空器颁发的核心资质，它也是全球首个且唯一一个三证齐全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标准试航证和生产许可证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另外，2025年3月28日，合艺航空获得全国首批中国民航局颁发的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含金量极高，意味着中国低空经济载人时代序章正式开启。
0: 这个画面我们就非常熟了，对吧？挥官进京，百戏入碗，是科晚，
1: 是的，这是
0: 也是咱们的团队执行的。
1: 对，这是
0: 当时我是在天鹅湖这个我们台的大楼上看的啊，这个画面很多朋友很熟。
1: 对，这是科晚其中的一个画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所以像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个无人机表演啊，咱们这个合艺是安徽的，算是领衔顶流团队了啊。
1: 是的。好，现在大家顺着镜头看到的就是智能闸机通道。后续购票的乘客凭借专属票根上的二维码，扫码即可进行通行闸机进入候机区。大家可以在舒适的候机区域休息等候，开启专属的载人飞行之旅。同时，登机前工作人员会在候机厅为大家详细讲解飞行安全须知，保障每一位乘客安全顺利出行。哦，
0: 也就是乘客买了票以后，想体验这个叫eVTOL飞行。
1: 对，航空器的飞行体验
0: 要排队，对吧？
1: 对对对，在
0: 这里很舒服啊，
1: 是的，在候机区进行等待。我们这个运营点位硬件配置十分完善，配备了双起降屏。
0: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外面是不是？
1: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起降。
0: 好。
1: 对，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起降区。
0: 来，接下来就是重点了。这个区域呢，应该有两个功能啊，一个是就是平时日常的叫eVTOL。那个载人
1: 航空器
0: 就可以在这起飞啊。
1: 是的，
0: 起飞
1: 它配备了双起降屏，完全满足航空器常态化起飞降落的需求。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组无人机编队，就是我们今晚的重磅主角，是合艺航空运营的一航智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基地4.0编队无人机，由一航白鹭直飞。这支团队在今年2月份以22580架无人机编队飞行，成功刷新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飞行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亮相春晚舞台，向全球观众献上一场极具科技文化价值的视觉盛宴。5月20日引发大家热烈讨论的落港公园无人机表演就来源于该团队。当然，惊艳夜空的绝不仅限于此。从公共活动到城市文旅，从品牌宣传到个人定制，明星应援科技让夜空成为艺术表达的新载体，也让我们对科技赋能更多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0: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老演员了。
1: 是的，
0: 不止一次表演。
1: 是的，
0: 是吧？各个观众看春晚呐、科晚呐，包括今年的很多演出都是他们完成的。今天晚上也是他们来执行任务，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今晚的重磅主角。是由一航白鹭直飞的。
0: 们大概有多少架呢？
1: 520架。
0: 520架。
1: 对。
0: 哎，在我们的印象中，520架这个无人机是不是就52个人，还是520个工作人员拿着遥控器来遥控？
1: 他们会有他们自主的。一台电脑叫单台电脑控制
0: 哦，哎
1: 对，所以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
0: 就所有的飞机都是用一台电脑，
1: 对对对，
0: 来这个遥控，所以它的起飞的路线呢，都通过电脑编程啊规划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不会出现什么我们想象的，哎呀怎么飞串了碰到一块儿，那是不可能发生。
1: 对，绝对不会
0: 啊，电脑都是控制好距离的。
1: 对对，绝对不会
0: 完成复杂的那种表演。嗯，像这个我们平时这个载人的这eVTOL飞行啊，
1: 嗯，
0: 它能飞多少米呢？我就是也有固定的线路对吧？
1: 对，它有固定的线路。
0: 嗯嗯嗯嗯。
1: 而且他们现在也在不停的更新升级。
0: 嗯
1: 对
0: 嗯嗯嗯。
1: 未来城市交通，
0: 嗯，
1: 即将在眼前。
0: 对，它不仅有这个像表演呐、体验呐、包括这个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啊。比如说给医院急救啊，送什么东西啊，
1: 对，它
0: 包括消防啊、农业呀、啊，就是其实低空应用的领域和场景非常广，
1: 对，非常多
0: 啊、嗯。所以咱们安徽合肥也是低空科技也是频频在这个央视亮相，
1: 是国家重点低空经济领域的试点城市。
0: 今天我们这个将展示的是小朋友的作品，
1: 对，今天咱们孩子原创发明的作品将由无人机编队表演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发明指南孩子的原创发明作品。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啊，这个无人机把孩子们的梦想啊展示在天空，
1: 对，
0: 飞向天空，这个科技也好，艺术也好，都需要这个天马行空啊，在空中交汇啊，
1: 是的，
0: 点亮孩子的天赋，科技的梦想，
1: 是的。
0: 好，这边是不是已经在准备了？
1: 对，现在这边已经在准备了。
0: 哦，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大概几分钟之后我们往那边走了看看。来，我们在现场啊，看到了很多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来，有的是来参加表演的，有的是来这个参加表演的，音乐表演的，还有的就直接来感受。
1: 是的，有很多孩子他非常对，首先他是对发明充满爱好。因为我们今天来的很多的是科技爱好者，原创发明爱好者，有小朋友们，也有成年人，所以他们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表演。
0: 这些孩子大概多大呢？
1: 孩子的话，从幼儿园大班到高中，各个年龄层都有。
0: 哎，这边我身边这位是咱们本轮科技的
1: 联合创始人杨总。
0: 杨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唐总。
0: 哎，这个活动我知道啊，就是一方面呢是咱们低空经济啊、航空科技领域的这个很牛的这个合益公司，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本轮，本轮好像是我之前的了解，就是致力于孩子青少年原创发明助力的这么公司是吧？
2: 是的。
0: 那咱们办这样的活动的意义在哪里？
2: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今天办这样的活动啊，我们也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和合益航空啊一起举办的。实际上办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本轮科技来讲呢，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 AI for Science 这样的一个建立公司之前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这样的活动，除了让孩子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实地进行这个实地的学习，而且呢，我们还是个孩子还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各个环节里面去。其实真正是实现了我们这个叫人机耦合的这个沉浸式学习的一种体验。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孩子啊，他是全流程参与到我们各个环节里面去。我们即将呢，我们8点钟即将会起飞的这飞机呢，520架。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5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在空中展现10几个我们的发明的这个作品。特别是我们青少年发明作品，这也是我们本能科技的这个最核心最基础的业务，就是做青少年这个科创方面的这个培训。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孩子中间有科技种子苗子的，你们发现出来就帮助他们进一步学习，然后就帮助他们去发明，是这样的吧？
2: 对，
0: 然后就
3: 有一些成果的话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实现。
2: 对，我们一方面是发掘好的苗子，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小孩子让孩子从小就树立一个想成为一个发明家的种子。
3: 你们在播撒科技的种子。
2: 是的，
3: 就是你们这个本轮和这个合艺等于是接力

0: 就是这个接力为科技啊，接力，对吧？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希望未来围绕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战略，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让他们从小就树立一个未来要从事科技的基础性、前沿性的一些研究相关的工作。
1: 嗯，任何东西啊，这个都需要有大量的孩子加入，他才有希望。
0: 对吧？是的，才能可以欣欣吃，我可以聊远。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对，
0: 好，我们看这个时间点呢。现在呢，我们马上无人机要起飞了，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去期待一下我们这次孩子的优秀作品、科技作品有哪些啊？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喜欢音乐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啊。其实，这都是家长的梦想。
1: 五百二十加无人机将同时点亮我们的星空，如同繁星汇聚。今晚让我们在这篇光影织就的天空画布上，开启一场关于质变创新、人工智能、公共安全以及未来科技发明创造的对话。刚才呢，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孩子们的发明，还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啊！就是有的图纸我是完全看不懂，
2: 非常具有思量想，
1: 奇思妙想。
0: 而且已经是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了。
1: 是的，
0: 这孩子们已经帮助了我们，有的东西已经帮助我们了。
1: 对，因为他的每一个孩子的灵感点都是来源于身边。
0: 各种问题的发生，他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些创新的发明。他们首先是发现生活中的问题，
1: 先是发现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0: 关键他们还掌握了足够的物理、数学。
1: 相关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孩子要去学发明创造，因为它中间是交叉学科融合，它不光是学物理、化学的、信息学的知识，它还会涉及到很多的工科各方面的知识。对孩子的科普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扎实的。
0: 动手能力、专注力，包括对艺术设计，对吧？
1: 对，是的，
0: 交叉的学习。
1: 对，
0: 音乐声响起，估计。
1: 我们的活动很快即将开始。
0: 此刻，孩子们的小提琴，演奏的乐曲，这个声音声波将传到空中，和无人机在空中相逢交汇。好，朋友们，看看。
1: 我们的织女无人机团队已经起飞了，520架无人机同时点亮了我们的繁星。这个是什么作品，夏总？
0: 哦，这刚刚开始，就是他们要先要列队，
1: 对，
0: 飞到指定的位置，
1: 对，是的， 的无人机，它是面向我们整个乐港机场跑道的，所以我们要站到那边是最佳的观赏区域。
0: 它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
1: 对，所以你看这个活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在我们远方这个跑道那边，已经站了很多的朋友。好，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整个发明之夜。
0: 能看到整个字的形状了。哦，发明之夜。对，梦想。合意航空发明之夜，本轮科技合意航空发明之夜。哦，对，是要离距离远一点。
1: 上面是写的一个什么航空吗？好，接下来我们要逐个来看一看了。好，接下来即将展示的，就是我们的吉祥物——科肥猴闪亮登场。我们将最前沿的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它头戴聚变能紫金冠，脚踏量子筋斗云。

0: 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的传统神话传说孙悟空。我们的小蓝猴小时候很崇拜齐天大圣，有72般变化，然后他很热爱发明，用科技创新来帮助身边的小伙伴，热爱生活，创造世界。后期我们会有很多 AI 动画关于这个科肥猴，会带着小朋友们参观打卡合肥的大科学装置，宣传推广科普。我们现在看到他手上投影呈现的这个红色三角体，其实这是一项发明，也是发明指南早期的学员，一个10岁小朋友发明的汽车安全弹射三角警示牌，也是成功拿到专利的。
1: 汽车什么警示牌？
0: 汽车安全弹射三角警示牌。
1: 哦，汽车安全弹射警示牌。
0: 好，即将现在此刻空中展现的画面，是我们的战略合作单位，也是技术指导单位，合肥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院 AF Mode 人工智能为工业模具。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是通过人工智能科普，去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培养祖国的栋梁之才。因为未来的国际竞争就是工业的竞争，也是科技的较量，科技人才的较量。
1: 人才的较量，孩子们的较量。那个小猴是吉祥物是吧？
0: 对，是我们的科肥猴吉祥物。
1: 哦，也非常好，孙悟空。
0: 现在马上出现的是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的建筑形态。这个馆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公共安全主题科技馆。我们发明指南首个发明及文创中心正式进驻清华合肥院，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安全科普展品，欢迎全省全国的青少年和家长们一起来科普安全，掌握安全知识，掌握应急能力，同时在发明指南创造安全相关的发明。
1: 和安全相关的发明。
0: 对，这是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的建筑形态，
1: 这么一个馆。哦，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科技这个大赛也得到清华大学的一个支持。
0: 对，好，我们现在出现的是跟公共安全类相关的一个原创发明。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发生火灾是不能乘坐电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孩子呢，他逆向思维，他提出当火灾发生，电梯如何成为生命通道。这个作品是合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陈瑞博。
1: 陈瑞博，记住这个名字。他思考的是如何在火灾时坐着电梯安全。
0: 对，里面有很多安全逃生的黑科技设计，非常的巧思，重新定义了高层建筑的逃生方案。
1: 为陈瑞博鼓掌，电梯安全。
0: 接下来我们要即将展现的是
1: 这还是这个电梯是吧？
0: 对，这还是那个电梯。
1: 哦，
0: 其实这个电梯的发明是非常契合我们身边的。好，接下来是一个国防发明。
1: 国防发明。
0: 对啊，这个孩子把荧光植物从城市文旅美观转移应用到了国防建设。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边境线漫长，用这样的荧光国境线可以让边境更加的安全，监测设备更好地捕捉走私或者是越境等等。这个青少年发明家叫做张王荣轩，是刚刚获得了宋庆龄杯少年中国少年儿童发明奖安徽省一等奖。
1: 张王
0: 荣轩。
1: 张王荣轩，为你鼓掌。
0: 对，这个、荧光国境线它是利用荧光植物进行一个边境防护，很有情怀的一个爱国设计。
1: 荧光线，荧光植物。
0: 对，把它做成荧光国境线。
1: 国境线。
0: 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
1: 谁要越这个线，要做什么偷偷摸摸的违法的事儿，
0: 对，
1: 就能被70发现。
0: 是的，是的。好，接下来这个发明是城市交通静音降噪道路，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是咱们合肥的青少年发明家谢若曦的作品。
1: 谢若曦啊。
0: 对，他也在今年去北京参加了 IEYI 国际青少年发明创新发明展，并且获得了全国的金奖。
1: 他这个作品的主要是
0: 他是为了城市交通校园降就静音降噪。
1: 哦，
0: 他这个道路设计的是可以静音降噪。
1: 哦，
0: 对，
1: 就这个道路可能应该可以吸噪音。
0: 是的，
1: 吸噪音，隔绝部分噪音。
0: 对，而且还有防火的功能。
1: 哇，这太棒了，是这么复杂他们都能发明出来。
0: 好，下面即将出现的这个作品跟今晚低空经济主题非常的贴合。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飞行器造型就是一航的载人无人机。合肥是咱们全国低空经济试点城市， 合肥
1: 空间那个就是无人机的，
0: 对，是的。
1: 哦，
0: 合肥航空在合肥的发展呢，不仅带来了更加便捷的前沿科技，也激发了咱们合肥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个发明作者呢叫做孙子元，是在咱们这边参与发明研学的，同时也是 IEYI 国际青少年创新发明展全国影奖的作品。发明的呢是外面这个静音航道，非常的前沿，为咱们的孩子点赞。
1: 哦，
0: 静音航道，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减少航道上的噪音。
1: 哦，
0: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间带有旋钮和转盘的一个科技图案，它其实呢是一个高科技装备。好，现在即将呈现的是咱们合肥图蛙科技和发明指南联合研发的发明创造课程，运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绘图工具，可以更好的帮助青少年理解 AI。
1: 是这个吗？
0: 对，就是中间这个。
1: 中间那个我感觉有点像那个阿童木那个脸型。
0: 对，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装备，是一个绘图装备。对，现在咱们的孩子呢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装备，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创作效率。
1: 哦，

0: 说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

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9: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7: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神犬将军盘户和靠山熊四柱赶到西山，为救三娘娘庆都，打死了三只猛虎，气坏了驯虎的人嘟嘟。这三只猛虎是他从小带大训练出来的，这一死像死了自己儿女一样。哎呀，好小子，敢伤我的宝贝，我叫你们叠肠对命啊。他抡起了师傅，上前照着盘户唰就一斧子。盘户拿着铜斧子一看师傅劈下来，他乐了，哎呀，还有敢扛我的，去你的吧。烫，由下往上一兜，烫烫把师傅崩出去了。要是一般人呐，石户这一下子能把石斧崩飞了或者崩断了。你别忘了，都督外号叫神虎，有力气。嘡啷，孙仁崩回来一愣神儿，好大的力气！哈哈，小子，有点劲儿，打架我不怕你，来吧。盘户这阵啊，跟闹着玩一样，他以为有人跟他玩呢，他不认为这是仇敌。盘户用的是铜斧，都督用的石斧，一个叫神犬，一个叫虎神。世上上哪找这么一对怪人呢？打得不可开交，俩谁厉害呀？半斤对八两。论力气，盘户比都督大；论招法，都督要比盘户精多了。盘户没什么招，就是瞎抡，但是他有力气，一力降十会。都督有招数啊，现在打个平平，但是时间长了，盘户非吃亏不可，他真缺心眼儿啊。那么四柱呢，和那些亲兵卫队打在一起呀，四柱是有力气，但是好汉怕人多，恶虎怕群狼。就这样，狗熊组合和都督及西山的卫队打得难解难分。庆都和弘济利用这个功夫找放逊。庆都惦记儿子呀，弘济比庆都都着急。别看没亲没故，他心里明白，这个孩子是我妈给偷出来的。如果真因我娘之过，放逊丢了性命，我们娘几个就没脸活在世上。所以他提醒庆都，娘娘快找孩子。是啊，刚才听见了哭声，现在哪去了？此时正是半夜，天上繁星点点，周围茫茫青山，山上不是密林就是杂草，路上怪石嶙峋呢，荒草比孩子都高，上哪儿找啊？他们站在半山腰，往下边看是火把，人声鼎沸，往上看什么也看不清。哎呀，这孩子上哪儿了呢？他们俩没看到孩子，有人看见了。谁呀？就是那个万恶的土星。因为他对这里的地势太熟悉，这是他的地盘啊。不管方才多少人交战，死多少人，怎么打，他的一只眼睛 寻找放勋。方才庆都用担子打伤土星及两个当兵的孩子，从他们手中挣脱，边喊娘边撒开小腿跑，往哪跑他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有一点明白，不能被抓进山洞，扔在那个柴草垛上，又冷又饿，开始还哭闹没人管，后来哭不出声了。有三只老虎在对面洞子里卧着，不时地发出吼叫声，这孩子都要吓死了。还好每天有人给他送饭，稀粥啊饼啊他都是吃饱了，今天可算跑出来了。哪没人往哪跑，哪没人呢，山上没人，这孩子真可怜，往山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跑，摔倒了爬几步再跑，没多远就被土星看着了。哈哈，在那呢，给我追，小杂种，你可跑不了了，我要抓住你就把你摔死。可此时庆都没看见孩子，他也跑不动了。庆都最近体力下降，孩子丢了，他不吃不喝不睡的想孩子。这几天连续作战，特别是缟夫之死对他打击又大，方才又折腾了多半夜了，所以气喘吁吁啊，这个心脏承担不了，坐在那儿急得掉眼泪。洪七呀，我走不了了，估计孩子有危险了。哎，孩子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洪济听这话，心像刀扎的一样，急忙相劝：“恩公，千万别想那些，是我对不起你。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是我害死你的孩子，我应该抵偿对命，我该死。”啊！庆都听这话，稳稳心神。洪济，上次你说你母亲把我孩子偷走，我问你你不说，现在你又说你害了放勋，你一定让我明白，死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跟共工是什么关系？为啥这样害我母子？有何仇何恨呢？哎，娘娘啊，我们跟共工族没关系，我们是东夷人，是长夷和长山的人，是他们要害你们母子啊。庆都听这话，好像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原来是长夷。长夷是华夏的奸细，他是要害帝喾。洪济啊，你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哎，事已至此，我也是良心发现，全告诉你。我叫何仲，是常仪重用的杀手。我是无名氏，我母亲可大大有名，名满九州，她叫西河。啊！庆都听了一哆嗦，你母亲是东夷的女巫师，这可是个奇人呢，她可大大有名啊。庆都知道西河，据说西河出生的时候有特异功能，能够控制太阳的升落，被东夷人称为太阳之母。巫术高，威望高，脾气古怪，性格急躁。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位有本事可是个疯婆子。要说跟谁好，赴汤蹈火不含糊；要说跟谁不好，翻脸无情，心狠手辣，还容易偏听偏信。如果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抓住这个特点，在他面前颠倒黑白，激起他的怒火，往往把善的看成是恶的，把恶的当成是善的。当年自己老师女丑就告诉庆都，你记住了，万一哪天你碰见这位女巫西河，敬而远之啊，别往前凑，指不定哪句话得罪她，给自己带来杀身大祸。这个西河生了

0: 七个儿子，他丈夫是谁那你就别问了，那是母系社会。七个儿子死了三个，还有四个就是西仲西和，和仲和叔，他们都是东夷的大臣。随着常仪嫁到华夏，这四个人全带来了。西仲西和是文人，被帝库封官，在朝中主政。何仲和何叔呢是武将，留在常仪身边，住在亳州城内，是常仪的心腹杀手。他们俩手下还有20多名杀手，随时听常仪闲黑调遣。弘济就是何仲。何仲说，是我母亲西河偷你的儿子。青都说，为什么呢？好，我告诉你。哎，我的母亲除了是著名的东夷女巫，还是常山和常仪的老师，常山常仪的本事是跟我娘学的。因为我娘跟常山的父亲老东夷部落盟长私交甚好，他请我的母亲教常山，收常山常仪为徒。我母亲当时不乐意，后来老盟主用面子靠只好答应，但是提出条件，我可以教他们俩，但这层师徒关系不可让外人知道。老盟长说，行，你教就成。就这样，西河隔三差五进宫传授常山常仪的能耐。随着这两个人逐渐长大，西河发现这兄妹二人飞扬跋扈，太自私了。哎呀，他觉得不太喜欢，慢慢的就来的次数少了。到后来老盟长去世，常山做了新盟长，专门派人请老师西河做东夷大巫师，被西河拒绝了。西河说，我要想当巫师，你爹在的时候我就当了，不能等到现在，我不愿意掺和你们的事。就这样，西河不出来，常山特别惊，你不来呀，请你四个儿子出来做官，这种可以吧？就把西仲西叔、何仲何叔请到朝内委以重任。前文我说了，前两个大的是文官，留在朝里，后两个小的是武将。这件事儿，女巫西河没发表意见，她一想，我不操这个心，他们随便吧。而她因为点挫折隐居深山很多年。庆都他们倒霉就倒在最近呢，西河出山了，就是前几个月，突然这个女巫啊想出去看看世界有什么变化，儿子工作生活怎么样，也想看看徒弟。你看师徒一场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她进宫找到常山。这什么时候呢？正赶上四妃娘娘常仪在新都悄悄飞鸽传书给她哥哥常山，告诉常山亳都瘟疫被庆都平定，现在他打了奏折请帝库反都，问哥哥怎么办。常山多混账，立刻派人去挑唆荣吴沿途劫杀帝库。刚把使臣派走，女巫西河到了。常山一看见师父，热情接待。西河问，你妹妹常仪呢？常山一看，这可是好机会，立刻搬弄是非。师父啊，别提了，常仪让我输给华夏了，给帝库当老婆了。啊，他怎么能给帝库当老婆呢？常山就把自己在一齐部比武夺亲，说自己怎么仰慕庆都，诚心去求亲，本来自己夺魁了，结果帝库赶到跟自己比武，不是自己对手。庆都看上帝库是共主，暗中相助，用弹弓把我打伤了。最后帝库人多，逼着自己盟誓，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叫我把妹妹嫁给帝库，要不然华夏就会兵发征讨。我妹妹不乐意呀、啊，为了东夷老百姓的社稷，只好屈服。你这四个儿子跟着我的妹妹去了华夏国，但是得不到重用。华夏国以庆都为首的一帮旧臣，对内打击你徒弟我的妹妹长仪，对外坑杀咱们东夷过去的臣子，包括你四个儿子。嗨，两个入朝不受重用，两个在外边的就更惨了。你知道为什么庆都这样压我妹妹一头呢？他就是仗着自己是华夏国大祭司女丑的徒弟，实际他是瞧不起你。什么？西河听这话，火腾就起来了，本来脾气暴躁就容易冲动。啊，闹了半天庆都是那个老东西女丑的徒弟呀、啊、嘿嘿，这个仇我还没报呢。因为西河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自认为本领天下第一，当时听说华夏国有个男巫师叫女丑，巫术高超，他不服气，曾经登门要比试高低。女丑开始不愿意跟他比，咱俩又没仇没恨的比什么呢？结果这个女巫西河来气儿了，认为女丑瞧不起自己，他一连打伤了女丑十个弟子，逼着女丑跟他比试。女丑一看怎么来这么个女疯子，比吧。结果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战术巫术医术，女丑都比西河高一大块。西河当众出丑，觉得脸上无光，一跺脚回到东夷，躲进深山不再出来，更加孤僻了。现在听他徒弟长山这么一说，女丑的徒弟庆都处处跟自己徒弟过不去，是冲我来的。哈哈，你们欺负我徒弟没那么便宜，我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太太西河的厉害。长山，你说我怎么才能给你们出气呢？最好是杀了庆都。杀人？这我不干，给他点教训可以。那这样啊，庆都有个儿子叫放勋，我妹妹长仪也有个儿子叫直，现在放勋和直是竞争对手，如果那个孩子要没了，将来帝库的共主之位就能交给直，这就等于把华夏交给我们东夷了，对咱们大有好处。
1: 嗯，这是个好主意，我把那孩子偷出来，显示显示咱们的本事，看他们还敢小瞧我们东夷人。走了，这个疯婆子离开长山那儿就跑到博都去了，正赶上庆都带兵出去接应帝库，把孩子放勋留在了女丑家里。到了晚上，只有柳绿陪着放勋睡觉。这女巫西河一看，哼哼，太好了，我让你这老巫也出出丑，半夜跑到女丑府。他在放勋的泥丸宫上贴了一块迷魂膏，贴上孩子醒不了了，然后用一条被裹吧裹吧，就把孩子偷出女丑府。很快到了东夷，交给长山。西河说，孩子我给你，但是不能你给我弄伤弄死了，我就是给庆都女丑个教训，羞臊羞臊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让他们以后不敢跟我们东夷人作对。当然了，你也可以拿孩子跟他们做些交易，要些东西，这没问题，但是孩子不许给我弄死了，要是伤着我可不饶你。师父放心吧，咱不是那样人。西河说，那好，剩下事你处理吧，我走了。他跟没事似的回山了。长山送走西河，心说，师父
0: 你光说不让我伤害这孩子，可没说不让我把他丢了。我留他干嘛呀？我给共工送去，土星在共工呢，那是我的人呢。哼哼，让华

0: 以放轩为人质，要挟华夏，以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对于这些事儿，女巫西河不知道，后来在外边又溜达了一个多月，重新回到家里，碰见俩儿子了，何仲和何叔。这俩人怎么回来呀？原来他们做陪嫁之臣呢。他的两个哥哥得到华夏重用，在朝为官，何仲何叔呢是作为杀手留在民间。以前两人灌输的是以东夷的利益为重，要忠于东夷。他们才组织人在黑松林刺杀庆都，反而嫁祸江源。又过不久，博都发生瘟疫，眼看着老百姓一个个倒下了，可是被常宜控制的咸黑这些东夷官员不但不救人，还借机敲诈百姓。两个人看不惯了，更寒心的是这帮杀手也有人感染了瘟疫。常宜咸黑知道，不但不关心，反命令把感染者全部活埋，死的埋了，活的也埋了，免得传染。咸黑跟地库偷偷离开波都，临走之前没告诉这哥俩，那意思你们既然有人得了瘟疫，那就自生自灭吧。这帮杀手倍感寒心，纷纷辞职不干了，大部分都走了，只有何仲何叔在这守着。没多久，何仲得了瘟疫，病坏了，不敢去看呢。知道三妃娘娘看病，他们不敢去，怕被认出来。直到最后何仲不行了，何叔才说，哥哥不能拖了，冒险也得叫庆都给你看看。就这样用马车把他拉到庆都，这庆都认出来了，不但不记恨之前劫杀之仇，反而精心给何仲治病，把他治好了，没有审讯放他走了。何仲更觉得对不起庆都，亲眼看见庆都为了抗击瘟疫亲赴一线，牺牲了一个胎儿，使他深深的感动。哎呀，我们过去错了，我们不能再为虎作伥，为常宜一己之私陷害贤惠的娘娘。就这样两人倒返东夷，赶奔幽州寻找放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东夷的杀手何仲、何叔亲眼看见庆都留在亳州城内治病救人，而且因此还损失个女孩。如果当初我们把庆都给杀了，现在亳都城得死多少人呢？没有庆都，我也活不了了。他们良心发现了，看来庆都是女中英豪，贤惠善良。哎，不能再给常氏兄弟卖命了，我们呐，走吧，回到东夷，要叫常山抓住，我们活不了。不如跟娘隐居山林，这哥俩合计合计就回家了。他母亲女巫西河一看俩儿子回来，特别高兴，还说呢：“我去亳都转一圈，想看你们，没看着，没想到你们跑回家了。”弟兄俩问：“你去亳都干什么呢？”嗨，他对着儿子就把偷孩子事儿说了一遍。何仲当时就急了：“什么？你把庆都的孩子给偷出来了？啊！哎呦，我的亲娘哎，你怎么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呢？”他一跺脚，扭头就走了。干嘛呀？进东夷宫寻找放勋，找一圈没有，他直接进常山。他编了个瞎话，说奉常仪命令回来向常山汇报。亳都发生大事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常山也没起疑心，这是心腹啊。他召见了何仲，问亳都发生什么事了。何仲说：“三妃庆都的儿子放勋在女丑家丢了，不知是谁干的，娘娘让我向你禀告一声。”常山一听大笑：“回去告诉我妹妹，这事儿是我干的，但是孩子现在我送到共工部，不久共工部就会找华夏谈条件。嘿嘿，孩子落到幽州了。”何仲一听，心说：“你够卑鄙的，挟持人家孩子，还嫁祸于人，挑起部落争端，你算什么英雄？”他表面奉承几句，退出宫后立刻赶奔幽州寻找放勋。今天到了这阵儿了，何仲才把这实话说出来：“娘娘，你降罪吧，你杀我剐我都应该，但是一定要找回放勋。”庆都听了这话半晌无言呢，哎呀，脑子像翻江倒海一样，闹了半天是四妃娘娘常仪要陷害我母子啊，可惜呀， 地库还不知道呢，这可如何是好？何仲，你能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白天要不是你，我和我那师弟全都死在了共工殿，你可以将功抵过。算了，过去事儿叫它过去了，咱们一切从头开始。哎呀，多谢娘娘。哎，现在得找孩子。是啊，在哪儿呢？两个人站在半山腰往四处观看，书中暗表，何仲啊，眼睛特别好，耳朵也好，不知道怎么隐隐约约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叫声，顺着声音找来找去啊，发现了，就在山顶呢，影影绰绰的有人晃动，谁呀？正是那个该死的土星啊，追赶孩子放勋，身后还有不少的卫兵。土星为了抓住孩子，他也不管这些了，蹭蹭蹭蹭蹭，很快来到放勋的身后，一把就把孩子给抓住了。小崽子，我看你往哪儿跑啊！娘娘，孩子喊声更大了。刚才我说了，炎夜之间在半山顶上喊一嗓子，声音在山谷回荡。何仲说，娘娘，我可不管你了，我去救放勋。说着拼了命的往山上跑。此时土星站在山顶上，下边是悬崖峭壁。很快何仲来到了山上。土星，不许你行凶啊。他一看认识这个人，好身手，曾经救了庆都和后羿。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把孩子给我。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告诉你，你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这孩子扔到悬崖下。你给我躲开。此时土星在琢磨，怎么办？我把这孩子带走，还是把他摔死？就在这阵儿，庆都把山坡上几个卫士噼里啪啦全都杀死，然后也赶到了山顶上。土星面对两个人，心想，不好，我也没想到我走到悬崖峭壁了，掉下非死不可，想下山，眼前这有男女二人拦路，我还抱着个孩子，怎么办？他眉头一皱，立刻有了毒计。我何不拿着孩子放勋做人质，让他们给我闪条道路，我把这小崽子带到山下。再做记忆，想着这说，庆都来得挺快呀， 要孩子吗？那好，你闪条道路，放我下山，不然的话，我把放勋扔进万丈深渊。这庆都想让出道，但怕土星这个人说话不算数，不给孩子，或者突然对孩子下毒手，不让吧，土星已经开始数数了，一、二、三，还没出口呢，庆都说，你等等，我答应。土星一愣，就在这阵，突然在土星身后的悬崖下猛地呜扑上一个人，往土星身上一扑，刷就过去了。土星没防备啊，他哪知道那个悬崖峭壁下有人来了，扑通被扑倒了。但是放勋是土星的救命稻草，虽然倒下，他死死地抓住放勋不松手，搂着孩子，勒得孩子哇哇大哭。扑上这个人一看土星不松手，急了，照着土星的左耳朵吭哧就一口，疼得土星惨叫一声，使劲儿挣扎。可是来人不松口，就在这阵，何仲过去了，啪啪，给土星两个嘴巴打得满眼冒金花。他一扎着手，何仲把孩子抢过来了。再看呢，把土星摁倒的人就在山头上跟他翻滚呢。土星 不知道这是谁。庆都在旁边看见了，啊，是师傅。为什么呢？身材行动太熟了。原来摁倒土星抢孩子人正是自己的恩师，华夏国大祭司女丑。那位说，女丑怎么突然出现了呢？前文说过，帝库收到共工方面的书信，要他答应三个条件来换放勋，其中主要一条就是送来女丑的人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土星的意思，为给他父亲报仇，帝库专门派人去请女丑商量对策。女丑没去，随后失踪了。上哪去了？他到幽州了。女丑想，我拼老命也得把孩子找回来，老头谁都没告诉。离开家到了幽州，潜伏在城内寻找放勋，也是前两天向姚土星把放勋调出来威胁庆都，老头才发现孩子的行踪，一直跟到西山的老虎洞。有三只老虎守洞，老头不敢进去。老头发现有个人也跟来了，这个人也一直潜伏在幽州城，是敌是友经过观察他认出来了，这个人脸上有红迹。哦，这是庆都救那个人，这个人可能要报恩。好了，我成全成全你。就这样才在肩头拍了一掌，把这个何仲带到了康海的住处，让他把康海偷出来交给庆都，好以子易子。虽说这招损点，但是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君子小人呢？只能这样。女丑让洪纪，也就是何仲送人，自己又返回老虎洞，紧盯这边一切，以防万一。今天晚上的事儿，徒弟庆都来了，和都督大战，都督放虎，庆都上树，女丑在暗处全看见了。如果不是二傻赶到，女丑也绝不会让那弓箭手放箭，拼了老命得救徒弟。后来二傻赶到，狗熊大闹卧虎洞，会斗虎神都督，解了庆都之危。女丑一看行了，不用担心了，就放勋吧。庆都在明处，他在暗处，追到了山顶。土星拿孩子威逼庆都，女丑着急了，老头子喝出去了，沿着峭壁悄悄地接近土星，冷不丁地窜出来，把土星扑倒来夺孩子。土星死都不撒手，多亏何仲把孩子抢过来。可女丑抱着土星没松手，为什么呢？老头喝出去了，这个害人精，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土星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今天咱俩同归于尽，让我为华夏国出去一祸害。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呜，唰！女丑搂着土星，猛地向外一滚，咕噜噜，同时坠下山崖。啊，师父！庆都噔噔噔扑到悬崖边，伸手想拉，哪拉去呀？下边黑咕隆咚，深不见底，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女丑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放勋，也报了仇。青都趴在山崖上，泪水横流，哭得死去活来。一旁的何仲也着急，孩子喊娘，青都都听不见了。就在这一阵儿，下边有人喊：“哎，范娘啊，你在哪儿呢？大舅舅呢？”就这一嗓子，庆都一激灵，立刻止住了眼泪，站起身来往远处观看。为什么？庆都的心眼特别好，他听见盘户的喊声，他知道盘户是个傻小子，得保护他，生怕有意外。还有四柱呢， 四柱是自己的发小，一块长大的，像亲兄弟一样，他怎么样自己掌声去观看。原来这两个傻小子赢了。刚才庆都找孩子时候，盘户和都督打起来没完了，四柱呢跟这些当兵的交手，跟当兵的交手那他不吃老亏了吗？四柱劈着啪嚓一阵打，吓得当兵的哇退到远处。趁这个机会，四柱抬头看了看，一看盘户和都督打得不可开交，他偷偷的下了黑手了。一看都督正好后背对着自己，机会来了，他把掌中的石斧当标枪使了，照着都督的后脑勺飞过去。都督正全神大战盘户，没想到后面会飞石锤呀、啊！等他觉察有东西，赶紧躲闪，后脑勺是躲开了，左肩膀没躲利索，啪一锤给砸上，咔嚓，哎呦，都督就觉得一阵钻心疼痛，这肩胛骨没粉碎性骨折也得给打裂了，咣当一声，斧子掉在地上，这是盘户的铜斧子到了。都督忍痛赶紧躲开，这仗没法打了，因为拿不了兵器呀、啊。跑吧，保命要紧。都督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影了，因为他对这里太熟了。盘户气得一跺脚，哎哎，傻子，谁让你砸他，给我砸跑了。四柱迈步过来，把石斧捡起来往肩上一扛，谁傻呀？哎，你傻，谁让你扛我老虎？你扛我老虎就不许我砸你人呢，要不是我给他一锤，你早就让他给拍扁了。
4: 你才让他拍扁呢，你要不砸我马上就给他拍扁，
3: 你就吹吧，
4: 都怨你，
3: 你没本事。俩人又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四柱明白了，嗨，别吵了。庆都呢？
4: 啊，范娘不是？哎，范娘怎么没了？
3: 是啊，快找找。俩人拎着兵器又是一顿乱砸乱砍，把敌兵打得纷纷下山逃跑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块没人了，两个人静静这么一站，就发现山顶那有人说话，是女人声音，你把放群给我放了，我一定说话算数。
4: 哎，这不是范娘吗？哈哈，在那儿呢，快跑。
3: 俩人蹭蹭蹭蹭往山上跑，等到这儿，女丑已经救下了放勋，她和土星滚下悬崖，庆都难过呀。这一晚上搞父女丑两位至亲都离开了，可谓肝肠寸断。四柱一看庆都难过，他知道有事儿，也掉眼泪。庞户一看放勋被一个生人抱着，
4: 大舅舅回来了，大舅舅来，我抱抱抱抱。
3: 放勋认识他，这是熟人啊，他比何仲熟啊，所以伸着小手过去了。庞户乐了，
4: 大舅舅，你可回来了，大舅舅，我饿了，范娘，我饿了。
3: 说到这儿，庆都赶紧擦干眼泪站起来，吃啊，两个傻小子加上小孩，这深更半夜在这儿不能在此逗留，赶紧得走啊。就在这阵儿，听着幽州城内喊杀连天呐，杀呀打呀，啊，打起来了，难道说后羿搬来兵，康方和向瑶打起来了？这可是大事啊，得处理好啊，弄不好会影响未来共工与华夏国的关系。想着冲着悬崖跪倒，师父啊，恕徒儿不孝，现在不能找你，徒儿要去办事，等回来再找你，让您入土为安。他磕了三个头站了起来，四柱，娘娘，你们怎么来的？我们翻山来的，那你还记得来的路吗？
4: 记得，你还不知道我呀，只有走一遍，
3: 我就能记住该怎么走。那好， 你带着放勋赶快翻山回去，回到营地告诉我父亲，让他赶紧带着大军来幽州城支援我们。那你呢？我回幽州城帮着康萧的队伍前去评判。
4: 嗨，咱们是来救放勋的，孩子没事，咱们走呗，管他们干啥，狗咬狗正好。
3: 不行，我答应过康萧，为人不能不讲信誉，更何况共工的事儿直接关系到未来北方的安定。其他话就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快走。
4: 那庞户呢？
3: 庞户留下，这里需要人。
4: 那我留下来帮你，让庞户回去行不行？
3: 清都心的话四柱啊，这话叫我怎么说呢？你能和庞户比吗？
4: 这么说太伤人自尊心了，
3: 只好说，四柱，你比盘户聪明，回去啊能说清楚，他糊里糊涂的说话都不成句儿，你去我放心。
4: 哎呦，这么一说四柱这美呀。
3: 嗯，
4: 都说我跟盘户是二傻，我比他聪明多了，娘娘认可。那好，放心交给我吧。盘户舍不得放，嗯，刚把大舅舅救下就给他呀。
3: 是啊，快给他。
4: 庆都从庞户手里把孩子抱过来，亲又亲，
3: 眼泪下来了。母子分别快半年了，孩子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罪，母亲能不想看看吗？可是没那个功夫，又得分手把孩子交给四柱。
4: 孩子不干呢，伸着小手喊娘娘。
3: 庆都流着眼泪一摆手，快走。四柱说，放心别哭啊，跟着舅舅回家。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山下跑。
4: 庆都一看他们走了，给何仲深施一礼，
3: 多谢壮士今晚相助，现在我要帮着康修评判，十分危险，我不能再让你冒险了，咱们就此分别吧。何仲闻听微微一笑，娘娘，你太小看我了，我要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就不敢在亳州城外刺杀娘娘，更不敢在幽州城内纵横。今晚你我并肩作战，那就让我继续跟着你吧。本来咱们人就少，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哎，你跟着我当然高兴，就是太危险了，我于心不忍。娘娘别那么说了，我心甘情愿，咱们赶快走。
4: 好，谢谢。
3: 庆都带着何仲盘户下了西山，一路上再也看不见卫兵，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顺利的进城。到城里一看都打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前文书说过，庆都后裔兵分两路，一路去救放勋，一路去找康方。咱光说庆都了，没说后裔。后裔这边没事，一切顺利，按照康萧的指示，后裔很快见到了首老康方，把康萧的手谕血诏和共工神符掏出来。康方一看勃然大怒，好啊，我就早看出来象牙土星不是个好东西，可惜族长不听劝谏，以致养虎为患，让他们成了气候，竟敢拘禁族长，这还了得。来呀，调集军队杀向水神宫。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到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

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九。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有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早间的7:01，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路面上的通阻信息呢，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那么阴雨天气啊，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呢请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1: 三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雨雾天气的影响，德善高速砀山北砀山入口临时封闭，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庄庄寨入口临时封闭。另外，黄福高速河徐高速阎洛高速部分入口由7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受到雨污天气的影响，那目前呢，黄福高速的休宁一线祁门入口禁止两个一危三超车上道，河徐高速的蚌埠藤湖机场站入口危化品车、三超车、7座以上的客车是禁止上道的，阎洛高速的亳州北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驶入，德善高速砀山北砀山入口临时封闭，连霍高速的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临时封闭。受到雾天的影响，徐淮富高速的淮北西还有睢西北萧县西萧县北入口封闭，亳富高速的太和东亳州南亳州东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危化品车、三超车两客一危7座以上啊这个客车来通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在雨天开车的过程当中呢，继续把路面上的通阻信息包括您发现的交通安全隐患提供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

好，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在这个时间早间的7:2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是一鸣，在周六的这样一个时间段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哈。我们再次提示各位，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加大安全车距。哪些路段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哪些路段呢可能会因为这个雨天的原因呢会给您带来一些没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状态，都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路来进行互动。早间出行觉得哪首歌可以唤醒你一天的能量呢？大家可以发到微信当中，这首歌送给大家，刘若英的《风和日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您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早间的7: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可以说呢，雨啊这个字是最近天气舞台的主角啊，是关键词。那么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

0: 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淮河以南22到24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3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1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受到雨污天气的影响，我们要特别提示您，德上高速砀山北砀山入口临时封闭，连霍高速的萧县东萧县南张庄寨入口临时封闭，黄福高速休宁一线祁门入口禁止两个翼威三超车上道，河徐高速的蚌埠藤壶机场站入口危化品车三超车七座以上客车禁止上道，阎洛高速的亳州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驶入。另外呢，受到雾天的影响，徐淮富高速的淮北西睢溪北还有萧县西萧县北入口封闭，亳富高速太和东亳州南亳州东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危化品车三超车两客一危七座以上的这个客车通过。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全球通心动日，
5: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4: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5: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4: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5: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4: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